0: 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2: 哎呦，
10: 好

0: 连环圈套。
1: 骆驼呢？
2: 看来是大勇牵走的骆驼，我们追。
3: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没拿到，不过我牵了他们的骆驼，他们走不远的。要不是熊孩子们有大怪兽帮忙，笔记本肯定能拿到手。

0: 什么怪兽？完不成任务还敢边界搞唬我？给你派了个新搭档，这次务必拿到笔记本，否则等着受罚。
1: 老板的心腹美琪。
2: 啊，脚印不见了，会不会就在这附近？啊，你们看，这骆驼刺应该刚被骆驼吃过。
3: 骆驼吃这个？开什么玩笑，不怕扎嘴吗？
2: 当然不怕，骆驼的口腔构造很特殊，他们还会吃仙人掌来补充水分呢。这么看来，骆驼应该往这边走了。
3: 哦，骆驼在哪儿呢？
2: 啊，刚才我明明妈妈，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3: 哎，在那边。啊，咋不见了？在那儿。
2: 嘿，不见了。
3: 那边，
2: 这样不行，太耗体力了。
4: 我们有无人机，
3: 怎么不飞了？我再调试一下。
2: 哦，
3: 哎，骆驼啊！
2: 这里是，

我只是来逗你

0: 刚才那是，难道是我眼花了？
1: 你不是和蜘蛛达成合作了吗？没效果呀。
2: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你来配合我的行动。记着，我挠脸就是出动，磨耳朵就是藏好，拍大腿就是停止行动，明白了吗？

0: 怪，连个骆驼影都看不见。哎，哎呀，前面有人，好像受伤了，
1: 去看看。梦梦，一会儿记得别说话，怕吓到别人。
2: 嗯。
1: 你好，是发生什么？
3: 我的脚崴了，也联系不上一起来旅游的同伴，能拜托你们送我回营地吗？
1: 当然可以。
0: 哎，我们不是还要找骆驼吗？
3: 骆驼，今早还见过一只，就在我们营地附近。
0: 哎，长什么样啊？
3: 很瘦，表情很不屑。扶我一把，我带你们去找。嗯，
0: 我来吧，我力气大。
3: 那个，我还是想被女孩子扶，自在些。
0: 女生就是麻烦。
3: 你们也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我来找爸爸。
3: 哦，你们的爸爸他……
0: 哎，谁跟他一个爸了？我是来找我哥的。
3: 对不起啊。他们也是来旅游的吗？
0: 好像跟你没关系吧。
3: 那只小狗狗是你们养的吗？好可爱呀。
0: 可爱？他凶起来能把你家拆了。
1: 哼，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3: 你的脚对，受伤了，好疼啊。刚才看你包挺沉的，想帮你提一下。
1: 我突然想起来有东西落在路上了，得回头找一下，先送到这儿吧。梦梦、鹏飞，我们走。
0: 啊，什么东西啊？
3: 哎，小哥哥，等到了营地，我让我的同伴帮你们一起找，好不好嘛？人家可是伤员呢。
0: 好，我真的有东西丢了，快跟我走。
3: 小哥哥，
1: 鹏飞，
3: 小哥哥，
1: 飞，
4: 磨磨唧唧干嘛呢？这是。挠脸了，出动！
1: 他怎么了？又来了，
0: 这场景也就在动物园猴山见过一次。
1: 他们是一伙的。
3: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一伙的？
4: 我跟美琪不是一伙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 哎，别装了，从一开始你就分别用了障眼法、蜘蛛惊吓法、苦肉计、顺藤摸瓜、里应外合，
0: 太狠了吧！连环圈套，你说的骆驼也是假的？
3: 没错，我早就把他给放了。
5: 事已至此，交出笔记本，
1: 休想！
3: 有空逞强，
5: 不如趁早投降。
1: 小心他的伞！不能快跑！
5: 跟我斗，嫩了点儿。
3: 小狗狗，快出来，把背包给姐姐。

0: 是吧？
1: 梦梦，你的拳头也太猛了。
0: 不过，咱们的骆驼怕是找不回来了。
2: 就算没有骆驼，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也一定能找到爸爸和哥哥的。
3: 怎么样，
4: 老板？就差一点儿，都怪美琪，她太穷敌了。
2: 现在这个时代，怎么还会有兽人？
4: 喂，老板让你听电话，凶多吉少喽。
2: 老板，我发现兽人了。
3: 任务完成的不错，真是个有趣的发现。
2: 让你笑。枯风石林。
4: 同样的事，凭啥我汇报就被骂，美琪汇报就表扬？老板真偏心。哼，不过只要能抢到笔记本，将功赎罪，老板肯定对我刮目相看。不过对方战斗力太强了。不行不行，
2: 强攻不行，那就智取。这次拆开他们逐个击破。

0: 再坚持一下，就找地方歇脚，打起精神。
1: 不行了，再这么走下去，等不到歇脚，我们歇歇菜了。
0: 要不，我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儿。
2: 光芒照亮我独自前行的方向。
0: 这么有效？
1: 唱得真好，以后不许再唱了哈。
0: 你，哇！
3: 我怕。
1: 嗨，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风在高速通过缝隙和阻挡物时，气流会产生震动，就有声音了。没什么好怕的。
0: 默默别怕，我们一起过去。
3: 能不能绕开走啊？
0: 这绕路太远了。
2: 这么胆小，不如趁早投降。
0: 又来。
4: 让你们尝尝我愤怒的铁拳。知道厉害了吧？投降吧！
1: 你们怎么还不放弃啊？
0: 哼，恐怕这次该放弃的是你们。

0: 怒呢？你逃不掉的。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1: 小家伙，别藏了，姐姐这儿有香喷喷的小鱼干，快出来尝尝呀！再不出来的话，我可要吃掉喽！
0: 给我出来！不要等我动粗！难道在我眼皮底下跑了？

0: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把笔记本给我交出来。
1: 想得美，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0: 哎呦，很有勇气吧。错了。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早点束手就擒。
2: 原来是猫草鹰啊。
3: 别过来。
4: 别怕小狗狗，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这里太荒凉了，已经好久没人陪我玩了。
2: 谁是小狗？我是狼。算了，你叫我梦梦就行。
4: 梦梦，你做我的朋友好不好？好不好嘛？我有朋友了，让我好好款待你。你等等。你快捡回来。哦，
2: 我就是一辈子都不能吃糖果，也不会去做这种事。
4: 你真棒，捡了100次了。
2: 不能再玩了，我有两个走散的同伴，得赶紧找到他们才行。
4: 我帮你一起找。
5: 这下你可别想再跑掉。

0: 我们是不是该去找找幽灵？早知如此，还不如别抢人家东西。幽灵，可算找着你了。梦梦没跟你在一起吗？
1: 别担心，我没有他。
0: 放弃挣扎吧，早点投降，我不会为难你。真是天真！乖，别挡道！
2: 你会是情报的朋友！住手！快停下！
3: 醒醒！你没事吧？他们就是我的同伴，他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
0: 能快点过来帮忙吗？

0: 有救了，快走！你们知道怎么走吗？就乱跑！这是什么操作？啊，小心！抱歉，我提醒晚了。
1: 这么黑的天，你们是怎么避开的？猫头鹰告诉我们的。啊，
0: 是他在指路。
2: 你们能听懂动物说话？嗯，只有我听不懂。嗯，很高兴认识你，下次你来，我们还一起玩剪树枝的游戏好吗？
3: 下次一定。再见啦！
0: 再见。
3: 嗯，
4: 他们在说些啥？不告诉你。关键时刻，你跑哪儿去了？这下倒好，又失手了。
3: 我太难了。
0: 无人村密室，啊，怎么河流都干了？才发现地图上的标注，
5: 这里很久以前因为过度开发导致水资源枯竭，村里的人都陆续搬迁了。
0: 冒冒失失的，连个地图都看不仔细，还以为到这儿可以大吃一顿呢。
3: 好奇心太强，未必是好事哦。嗯，我只知道培根说过，好奇是知识的萌芽。
0: 哦，那火腿有没有说过什么？
5: 少贫嘴。哎，你看，
3: 这种花我们在地宫里见过，这里可能是一路国的遗址，
0: 线条比地宫里的粗陋几毫米，而且花瓣形状也偏圆钝。
5: 这是艺术，不能这么衡量。
0: 你这叫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走。
3: 钟灵姐姐，鹏飞哥哥，你们快过来看这边！
0: 是在地宫里见过的泥板，看来这里真的是一路过的遗址。
3: 字写的跟鸡爪子挠的一样。
0: 你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3: 明明是你太主观了。
0: 不要吵了，我会找出更多证据，让你心服口服。
3: 伊洛国和动物之间关系密切，这些雕像正好说明了这点。鹏飞呢？按你这么说，连动物园都是伊洛国的遗址喽。我们在地宫里也见过类似的壁画，这回证明我是对的吧？嗯，
0: 就这水平，我用脚都能画出来。
3: 嘿嘿，哎，
0: 要不要伊洛国的壁画大师签个名啊？
3: 你就是故意找茬，
0: 是你找着证据站不住脚。
3: 你们别吵了，
0: 闭嘴！啊，什么声音？过去看看。

0: 该称呼女士还是先生？
1: 您好，请问一下，
2: 什么人竟敢踏足古国圣地？
1: 古国？你是说伊洛国吗？
0: 你竟然知道伊洛国？
1: 我们是研究古国的小探险家，请问这里是伊洛国的遗址吗？心服口服了吧？
2: 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这里的居民都因为缺水搬迁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生活会很不方便吧？
1: 他说不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必须得留下呢。
3: 我是伊洛族人的后裔，留在这废弃的村里只为了守护古国的秘密。
1: 什么秘密啊？
3: 我等只知追随木乃伊大人隐居在此，等待着一个携带笔记本的男人到来。
1: 木乃伊带着笔记本的男人，难道是爸爸？
3: 我说的太多了，再会。
1: 哎，等一下，是这个笔记本吗？请借我确认一下。
2: 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3: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1: 啊，那走吧。
2: 木乃伊大人。
4: 赵成的女儿赵琳，赵成即将到达伊洛国主城，你要赶紧追上他。
2: 你怎么会知道？
4: 我知道的事情多着呢，难道你不想找到彭宇吗？彭飞
1: 啊，可是我们不知道主城的位置在哪儿。
4: 笔记本，笔记本将会给你答案。
2: 赵琳，等一下。这事儿疑点太多了。
1: 啊，我们要继续赶路了。
2: 再见。
4: 人可以走，但是笔记本必须留下。
2: 快跑。
4: 人呢？笔记本差点就到手了，都怪那小子。
2: 你不知道在门上装个锁吗？就说的鸭子都废了，白费我这么多心思。
1: 黄飞人呢？
5: 不见了。

0: 你是不是男人？
1: 是吗？
0: 上！

0: 无人机玩得不错呀。
1: 你的模仿秀也不错呀，鹏飞。还有梦梦，梦梦也立功了。木乃伊来喽！
0: 啊，原来是你！等着瞧，我迟早会拿到笔记本。
2: 那你们加油吧。
1: 喂，嗯，这次是我错了，不该冲动冒失轻信别人。
0: 没关系，下次注意。
1: 我疯了，我要收回原来你们的话。站住！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 好了，

0: 你站花票子，
1: 咱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老干娘的三声、我的那个有三声啊，北也是老干娘啊，三声大炮啊，

说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好和歹呀，一辈子狗小来无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着好和歹，你爸和妈俺奔到那水盆中，嘎呱嘎呱的叫几声，奔南京叫，北京请，过母娘，羊毛公公得着请，那不分昼夜发大兵。

啥叫一称呼的在北京啊，出将府带来36名大小为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三班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啊，出将府前往救生炮我的到南京啊，至如今潍坊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啊，枪刀剑戟一改我到南京啊，一堆皮拉痕嘴供我的在北京啊，五色大旗放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
3: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3: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4: 就是
5: 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8: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第三层呢是矿物球，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1: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姥姥，我渴了。
8: 回来了，宝贝儿，姥姥给你打水啊！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咱老百姓过日子啊，就是要图个实实在在的。这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1: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8: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
7: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8: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 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十冬腊月里呀。

你，这是好日子天哪，五花的六月，把这皮袄穿，那么老鼠拉赤毛腿撵哪，俺家乡风就显得没命，搁这穿遍了天。

这个天津啊，牛个老板臭在胡老关，他的妻妻名叫那穆桂英，生前的英雄。

0: 哎呀，就这吧。
1: 染发，
2: 洗发，
1: 染发，
2: 洗发，
3: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2: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4: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2: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黑黑黑，
6: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2: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黑黑黑，
2: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
9: 染发要健康，
10: 认准百花黑，
11: 染发要安全，
10: 认准百花黑。
1: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1: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9: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2: 健康黑发。

0: 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

0: 量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2: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3: 方老师啊，
2: 哎，
3: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3: 嘿，好好好
1: 啊，
3: 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3: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3: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3: 是啊，
2: 您看
3: 啊，
2: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3: 嘿，
2: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3: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1: 好，开始。
2: 好。

0: 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
1: 嗯，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

0: 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1: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四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2: 染发、
3: 洗发、
2: 染发、
3: 洗发、
4: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5: 就这么一揉一洗呀、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7: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3: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8: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像

你们都怕

0: 仍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春夏生命，明白。

是反房。

是无言。如今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

0: 海懒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1: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0: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1: 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0: 不行不行，真的亏。
1: 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0: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
1: 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0: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

0: 园，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
1: 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他深入虎穴，
16: 这小子大有来头。
1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18: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9: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6: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
13: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4: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

0: 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嗯，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4: 去吧，
2: 去，
4: 去呀，
2: 去。啊，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嗯，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嗯，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7: 陛下，
8: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5: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8: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2: 保护师傅！
3: 看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
0: 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3: 悟空
0: 他是妖怪，哎，他是妖怪，
3: 他是妖怪，
0: 悟空，赶快降妖！哎呀，他是妖怪，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哦，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你让师父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父，你就念吧。

0: 今后可要管严点儿。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悟空，悟空，
1: 过来，八戒，
2: 你哪儿
1: 跑？过来，
2: 来打着了，哎呦，
1: 快走，
3: 快走啊！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3: 哎呦，哎呦，哎呦，妖怪！哎，说，啊，啊，啊，
1: 啊！八戒，
3: 你怎么跑这儿钻着了？
4: 吃饱了，干脆。
1: 妖怪！
3: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1: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哎，
3: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1: 少要啰嗦，快！
3: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1: 你呀，别啰嗦了，
3: 你
1: 快走。
3: 你，师父，快走吧。
4: 哎，他老胡说。哎，哎，哎。
1: 驾，师父快

0: 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0: 师傅，
1: 师傅不要紧吧？
0: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0: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0: 少要啰嗦！切！
2: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0: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2: 悟空，
0: 师傅，
2: 你听我说，
0: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3: 救命！
2: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4: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0: 走吧，咱们走吧。
2: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0: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2: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0: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3: 救命啦！
0: 师傅，
2: 悟空，
0: 海神好像在那边，
2: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0: 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5: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呢。哎，走吧，这边。嘿，
3: 救命啊！
0: 跟上，那边。
5: 这边
0: 师傅，那边
3: 救命啊！
0: 师傅当心啊！
3: 救命！救命啊！
2: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3: 救命啊！
1: 师傅啊！
0: 师傅，
3: 师傅，救命啊！
0: 师傅，
3: 救命啊！
0: 师傅，
3: 救命！
2: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1: 让我去，
0: 快去！师弟，
2: 你，
0: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3: 师傅，我不是妖怪。
2: 这，
0: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3: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0: 师傅，
2: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0: 师傅，
2: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0: 八戒，杀师弟！
6: 大人救命啊！
2: 悟空。
5: 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0: 是，
5: 你这，
2: 快快解下来。
5: 对，
0: 俺去。
3: 师傅，救救我！
5: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0: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2: 你们谁驮他一下？
6: 师傅，我驮他。
5: 你去，你去。
0: 师弟，我去。
6: 我驮。
0: 还是让你孙爷爷驮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
6: 来，是大师兄，来。
5: 快走！
0: 你还挺重啊！

0: 你这妖怪，瞒得管师傅，却瞒不管。我知道你是在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1: 师傅，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2: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0: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点挺好。

0: 八戒。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闪，都出来见我。多山神徒弟，
4: 是
0: 啊，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4: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徒弟，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4: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5: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4: 是啊，
6: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4: 可不是吗？
7: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4: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4: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4: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4: 红孩儿
0: 。
1: 嘿。

0: 啊，
1: 弟兄们，起来，起来！
2: 哎，回来了，
3: 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4: 师父有救了。

0: 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1: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0: 是
1: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0: 啊。
2: 牛魔王的儿子？
1: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0: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大师兄，常言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0: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1: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父。
2: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0: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2: 哎，我也
0: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
2: 让我去。
0: 别了，哎，师傅，咱们走。待着。
1: 八戒，快点。快，八戒。
0: 这是哪儿？这
1: 来来
0: 这，哎呀，这，
1: 这边，走，
0: 哎呀，火云洞到了。
1: 火云洞，
0: 哎，
1: 走走走，八戒，快。
0: 哎，好。
1: 哎，
0: 我到。
1: 哎，
0: 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2: 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父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父，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吧。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0: 阿弥陀佛，二兄，先忍着点。
1: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2: 切，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任，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
3: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
2: 别动！你这，
0: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3: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2: 就是嘛。
4: 贤弟，
5: 请，
6: 请，请，
4: 大哥，
7: 兄长，
3: 来了，
5: 此事吩咐。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4: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3: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4: 好，
3: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4: 好，
5: 凤管放心。
8: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9: 啊？哼，好。
8: 是不是给我送烤猪来了？
3: 哼，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8: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师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看去！哎，大圣，孙大圣，大师兄，二哥，大师兄。
1: 这亿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呢？大圣，大圣！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圣怎么样了？
2: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0: 大圣，大圣啊！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1: 大师。
3: 眷恋大将莫急，带我去还魂珠来。
0: 我多谢，别忙，别忙。

0: 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
1: 这是干什么？
0: 来吧，
2: 让他试一试嘛。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我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1: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0: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1: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0: 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0: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2: 认得。
0: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2: 是。
3: 是。
2: 哼。
3: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0: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
2: 嗯，
0: 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2: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达矿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蒸来与我儿同享。
1: 怎么吃起斋了？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0: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1: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0: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1: 不曾到家。
0: 跟我来。
2: 是哪个造瘟子的啊？
3: 你这憨货！啊！

0: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1: 快把它解下来！
0: 慢！
1: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0: 父王，
1: 何事？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0: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事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1: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
0: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1: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

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全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

0: 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胃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用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

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全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

0: 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9: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5: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

0: 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1: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2: 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1: 观音菩萨，沙悟净拜见菩萨。
3: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1: 多谢菩萨。

0: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的很呢。
2: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1: 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2: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2: 休得取笑。
0: 是是。
2: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0: 哦。
1: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2: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
3: 多谢菩萨。

0: 哎，这么大个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悟空，
1: 师傅，悟空，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0: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呢？
2: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0: 悟空，你快去看看。
2: 猴哥，
4: 快点，快点，使劲！
0: 拿住他！在那儿呢！哎呀！怎么搞的？这个啊，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好说好说，贫道还礼啊。
5: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净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道长，
6: 莫说这些败兴话吧。哦，
5: 何为败兴？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6: 是啊，是啊，
5: 君王还发赏钱。
6: 是啊，先生不知。 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和皇帝差不多呀。
5: 对，
6: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5: 嗯，
7: 这皇上赐的御酒啊，是啊，陛下，
8: 来来来，尝尝。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9: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10: 请请请请请请。哎呦！
11: 哎呦，哎呦，哎呀！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死寻亲的。啊，寻亲的？他是寻亲的。啊，这人他的亲人。啊！哈哈哈哈哈！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12: 是呀。
11: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哎，
12: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闹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11: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12: 原来是这样。
11: 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逃走，逃！不能逃啊！
12: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秃子、毛细的也难逃啊！哎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11: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12: 啊，他在哦。 他在那儿啊！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怕，过来，啊，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11: 齐天大圣，
12: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

0: 生的房，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1: 生，
0: 嗯，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2: 好，这能给你。
0: 你们把好宝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3: 啊，真的，真的。

0: 多谢了，师父，吃吧。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阿弥陀佛，好说好说。说来话长啊，师父，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 一年来滴雨未下，
1: 太苦了。
0: 那时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
2: 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3: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哎，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0: 哎，这太不公平了！
1: 真是欺人太甚！
0: 对，欺人太甚！
3: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0: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兽，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哎，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三清观鱼，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八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师兄还没睡呢。
0: 哎。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哎呦，哎，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哎，老关，让我坐会儿吧。啊，你挪一挪吧。啊，不动，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起落。哎，这边该吃的，老君委屈您了。哎。
1: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哎，真香，上来，
0: 可以吃了吧？
2: 吃吧，
1: 吃吧，
2: 师弟，哎，嗯。

0: 豪哥呀，
1: 对，
0: 你吃这个吧。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0: 一定有来历。
3: 好大的胆！
4: 大仙，
0: 走啊！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0: 对对啊，
3: 赶紧去看看。
0: 走
3: 走。
0: 回去
3: 进去看看，
0: 走，
3: 快。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
2: 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哎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0: 啊，可不是嘛。哎，这是
3: 怎么回事？
0: 什么人？
5: 三清爷爷。
3: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
3: 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0: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3: 大
6: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3: 事不宜迟，来。
5: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0: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5: 啊！金丹圣水，
3: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吧。
0: 这没有啊，
5: 三清爷爷，
3: 请大发慈悲。
7: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5: 哎呀，三清爷爷，
3: 圣水吧，
5: 给我们
3: 一些圣水吧。
7: 晚辈小仙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5: 谢谢三清爷爷，
0: 多谢了，
3: 谢三清爷爷。哎呀。
0: 让我先来，
3: 什么呀？别抢，先来的，请三清。

0: 脍自胜。
1: 速出店外，掩上店门。
2: 是。
1: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3: 是是是。我来打的。
4: 又来了。
5: 天机上，天机不可泄露。
6: 是是是。是是
7: 多谢天尊。
8: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9: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8: 你的圣水呢？
9: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7: 可能
9: 喝喝喝
8: 喝喝喝喝。
4: 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9: 毛脸和尚，
4: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10: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11: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9: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12: 对，
9: 把他们押上来。
12: 是，
11: 押上来。
1: 八戒来
13: 对，你看，就是他们
1: ，
13: 大哥，你看，
1: 师傅，莫怕，你瞧，
13: 就是他们，
3: 你看，
1: 八戒跟上，
3: 来了，
10: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12: 对，推出去，
9: 走，
14: 且慢，
3: 去，
14: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5: 这……
10: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14: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出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15: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10: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11: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6: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11: 遵命。
3: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6: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14: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15: 陛下，不可鲁莽啊。
4: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15: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4: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9: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4: 要是输了，

0: 任你等或杀或剐。嗯。
1: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0: 先生上哪儿去
1: 求雨呀？
0: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 讲什么？
0: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0: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
2: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0: 妙妙妙，请吧，请。

啊！

0: 他一响，风就来了。
1: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2: 啊！
3: 嗯，这
4: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0: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
6: 哎，你不行啊！
4: 哼！
1: 大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4: 小神不知，
2: 小神不知
1: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4: 啊！
1: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4: 小神
1: 懂了没有？
2: 小神明白，
4: 明白。
2: 小神明白。
1: 雨神，
2: 大圣，
1: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4: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3: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1: 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7: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8: 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1: 师父，
0: 悟空
1: 啊，
0: 我不会求雨啊。
1: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啊！
1: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2: 陛下，
3: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2: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3: 再赌什么呀？
4: 我要和他比坐禅。
2: 哦，坐禅。
1: 那好啊，陛下，正好关。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

0: 柱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

0: 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4: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5: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6: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7: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6: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4: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8: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6: 放她走吧。
4: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9: 是你杀了我爹，
10: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4: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1: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12: 集合啦！
11: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
13: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实验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二三，知道了吗？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郑州多云，29到20度。新郑阴，29到19度。安阳多云，29到17度。濮阳多云，27到16度。鹤壁多云，28到18度。新乡多云转阴，30到18度。焦作多云转阴，30到20度。开封多云，27到19度。商丘多云，29到17度。周口阴转多云，30到20度。西川阴，28到20度。洛河多云，30到19度。永城多云转阴，29到19度。巩义多云，29到19度。洪城新县多云转阴，31到20度。天然氧吧西峡阴，27到19度。华县多云，28到16度。长垣多云，29到16度。邓州阴，27到20度。固始多云转阴，31到22度。鹿邑阴，30到20度。新蔡多云，31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哎呦，
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5月28号上午10时，开局起步15:0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发布会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主题，全面介绍我省“15:05”规划纲要以及开局之年重点工作举措。省长王凯做主题发布，并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副省长李涛、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健、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威峰回答记者提问。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进入到了大面积收获期。河南的三下大忙啊，不仅是与时间的赛跑，更是一场由无数双手托举的双向奔赴。古阳县提前做好农机检修、技能培训等保障工作，多措并举守护当地126万亩小麦顺利归仓。
1: 在濮阳县农机小镇的一处农机售后服务部，维修师正对联合收割机进行全面体检。
2: 侧面这个检查过来一遍，脱离部分、尾乳部分、清算部分、串杆都在检查，为了最佳的状态迎战麦收高峰。
1: 五月份以来，濮阳县组织专业技术服务队下沉到所有农机合作社与农机大户，手把手教会农机手日常维护、故障排查技巧。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县1.2万余台套农机及72台烘干机的检修保养。为有效防范夏收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阴雨天气，当地统筹组建联合收割机应急作业车队，根据各乡镇小麦成熟进度动态调配机具。目前已组建22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配备2000余台各类应急机具。
3: 落实收一块烘一块，全力应对阴雨天气，实现检汛保粮，紧盯天气变化、收割进度、作业质效，主动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以赴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1: 今年濮阳县小麦种植面积126万亩，田间小麦长势均衡，夏收工作将于6月上旬全面展开。
0: 在周口，当地农机部门加快农机检修，科学布局烘干站点，各类农机铁军整装待发，确保全市1100万亩夏粮颗粒归仓。
4: 在淮阳区四通镇姚楼村，种粮大户姚冠军经营的粮食烘干站点，技术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检修调试。
5: 把我们的设备保养一遍以后，我都能放心的使用了。群众把这个食粮送到这边来，我能第一时间把这个食粮给烘干，放到干粮仓。
6: 推进集中烘干，代出代销，一站式便民服务，组建19支农机应急服务队，健全抢收、排涝、烘干联动机制，最大限度降低粮食霉变和损耗风险。
4: 今年，周口市统筹布局了599个粮食烘干站点，日烘干能力达8.1万吨，应急情况下可提升至9至10万吨。为确保农机设备状态良好，随时可投入作业，周口市还统筹330个维修网点，组建103支农机应急维修服务队，实行半小时服务圈和24小时值班，确保故障快速处置。
7: 在收割期间呢，他家里又来补贴5辆这个三八服务车，配件齐全，争取叫咱广大用户吧，在收麦期间抢收抢种，不影响大家的收割服务。
4: 今年周口全市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2.6万台，同时从外地引进轮式收割机5000台以上，履带式收割机1500台。

0: 成立178支应急作业服务队，覆盖所有乡镇。
1: 集聚准备方面，指导弄雨时候提前检修包厢作业集聚，目前已检修各类集聚22万台套。跨区服务方面，按照4个1标准设立56个接待服务站，为外来机手指引路线、安排作业、提供信息、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2: 在做好田间地头各种保障的同时，河南公路部门针对麦收期间农机运粮车通行集中的特点，在全省范围内为三下一路亮起绿灯。
3: 随着阴雨天气逐步结束，南阳大面积机收即将展开。为确保机收平稳有序，南阳、内乡、唐河等地公路部门主动靠前，对主干道路、乡村支路、田间出入口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并设立三下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路况咨询、收割信息对接等一站式服务。
4: 我们刚从内乡高速下来，因为工作人员十分热情，服务十分周到，给我们联系活了。
3: 在豫北，麦子虽然还没有大面积成熟，但当地公路部门的服务也已提前到位。新乡元阳启动了满天星暖心服务，把基层道路养护站变身为爱心驿站，
5: 带来了鲜叶卷，带来提供这个热水，还有还能吃过方便面，吃完了可以休息休息，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6: 在各省干线公路设置了4个三下服务点，主要服务收割机的收割人员，让他们免费停车休息。
3: 除了服务好农机手，元阳县交通部门还专门腾出养护道班各站点的平整场地，免费向周边农户开放，解决农民的晒粮难。
7: 每年晒粮食呢，都是咱心动必场，这块给咱提供了这场所呢，扫了干净，地上直接带劲，服务也周到，心里也放心的。
3: 另据了解，河南省农业农村系统还设立了省市县24小时三下农机作业服务值班电话，及时为农民和农机手朋友提供作业信息、农机维修等咨询服务，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8: 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04.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6%。其中，南阳211.5万亩，信阳32万亩，驻马店19.8万亩，平顶山18.9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01万台。
2: 目前的河南小麦已经大面积进入收获期，在新乡中原农谷，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正在进行。第一年进入大田种植的国神小麦新品种英强一号，用沉甸甸的麦穗、饱满均匀的籽粒，交上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8: 5月27号，在新乡市中原农谷英强一号示范田里，来自黄淮海麦区南片的种粮大户、种业经销商代表蹲在田间，细细查看穗形，对比长势。
9: 目前的落黄、星黄色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们近期受到雨水冲刷浸泡之后的没有出现倒伏和丝发芽及褐色现象，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优质强劲小麦品种。
8: 去年通过国家审定的英强一号，今年第一年大规模大田示范就交出了超出预期的表现。
10: 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个不高，穗子大，抗旱抗病又不倒，品质还能达到国家一级强劲小麦标准。它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既能做面包，又能做高级面条、饺子、包子这样的食品。
8: 好品种还要好服务，才能让种粮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培育英强一号的河南省第一麦种业，依托中原农谷的产业优势，给种植户推出了育繁推收销全链条一体化服务。
11: 整个我们从种植到加工到收储一条龙服务，让粮食品质得到提升，同时农民的收益得到增加。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在开封，一个相当于14个足球场大小的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正在加紧建设。未来咱们的快递会不会更快？企业的物流成本能不能降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12: 近日，郑州市教育局发布市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安排，今年小升初报名工作即将启动。公办初中线上报名时间为5月29号8时至5月30号23时59分，符合条件的学生可通过正好办 APP 报名。现场报名时间为6月14号至十五。

号。今年当地进一步扩大线上报名覆盖范围，方便家长办理手续。此外，民办初中报名时间为6月15号至16号，全部实行线上填报。5月28号，中原油田储气库群启动2026年度全面筑气作业，全力保障今冬明春华北及黄河流域天然气保供。该储气库群位于濮阳集周边，由6座储气库组成，总库。

0: 机构围绕金融服务信贷投放交流发言，将持续优化金融供给，赋能许昌发展。现场还推介99个重点项目，覆盖产业、基建、民生、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深化多方合作。5月27号上午，由河南省教育厅主办、黄淮学院承办的河南省第10届普通高等学校出彩中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举行。这也是我省自2017年以来连续第10年举办此项社会实践活动。
1: 在参加实践的时候，也是感觉到了自己的知识切实运用到实际中的这种自豪感。
0: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来自全省178所高校的万余名学子将再次奔赴基层一线，扎根中原沃土，投身社会实践。
2: 在开封啊，一个相当于14个足球场大小的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正在加紧建设。那么未来咱们的快递会不会更快？企业的物流成本能不能降下来？去看一下。
3: 我现在位置是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的建设现场，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吞吐量可达150万吨，相当于每天有200多辆25吨大货车的货量。
4: 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建设项目是河南省2026年省重点项目，项目占地约153亩，总投资3.1亿元，建筑面积10.7万平方米。
5: 我们项目现在是各主体已经全部通过验收，现在进入了一个全面装修阶段，预计在2026年的9月。竣工验收并交付运营。
4: 这个中心最大的亮点是楼上仓储，楼下直发，大客户的货物直接存放在2楼，需要发货时不用转运，从1楼就能直接装车出发。简单说，它能让货物少跑腿，快到家。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2楼仓库，主要是用于这个我们的大客户厂家在这里直接备货仓储，省去了传统物流意义上的运输成本。对网点而言，能节省它大概1天的一个时效；对于收件人而言，也能早个1天能收到货。
4: 项目重点打造智能分拣、智能转运、大客户仓储、大客户分拣、办公生活保障5大功能板块，投用后将以开封为中心辐射全国，成为中通快运在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转运枢纽。
7: 下一步呢，示范区持续强化项目建设，加快郑州机场前置仓、快递类监管作业的场所建设。
2: 5月26号，第二届中国西部餐饮增长高峰论坛暨首届中国烧烤新风尚产业大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
0: 本次大会汇聚了全国500多位连锁品牌创始人、供应链专家及投资机构，核心议题为如何破解地域性供应链瓶颈，如何借助冷链科技实现双向奔赴。数据显示，2024年新疆预制菜产值突破50亿元，同比增长65%。然而，组织力陈旧、供应链断层、标准化不足，正制约着本地品牌出疆和外地品牌入疆的步伐。华鼎冷链以覆盖全国的62个仓配中心为基础，通过数字大模型实现智能分仓、就近履约，将履约成本降低20%以上。
8: 那有华鼎的支撑，不仅能够解决咱们内地的餐饮品牌扎堆进疆的这种需求，同时呢，也能够给新疆的美食、新疆的食材以及新疆品牌向外走出去，向这个国内外发展，能够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9: 这次大会之前，好几个连锁品牌的餐饮老板都对我说，他们想在新疆开店，但是食材运不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对华鼎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
0: 据了解，论坛当天还颁发了中国影响力餐饮品牌 TOP 10、西部地标美食餐厅 TOP 10等多个奖项。
2: 5月27号，2026许商大会在许昌举办，各界代表欢聚一堂，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10: 大会以投资许昌共赢未来为主题，集中推介了许昌优势产业与中原电气股发展亮点，发布多项重大科技成果。
11: 许昌始终以开放的胸襟欢迎天下宾主，以包容的气度容纳八方来客，在岁月流转中生动践行着许君以昌的承诺。
10: 现场举行了华润电力中西大区许继电气新能源与储能联合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同时开展座谈交流、产业对接、商务考察等活动，搭建合作桥梁。
12: 我们也会把许昌的发展、许昌的招商、许昌的环境和许昌的变化作为

0: 在陕西的许昌的宣传员，宣传给更多的在陕的企业家，引领更多的在陕的河南籍乃至许昌籍的企业家能够投资许昌，发展许昌，为家乡助力。
1: 大会期间，众多企业纷纷深化对接合作。许昌市政府与元气森林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预计许昌工厂今年八月开工建设。
2: 许昌营商环境啊，地理区域位置啊，都非常好。三月份确定成立的河南公司，四月份就拿到了200多亩的工业用地。政府的这个支持方面啊，绿色通道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效率上的支持。
1: 许商大会是许昌市重点打造的经贸合作平台，2025年正式启幕，每年举办。
3: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一局清水连通南北，新乡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线项目正式通水一年了。从居民日常的水杯子到企业生产的水动脉，新乡市正深刻感受着南水带来的甘甜与活力。
4: 傍晚时分，丰丘县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妈妈做饭用的正是丹江水，而在一年前，他们只能用当地的地下水。
5: 换了这个丹江水之后，那个杂质现在也没有了，口感也比之前甘甜好喝了。
4: 2025年5月，新乡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线项目正式通水，不但让80多万群众告别地下水，也破解了当地经济发展的用水瓶颈。河南河寨食品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食品加工企业，过去企业生产使用的是自备井地下水源，去年公司全面切换使用南水北调丹江优质水源，生产提质升级，有了源头活水。
6: 凭借这次水源升级带来的品质优势，顺利与国内知名食品企业达成深度合作。今年前四个月，产品销量同比增长15%。
7: 我厂按照智慧水厂标准建设，从进水、制水、过滤、消毒到加压送水，严格把控每项水质指标。
4: 据了解，新乡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线项目是全市重点民生水利工程，供水覆盖新乡经开区、盐津县、丰丘县和长垣市。通水一年来，有效缓解了新乡水资源紧缺形势，为新乡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8: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新乡市的南水北调水的全覆盖，惠及了340万人。我们下一步通过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的建设，实现了城乡供水通源、通网、通治。
3: 5月25号，信阳固始县遭遇强降水，河水迅速上涨，一名农户的17只山羊被困河道浅滩，情急之下，农户向消防救援人员求助。
9: 当天下午，信阳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固始县汪棚镇曲河村农户李志刚饲养的17只山羊被困灌河河道浅滩。当时雨势大，水流急，而且河水仍在上涨，羊群随时可能被冲走。
10: 4点多的水呢，没得啥水，养不得到那边了。我休一会儿，晚一会儿到1点，谁上来了？
11: 报警要报警呐！
9: 接到报警后，固始县消防救援局迅速赶赴现场，救援人员分组行动，一组利用无人机侦查河道地形和羊群位置，另一组准备橡皮艇渡河救援。确定行进路线后，四名消防员乘橡皮艇到达河中间小岛，合力将羊一只只抓住，分批转运至岸边。经过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救援，17只被困山羊全部安全转移。
12: 群众有难，我们必应；群众有需，我们必为。
3: 近日，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河南省职业教育贯通人才培养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将面向中招考生设职业教育本科、专科两类贯通培养，划定录取分数线，同步公布志愿填报与录取各阶段的时间节点。好，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一起到洛阳汝阳御马水库来欣赏风光旖旎、山水相映的自然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5月13号到15号，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等12个部门联合主办的“健康中原行大一献爱心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先后走进了灵隐县、西平县。专项行动结合“眼健康管理，弘扬中医药文化”的主题，由近百名国家、省市、县级医疗卫生机构组建的义诊科普团队，深入乡镇卫生院，走进村民家中，为基层百姓送去健康。
1: 这里是西平县百城剧院门前的广场，由北京省市县级专家组成的医疗队现在正在给大家进行义诊。
2: 今天健康中原行大一献爱心活动走进西平，把省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非常有意义。下一步，西平县卫健体委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常态化开展义诊科普、技术帮扶，传承中医药文化，不断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和就医感、获得感，为凝聚聚力、实干兴息贡献卫健力量。
3: 这次来到西平参加咱们这个活动，我也是深有感触。送医送药送到基层，我们切身的去给老百姓去充分的去沟通、去讲解咱们的健康理念，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了临颍县的大型义诊现场，
4: 觉得心里非常满意，跟急这大医生来，有这机会不是可以接触他们看看这玩意儿，不得劲。
5: 这多好哩，来看看喽，回去吃也都放心了。
0: 不论是在临颍还是在西平，专家团队的健康指导与义诊服务不止于广场，更是精准送达县域医疗机构，深入乡镇与家庭。为了方便基层百姓就医，义诊专家团队走遍临颍、西平的所有乡镇卫生院，为偏远村民提供诊疗服务。省级专家带队入户，为行动不便的患者上门看诊、指导用药，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专家服务。
6: 通过专家义诊、讲座、培训等形式，帮助我县广大医务人员提升了专业技能，借助上级优质医疗资源，通过上级专家的传帮带，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0: 今年以来，河南将健康中原行大一献爱心志愿服务专项行动深度融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展的健康科普行动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中。在临颍县和西平县，健康中原行大一献爱心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科普专家们，把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理念精准宣传至当地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基层百姓身边。
1: 现在是5月14号的晚上7点钟，我们现在呢是在西平六中，现在在报告厅里进行的就是由科普专家李红梅给学生们带来的一场关于青少年科普素养的讲座。
7: 我感觉挺有收获的，因为平时在学校嘛，就是学习比较多，然后今天呢经过这次讲座，然后让我对健康有了一些认知，学习到了一些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好的方法吧。就是
8: 让我们学生在学习生活的过程当中，不仅仅学习好，而且要身体好，我们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
0: 为了让健康中原行大一献爱心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能够长效赋能，两站活动中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特点同步开展的医疗帮扶同步展开。接连两天，由河南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院多名骨干专家组成的帮扶团队，分别走进临颍县、西平县的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等医疗机构，通过带教、查房、会诊、推广中医适宜技术等，把县级医疗机构最需要的医疗服务和技术送上门。
9: 也是我们这个基层医生

0: 学习的一个宝贵经验，这都非常好的，也需要大力的们提倡的啊，鼓舞我们备受鼓舞。
1: 接下来，河南将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帮扶力度，完善健康科普传播矩阵，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医疗服务惠及哪里，健康科普延伸到哪里。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中国籍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日期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进”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日前，记者从河南省中医药管理局获悉，自2020年全面推进西学中培训工作以来，河南打造了一支6000人规模的中西医结合医师队伍。目前，河南的城市医院、乡镇卫生院，越来越多的西医医师能把脉问诊、开方配药，用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式为患者去除病痛。中西医并重作为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重要内容，是守护群众健康的重要遵循。为了让西医医师补上中医必修课，练就一中则中、一西则西、能中会西的硬本领，河南立足省情实际，从政策制定到落地实施，层层发力，为西学中工作筑牢根基。从政策发布到遍地开花，从理论学习到临床实践，河南的西学中之路走出了医学人才培育的新路径，更交出了服务民生的新答卷。截止目前，全省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共建设280家西学中培训基地，涵盖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健机构等各类医疗机构，其中综合医院和妇幼保健机构就达133家，累计参与培训的西医医师达6.5万人。近日，一则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超甜添加剂的消息引发网友担忧。据了解，每年5月，福建漳州陇海福公镇白水镇的杨梅进入集中上市期，有部分收购点在收购早季杨梅时，为了卖相更好、甜度更高、保存时间长，违规使用防腐剂和甜味剂。今年以来，当地已启动整治行动，加大抽查力度，但仍有不法商贩钻空子、打游击。专家建议，选购杨梅时应优先挑选果面干燥、颜色自然、果粒饱满的果实。同时，新鲜的杨梅闻起来应有天然的果香，手感上软硬适中为佳。如果泡过甜味剂，可能表面甜，里面还是酸涩的，而且杨梅的保存性也会受到影响变差。专家强调，消费者应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或正规电商，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不买路边无证摊点的杨梅。被蚊子咬了，养就养呗，挠一挠，忍忍就过去了。如果您也这么想，那可是把蚊子想简单了。蚊子不仅是吸血包，更是移动的病毒注射器。千万别以为被蚊子咬只是个痒包，在吸血时，蚊子会将其唾液腺中可能携带的病原体直接注射到您的血液，堪称移动病毒注射器。而今年的气候条件正大幅提升了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国家疾控部门已研判2026年登革热、鸡同肯亚热等境外输入引发本地扩散的风险较往年明显上升。这两种病主要由白蚊、伊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花蚊子传播，症状包括突发高热、剧烈头痛、关节痛和皮疹，严重时可以危及生命。随着花蚊子因气候变暖不断北扩，更多地区的人群面临威胁，防护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安装纱窗纱门，清理家中盆罐积水，外出使用有效的驱蚊剂，被叮咬以后若出现发热、皮疹等全身症状，应该立即就医。面对今年可能史诗级加强的蚊子，科学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听力健康说，我是主持人瑶瑶。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耳聋耳鸣能治，但是要分型。但是有些朋友反馈说呀，我明明已经治疗了一段时间，但是效果感觉不是很理想，是不是方法没选对呢？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演播室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分别是来自我们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王龙海主任、刘洪勇主任，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那先来问一下王主任哈，在您的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些治疗几天就放弃的患者呢？
2: 那这个情况太常见了。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在门诊当中碰到的一个案例，一位中年女性患者，耳鸣五年，到处求医。她来到我这儿的时候跟我说，王主任，我治疗过很多地方，每一次都是开头几天有效，治疗几天之后就没效果了。我问她治了多久，她说最多半个月，没有效果就不再去了。这也是他耳鸣为什么反反复复治疗越来越重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坚持系统的治疗。
1: 从中医角度讲，耳鸣是脏腑功能失衡的表现，这种失衡不是一天形成的。
3: 这个患者呢，我们给他应用了我们医院的特色技术董氏八加一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
1: 告诉他根据恢复情况需要一到三个疗程。治疗到第一个疗程结束的时候呢，他反馈说耳鸣减轻了，回家休息了一个月，又开始了第二个疗程的治疗。到第二个疗程治疗一半的时候，他能睡个整觉了。他反馈说，早知道坚持一下，也不至于受这五年罪。
0: 明白了。所以说啊，很多患者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坚持够时间。
2: 对，治不好的是方法，不是疾病本身，放弃的是患者，不是疗效。我们这一套董氏八加一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分为治标、治本、固本三个阶段，急性期快速控制症状，修复受损的听神经，巩固期防止复发，每个阶段都需要时间，不能着急。嗯，
0: 那也想问一下刘主任哈，关于这个听力健康，咱们国家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引领呢？
1: 当然有，国家卫健委发文明确指出，加强耳科疾病规范化诊疗，强调建立筛查、诊断、治疗、康复连续性服务链。这个连续性三个字特别重要，它强调的就是要治疗要系统，要坚持，要形成闭环，不能治两天就停。
3: 文件强调推广耳病相关多学科诊疗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
1: 我们董氏八加一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正好契合国家这个方向，它不是单一方法，而是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需要患者配合完成整个疗程。
0: 所以说啊，国家也在告诉我们，耳聋耳鸣治疗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坚持。
2: 没错，国家倡导有效康复，而康复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就像骨折了之后打石膏是一样的，你不能说今天打了明天就拆。耳朵的康复也是一样，神经的修复需要时间。
0: 那具体需要多长时间，刘主任能不能再为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3: 当然可以，这种案例非常多。
1: 其中有一位病程较长的老年患者，耳鸣18年了，他来的时候呢几乎绝望了，我们给他制定了三个疗程的方案。他一开始也不太相信，但是他的女儿坚持让他治疗。第一个疗程结束的时候，他的耳鸣从成百上千只的治疗变成了几十只，能睡个安稳觉了。第二个疗程呢，耳鸣进一步减轻，能正常交流了。到第三个疗程呢，巩固疗效，防止复发。现在他定期来院复查，状态一直非常稳定。针对耳聋耳鸣呢，病程越长的患者需要治疗的时间越长，但只要有耐心就能看到变化。
2: 我总结一下治疗时间的规律，突发性耳聋7到14天见效，黄金72小时是最佳治疗期，慢性耳鸣1年以内的1到2个疗程可以显著改善，多年顽固性耳鸣需要2到3个疗程逐步改善，老年性耳聋需要长期管理，定期复查，稳住就是胜利。
1: 所以大家要有一个合理预期，不是所有疾病都能一蹴而就，但坚持就一定有收获。
3: 国家重视听力健康，我们自己更要对耳朵负责。
1: 如果您正在犹豫，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相信董氏八加一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给专业一个信任。
0: 最后呢，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做客到我们演播室，并且带

来了非常详细的讲解。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耳聋耳鸣所困扰，千万别再硬扛了，找到专业的耳鼻喉医院进行就诊，并且一定要记得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我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7: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2: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8: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

0: 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已经放好了。
1: 嗯，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3: 嗯。

0: 佛师，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0: 啊。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陛下，乃是

0: 破烂溜丢一口钟，
1: 大胆！
2: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3: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2: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0: 悟空，
4: 哎，师父放心。嗯。
5: 啊！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5: 这是何故？
2: 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5: 朕自有主意。
1: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7: 这回没错。
0: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啊？
3: 桃
8: 核，
3: 桃
8: 桃
3: 核，
8: 桃
3: 桃
8: 核，
3: 桃
8: 核，
3: 桃
8: 核，
3: 桃
8: 核。
0: 哈哈哈哈哈！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9: 是。

0: 是狐。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
1: 怎么变成狐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徒儿，
5: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4: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5: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办道士，办道士吗？
4: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5: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4: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我出声啊！
6: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4: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6: 是个和尚。
4: 道士。
6: 和尚。
4: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哎，小和尚出来
7: 啊，
4: 出来。哎，看仔细喽。 啊你
5: 哦，师父啊，你不是让我
8: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4: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8: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4: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8: 泡心挖腐照样掌权。

0: 专治御林军，沙场清轩。
1: 走吧
0: 。你们谁先去啊？
2: 陛下，我先去。
3: 悟空，可要仔细。
2: 师父放心。
4: 国师，
2: 恕我大胆，领先了。
4: 好，去吧。
2: 抬起来。看呐，快点。
5: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6: 哎，大师兄有72般变化，就有72颗头颅啊！你看，
7: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2: 陛下，什么事？
7: 真好本事啊，
8: 点儿花都没有。
7: 对，
2: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0: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2: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4: 哼，砍头就砍头。
6: 砍吧！你看，
7: 你
4: 太棒了！
9: 好了。

0: 大王，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哎，师傅，哎，你喝点吧。二师兄，你喝一点啊。我不要，我不要。哎呦，你看到西凉女国了。西凉女国。哎，嘿嘿嘿。徒弟们，悟空，到了西凉女国，你们要小心，不要大放情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1: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0: 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1: 陛下，陛下，快请高僧上座。
0: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0: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0: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请
6: 八戒，
4: 请坐。
0: 多谢
6: 那边请师父。多谢多谢
5: 多谢。
6: 师父。
5: 师父，师父，
6: 师父，怎么回事？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
6: 怎么了？
5: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
4: 就？是啊，
6: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哎
5: 呦，二兄，哎呦，哎呀，哎呦，
6: 师弟，
5: 二兄，哎呦，
6: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6: 师弟，
5: 哎呀，哎呀，我这个肚子，哎呀。

0: 疼进来了，
1: 醒醒！哎呦，
2: 疼一地，可是贵体欠安。
3: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4: 师父，
2: 疼一地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0: 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进来了。
3: 笑什么？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5: 悟空。
3: 师父，
2: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4: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3: 子母河？
2: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6: 徒弟，这可怎么得了啊？
0: 师父，我老猪要生娃娃了！
3: 师弟，
0: 你看他在里头是动呢。
3: 爸，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0: 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6: 姑，
3: 好说，
4: 师傅，
6: 敢烦太师指个一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3: 好说，好。
2: 吃药也不进事啊！
0: 那可怎么办喽？
2: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7: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3: 只因走得急，不曾带得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8: 你可是孙悟空？
3: 正是我。
8: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3: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8: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3: 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8: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0: 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3: 喝吧，师傅，
0: 哎呦，快给我喝。
2: 陛下，
9: 太师，
2: 陛下
9: 怎么样？
2: 唐一弟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9: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2: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

0: 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1: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0: 移居御花园中。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3: 二兄，
4: 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5: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5: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啊！

0: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1: 嗯，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2: 胡说。
1: 嘿嘿，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嘿嘿，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0: 对，
2: 悟空
1: 啊，
2: 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3: 是啊。哎，大师兄，你看，你这
0: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2: 是不得。
3: 完了。
1: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
4: 悟空，
1: 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啊，
0: 好
1: 啊。哎，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3: 哎，行行行，我们同意了。哎，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1: 师父，师父，师父，
2: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3: 师父，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2: 住嘴。
3: 不能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0: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

0: 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4: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5: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6: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7: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6: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4: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8: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6: 放她走吧。
4: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9: 是你杀了我爹，
10: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4: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我们同意了。哎，你快办上一个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1: 师傅，
2: 师傅，
1: 过来，
2: 师傅。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0: 师傅，我看呐，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3: 不能啊！
4: 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4: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0: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4: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3: 师父好主意。
4: 是啊。
0: 还是要走啊？
4: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1: 就这么办吧。
4: 好，
5: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6: 那唐玉帝呢？
5: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6: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

0: 请。
1: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0: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1: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0: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2: 哎哎，好，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2: 来来，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哎
4: 哎
2: 啊，
4: 哦，
5: 这
4: 二师兄，哎，来这个二师兄，
2: 来来来来来。
5: 吃，
2: 这个来吧，
4: 大师兄。
5: 来来，
4: 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5: 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
4: 哦，师傅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5: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4: 好意，
2: 好意，好意，好意。
0: 玉帝爷爷，请。
1: 请，
0: 请，
1: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6: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陛下，
1: 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就答应了我吧。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
0: 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哎，哎，哎，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1: 你怎么了？
0: 来来来，哎，哎，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2: 大师兄，哎呀，哎呀，
0: 你怎么了？啊，
3: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0: 就是嘛，你这是
1: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1: 来，让我看看，
3: 疼痛难忍呢。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0: 大师兄，
1: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3: 说的是，
0: 大师兄
3: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嗨，你看，大师兄哪里疼痛啊？
1: 来，我看看，来，我看看，来，我看看。
0: 哎，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1: 疼啊，疼啊，八戒。
0: 二师兄。
4: 这儿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0: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1: 那怎么办呢？这个
4: 快去救师父妖精，快去啊！
0: 我老朱去会会他。
4: 八戒，小心！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5: 想必是笨大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哎哎哎，
5: 好了，不疼了。多谢星官。哎，多谢多谢。哎哎，
0: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相助？
5: 哎，妖精在哪儿啊？啊，
0: 哎，咱们瞧瞧去。来，
5: 哎，
0: 哦，
5: 啊，
0: 蝎子，
5: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啊，
5: 哎。

0: 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0: 师傅，走。好热呀！师傅，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怎么了？
0: 沙师弟，抱歉啊，师弟，
2: 没什么，
0: 起来，
3: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阿弥陀佛，给，拿着，谢谢，爷爷，

0: 谢谢
1: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2: 八戒，
3: 师傅接着喝吧，
2: 喝吧。
3: 我，
2: 阿弥陀佛。
1: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2: 是，
4: 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哦，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2: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4: 正是西去之路。
3: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4: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炙。
3: 这可怎么办呢？这
2: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4: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莎莎，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嘿嘿嘿，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哦。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
2: 呀，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哦，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3: 哦。
0: 啊，你又回来了。
3: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0: 哼，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0: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哦，真的，
0: 真的，
3: 绝不反悔，
0: 绝不反悔。
3: 好。嘿，嫂嫂，扇吧。

0: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
1: 啊
0: 借我扇子吧。啊，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芳芳，芳芳，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1: 嫂嫂，借宝扇一用。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猢狲！
3: 嫂嫂，借不借呀？啊！
4: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0: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哎！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1: 你到底借不借？
2: 借，借，你快出来呀！
4: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0: 扇子给你。
4: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嘿嘿，嫂嫂多谢了。哎，
5: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哎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6: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3: 扇子借来了啊！哎。

0: 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活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
0: 你这呆子，食材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哈哈哈哈
2: 师傅休要烦恼，
3: 你是？
2: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3: 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2: 请师父用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3: 我们都不想吃。
1: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2: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2: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

0: 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1: 哦，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2: 八戒，
0: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3: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0: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哦，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哦
3: 啊，积雷山啊。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啊，
4: 你是孙悟空？
3: 啊，正是正是，一向小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啊，
4: 休要胡言乱语。
5: 恃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
3: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俗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可奉还。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0: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0: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3: 2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儿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0: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2: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5: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

0: 别稳。
1: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2: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3: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4: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6: 2件产品只要98元，
5: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6: 2件产品只要98元，
5: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
5: 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
6: 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9: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0: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9: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0: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9: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0: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8: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0: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8: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0: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
1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4: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0: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0: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3: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9: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9: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2: 2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儿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9: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2: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3: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能边走边按摩，
8: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

0: 别稳。
1: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2: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3: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4: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6: 哎，哥，下个我得
7: 有本事那也歇呀，
8: 我都听得俩孩子。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9: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乱，
10: 掏枪听那个骂掌听起的，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

0: 消防安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啊！
1: 正是正是。
0: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1: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0: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妻，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啊。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3: 有劳尊神。
5: 大王，李伯檀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4: 你可回来了，大圣。
1: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1: 是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2: 走。

水晶晶兽。啊，

0: 夫人，夫人，
1: 夫人，夫人，
2: 哼，
1: 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2: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1: 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2: 哼！
1: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2: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2: 那孙悟空
0: 啊，
2: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1: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2: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2: 啊，大王
0: 啊，
2: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1: 啊
0: 啊，夫人，
1: 夫人，那真扇子呢？
2: 真扇子
1: 啊，
2: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啊，好。夫人请坐。
2: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 啊！
2: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1: 啊，好，夫人请。
2: 大王请。
1: 啊，请，请。
2: 怎么了？
1: 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2: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1: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2: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1: 夫人，你醉了。
2: 嗯，
1: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教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2: 嗯，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1: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2: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1: 啊，
2: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1: 哦，
2: 那就上床安歇吧。
1: 啊，
2: 夫君。
3: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2: 哎呀，气死我了。
3: 不行不行不行，
2: 气死我了。
0: 夫人
2: 啊，
0: 夫人。
3: 哎，
0: 夫人，夫人，

0: 夫人，您这是为何嘛？
1: 你这该死的猢狲！哎，夫人，谁是猢狲？那猢狲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
0: 夫人，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出气。
2: 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往！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哎，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3: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
4: 八戒，哎，你去迎迎你师兄。啊，倘若相识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5: 哎，好了，哎，我去。
6: 师傅，猴，
5: 八戒，
6: 猴哥。
5: 宝贝到手了，
6: 怎么弄来的呀？
5: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6: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留着走吧。
5: 走走。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哎呦！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0: 三太子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走啊！
3: 徒弟们，
2: 师傅，
3: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2: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4: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2: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5: 又胡说，呆子。
3: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5: 好嘞。
6: 走，我他妈来了！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啊？
2: 小崽子，
3: 孩子，好你！
4: 哎呦！

0: 饼。
1: 别过，别过了，
2: 行吧。
0: 没有啊。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3: 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来来
0: 来，
3: 慢慢。
4: 哎，啊，
3: 请。长老，请。
4: 哎，来。啊，哎，
0: 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4: 哎，我来，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呀，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这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呀，你看，
3: 师傅，切莫高声啊！
4: 啊。
3: 快走，快走，快背上，背上，
4: 哎，
3: 这边来，
5: 快走，快点，
4: 哎，好。

0: 啊，请坐。
1: 嗯嗯嗯，
0: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2: 我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
3: 世啊。
4: 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5: 方丈请聊。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6: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0: 陛下，国宝不见了。
7: 快去查看。
4: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7: 是是是，
4: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7: 是是是。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0: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是。
1: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

0: 定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1: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2: 如此无礼，气煞老孙了。
3: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2: 起来，起来，
4: 长老，请起。
5: 救救吧！
2: 起来。
4: 悟空，
2: 师父，
4: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2: 哦，扫塔。

0: 师傅。
1: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0: 哎，呜呜，嘿嘿，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1: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快来，快过来，上去。小心点，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我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上，再来点，再来点。
1: 哦，
0: 喝呀。
2: 不错。谁？
3: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0: 你是哪来的？
3: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0: 这个你管不着。
3: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0: 嗯，
2: 给他倒。

0: 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1: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1: 是九头虫偷的。
0: 九头虫，
2: 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4: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龙子？
4: 公主，
5: 恐怕是个虫子吧。
4: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的？
5: 哼！
4: 哎，公主嘛，来，
5: 去！
6: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4: 快把它藏好。
1: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片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片尿痛尿梗带，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片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浪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衣揪屁，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衣揪屁，尿痛尿梗带，干着急尿不出来，前衣揪屁，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浪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衣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衣灸贴一下。前衣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衣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衣灸。前衣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衣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衣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衣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衣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衣揪屁、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衣揪屁、尿痛尿梗带、干着急尿不出来，前衣揪屁，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浪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衣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衣灸贴一下。前衣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衣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衣灸。前衣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衣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衣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衣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显易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显易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显易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显易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三票子，
6: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5: 等等来，
6: 咱也来。
7: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8: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9: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0: 哎，哥，下哥，我得
11: 有本事恁也歇呀，
12: 我都听恁俩嗨翻了。
9: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3: 不仅是连营组里一场演，
14: 好想听那个马掌听起的，
9: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行行，老何都给您寄过去。
16: 你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组合，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事儿。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干嘛？
4: 香港吧，应该的。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2: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6: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5: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

0: 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孙猴子果然来了！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1: 孙猴子来了，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2: 奔波吧，驸马，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我，这只毒簪，
3: 毒
2: 放在茶饭里，搅上一搅。晓得明白。
3: 奔波吧，
2: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啊、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啊？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人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没看见什么呀？
1: 没事儿，来进来吧。
0: 这真是，
1: 来，
0: 这是怪事儿。
1: 没事儿，来。

0: 来。
1: 我肚子疼。哎呦，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你看，来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哎婿，哎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你看你看，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1: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还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到宝贝呢。
3: 走。
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0: 绝品仙茶。
3: 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0: 上茶。
2: 你这是还等着那些宝贝？你现在要宝，
3: 先喝了茶再说。
2: 真是。
3: 别唠叨。
0: 怎么样，
6: 都准备好了？
7: 长老
3: 啊，
7: 请坐呀。
3: 好好好。

0: 请吧，请用茶。
1: 好。
0: 请。
2: 请请请。
3: 二位，请。
4: 二位请，
2: 请请请
1: 请。
2: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1: 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啊，宝贝。宝贝，嘿，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哎，啊，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5: 大圣真会开玩笑。
6: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2: 你这猴子，你真是去去
6: 去！
1: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6: 请坐，请坐。
2: 您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6: 大圣，请喝茶。
1: 好。好好好，
6: 请。
1: 好茶呀，
6: 是好茶，
1: 好茶
6: 是好茶，
1: 好茶，
6: 请。
1: 哎，好茶，
6: 这位长老
2: 啊，
6: 请用茶呀。
2: 啊，哎，请，
5: 请，
7: 请，
6: 请，
2: 哎，
6: 请。
2: 有毒。
1: 嗯。
6: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1: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2: Yeah!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0: 太子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好好。
6: 阿弥陀佛。
7: 师父，

0: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0: 师傅，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2: 八戒啊，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3: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

0: 小神乃是金鸡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傅。
1: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哦，
2: 悟空是何妖怪啊？
3: 师父
4: 啊，师父，
5: 师父，
3: 师父。
6: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5: 师父，师父，师父，
7: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4: 师父，
5: 师父，
6: 师父。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静寂岭上十八宫，绰号静劫。
0: 啊，静劫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0: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
1: 坐。
0: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静劫老，您接句。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凌空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2: 啊，六朝一喜。

0: 四世重山雅颂分。
1: 妙！
2: 妙！
3: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2: 结句吧。
4: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3: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4: 也罢，弟子献拙了，
3: 请。
4: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3: 妙，
5: 好，
6: 好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7: 哦，原来是姓仙到此，
8: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7: 啊？就是啊。
3: 来，原来是姓仙到此了。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3: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新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泼妇。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3: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4: 是是是是，妙
5: 妙啊，
6: 妙极了！
7: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

0: 乐又在何时？
1: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补救之意呢？啊！
2: 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3: 不，
1: 是啊，是啊，对，来吧。
3: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4: 来，
1: 成全了吗？
4: 哎，长孙，你过去吧。哎，不能走，你要听。
0: 休要鲁莽。啊，
4: 是。
0: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1: 哎，对，
3: 不可，
5: 师傅，
1: 师傅，你上哪儿了？你
5: 师傅，
6: 没事吧？
1: 你上哪儿了？
3: 啊！
1: 我瞧

0: 王姐，不能喝，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不，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

0: 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

0: 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

0: 作，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

0: 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6: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7: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8: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9: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8: 你不是吗？
1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6: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1: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这么对她吗？
8: 放她走吧。
6: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2: 是你杀了我爹，
13: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6: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二三，知道了吗？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3: 还跟
4: 价格我得
5: 有本事，那也歇呀，
6: 我都听得俩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乱，
2: 朝鲜听了个骂掌军，起兵。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怕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每天一过哦。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你看，哎呀，
3: 这么好的怪
2: 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哎呀，
0: 走吧，哎，走，
4: 八戒，走吧，
2: 走，好，走。

0: 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一，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啊，哦，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2: 是
3: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1: 快走啊！

0: 大师兄，师傅，
1: 走。
2: 小雷音寺，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3: 师傅，
1: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2: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1: 师兄，快上来啊！
3: 师兄，师兄，快一点啊！

0: 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哪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哎，
0: 太太。

0: 沙师弟，啊，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啊。

0: 这，
1: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嗯嗯哦，嘿嘿嘿嘿，哦，哦，嗯。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
2: 八戒！
1: 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4: 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
4: 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4: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找帮手啊？
2: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枯静，不静啊，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里，他让我去赶救。
0: 这是
2: 来，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3: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4: 好，
5: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

0: 你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1: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什么事啊？
3: 唐僧他
2: 怎么了？
4: 师傅慢一点。等一下。师傅走。哎，这边。
0: 来人，是大成怎么样了？
5: 怎么样？
1: 不济事啊！
5: 怎么样了？
0: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1: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0: 嗯，好，你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不是。
1: 哎，忍着点糖啊！哎呀！
4: 师傅，这边走。师傅，
2: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4: 谁想跑了？
1: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2: 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
1: 我，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2: 嗯，敢呢。打赌，
1: 打赌。
4: 赌什么？说。
2: 赌什么？
6: 赌什么？
4: 赌什么？
2: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6: 对，
1: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4: 斗不过呢？
2: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4: 好，
1: 你个小妖怪，别夸海口，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2: 嗨，小的们，擂鼓助威！好啊！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
7: Ah!

0: 喂，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 是，
0: 好了。
2: 师傅的啊！
3: 师傅，我师傅在里头呢。哦，
2: 快，师傅，快！哎呦，
3: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来！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2: 哦，
3: 师傅，你出来了！快，快走，快走！
4: 师傅，
3: 快走啊，师傅！快走，快
2: 走，
3: 快呀！
2: 跟上，走！
3: 走，师傅，走。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好，黄金龙，俺老孙多谢了。
5: 哎，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2: 走，师傅坐好啊。走，
6: 八戒跟上。
3: 哎，
2: 走。
7: 大师兄，大师兄，悟空，快点。
2: 师傅先走。师弟，
7: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2: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3: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7: 师兄，
2: 八戒，人固然要紧。
7: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2: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7: 哎。

哎呀，我操！哎呀！

0: 哎，
1: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2: 师傅，师傅。
3: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4: 师傅，快走。
3: 兄弟还在。
4: 快走，
5: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2: 是赢是赢啊！
6: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2: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6: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原始。

0: 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1: 哦，
0: 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 啊。
0: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1: 哦，
0: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
1: 哦，
0: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0: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0: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1: 哦，哈哈哈哈，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2: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1: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下一个来，这黄眉老爷解解渴。嗯啊。

0: 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1: 大仙，请。哦，多谢施主。好，吴敬，
2: 你去准备斋饭。
3: 是。
1: 国公，
3: 八戒，
1: 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3: 去吧。您就快走吧。
2: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0: 放心，放心吧。
2: 对，不是头一回了啊。
1: 嗯，
2: 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3: 怎么？
2: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3: 我倒有几文钱。
2: 叫八戒上街买去。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哎，过来。哎。
3: 我可不去啊！哎，怎么？我可不去啊！哎，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师弟，过来。哎，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4: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3: 说呀，
4: 有苹果。
2: 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哎，还有那个啊，哎，这是，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还有烤鸭，哎，沙师弟，哎，你再说一遍。
5: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2: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哎哎，猴哥，走走走走走走走，猴哥，哎哎，你带着我去吧。
3: 哎，不带不带。
2: 哎哎，猴哥，这次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6: 发现你在这待着，过去那边瞧瞧。哎，猴哥，买点吧啊！哎，发现你在这待着，过去那边瞧瞧。哎，猴哥，买点吧啊！哎，发现你在这待着，过去那边瞧瞧。哎，猴哥，买点吧啊！哎，发现你在这待着，过去那边瞧瞧。哎，猴哥，买点吧啊！哎，发现你在这待着，过去那边瞧瞧。哎，猴哥，买点吧啊！哎，发现你在这待着，过去那边瞧瞧。哎，猴哥，买点吧啊！哎，发现你在这待着，过去那边瞧瞧。哎，猴哥，买点吧啊！哎，发现你在这待着，过去那边瞧瞧。哎，猴哥，买点吧啊！哎，发现你在这待着，过去那边瞧瞧。哎，猴哥，买点吧啊！哎，发现你在这待着，过去那边瞧瞧。哎，猴哥，买点吧啊！哎，发现你在这待着，

0: 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1: 你儿子接的皇榜，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0: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哎呀，
0: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1: 死罪！
0: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
1: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2: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
2: 呆子，我几十届的皇榜啊！
3: 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3: 看他怎么办。
2: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5: 是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
0: 什么
5: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0: 啊。孙长老
5: 啊，
0: 在什么地方
5: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0: 要什么？
5: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1: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0: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1: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喂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0: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

0: 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1: 陛下，
0: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1: 陛下，
0: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3: 臣等有请孙长老。
4: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5: 快点吧，姐。
6: 悟空，
5: 师傅，
7: 师傅，
6: 你怎么也来了？
7: 在这，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
0: 等。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5: 陛下，正是老孙呢。
8: 陛下，陛下。
6: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5: 师父
7: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5: 你错怪我了，去
7: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0: 吓死寡人了。
6: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7: 就是嘛，
5: 去。
2: 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7: 来了吧？
2: 陛下真是玄似诊脉了。长老请。
6: 悟空啊，你
2: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6: 悟空啊，你会什么寻思诊脉？
2: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
5: 走走走走。
6: 悟空。
7: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

0: 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

0: 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创建就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我推荐陕北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推荐陕北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 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

0: 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

0: 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湿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创建就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我推荐陕北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6: 降降了，降降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降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推荐陕北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6: 降降了，降降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降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我不管，我认定死理不会还，待趁春秋发展，再亏再累心也干，咱重新建设一座桥，下列着地来上几座天。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

0: 1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咱今天表一表那个小黑驴儿。说黑驴儿，倒黑驴儿，白一把尖儿，花肚皮儿，粉鼻子，粉眼儿，粉嘴唇儿。耳朵塞过那个竹签子儿，五花龙头花穗子儿，木案子儿，铜凳子儿，檀香木雕了一颗绿酒子儿，绿身上搭了一个花蝴蝶儿，盖着一身黑帽檐儿。大家就往那个驴上看，驴上坐着一个小家人，官大不过十八岁，小这岁也不过那才十七。说家人，道家人，长了一副厚脸皮。这个家人鬓角里抓了几个红头发，倒叫那家人操了心。思思想想没啥熟，你看他熟了个豆啪啪柚子儿，说柚子儿倒柚子儿，这个柚子儿像个火底儿，喷啪蹦那边儿，啪蹦蹦这边儿，伸着个腿儿，劝着个腿儿，张着那小嘴儿喝露水儿，瞪着俩眼偷看人儿，不看老不看少，当看那大粗辫子青头皮儿，二十多的小光棍儿。

0: 河南卫视每周日晚8:37，远近驰空梨园梦与您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但是由于地质灾害呢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前期强降雨的地区仍需要防范滑坡泥石流的发生。此外，月底之前华南的高温会逐渐的缩减，北方多地炎热的天气将会回归。

晚上好，明天我国的南方对流雨带会整体呈现减弱缓和的趋势，主要是在云南和福建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到暴雨。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刘伟、刘宁、王凯出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刘宁主持并讲话。开局起步15:0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王凯做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省政府与水利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李国英、王凯出席。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7号，省委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
1: 刘伟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部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综合运输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枢纽经济发展成效凸显，交通强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交通运输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重大项目建设、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内河航运提质升级、降低社会物流成本等方面深化部省合作，加快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河南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提供支持，持续推动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刘宁、王凯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交通运输部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省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河南加快建设交通强省的关键之年。希望交通运输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水利水运网融合发展等方面给予指导。在我省“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枢纽经济发展规划编制上提供。

0: 帮助推动省部常态化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共同谱写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河南力量。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成光、省领导张雷鸣、李涛参加。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5月28号在郑州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主持并讲话。
0: 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关于省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查批准了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漯河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和辞职议案，有关被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在会议完成相关表决事项后，刘宁强调，省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和统一行动，非常必要，意义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自觉把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放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来审视和把握，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着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更加奋发有为地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把握大局大势，坚定把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举措来抓，坚持把国家所需、河南所能、经营主体所盼结合起来，加快建设四枢纽，打造三支点，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全过程各方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立法、监督等工作，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根据职责分工协同联动发力，各级人大代表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履职尽责，不折不扣抓好决定的贯彻落实，更好实现服务全国大局和加快自身发展的有机统一。要务实担当作为，树立全局意识和系统观念，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宣传引导、政策解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上不断取得新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亚、江玲、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省长李涛、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6名公民旁听会议。
2: 5月28号凌晨，高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鄂F8A7L8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受伤人员，迅速成立专班，妥善处置善后，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和影响，要举一反三，高度重视交通安全、生产安全工作，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突出隐患，全面排查整治车辆超载、违规载客运营等行为，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省委省政府指派副省长带队的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南阳市指挥调度，在收治医院，工作组看望慰问伤者，详细了解病情，要求统筹省市优质医疗资源，落实一人一策精准诊疗方案，全力以赴救治伤员，最大限度挽救生命，减少伤害。 随后，工作组赶赴桐柏县查看事故现场，并在指挥部召开会议，要求联合相关省份成立事故

0: 事故调查组科学严谨彻查事故根源，全面客观厘清责任链条，确保调查处置结果客观公正，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强化分工协作、信息共享，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举一反三，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全面堵塞安全漏洞，筑牢防控屏障，完善长治长效措施。接事故报告后，南阳市委市政府迅速开展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各项应急工作。目前事故现场已处置完毕，公路恢复正常通行。经初步调查，客车 鄂F8A7L8 为非营运车辆，2026年5月27号18时40分许，该车从杭州市上高速，5月28号20时40分左右，车辆自东向西行驶至沪陕高速桐柏境内约1.5公里处，追尾一辆车牌号为苏 AN9561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三名伤者均已送医全力救治中，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车主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细原因正在进行调查。
1: 5月28号，开局起步15:0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主题，介绍我省15:05规划光纲要有关内容。省长王凯做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2: 王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发展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去年5月亲临我省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为河南发展指路领航、擘画蓝图。河南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召开省委全会作出总体部署，并以决定形式明确了贯彻落实的“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15:05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我们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编制了15:0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15:05时期河南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执行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到2030年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农业强省、制造强省、科教强省、数智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建设明显突破，社会各项事业明显进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明显提高，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明显增强，以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凯指出，15:05时期，河南将突出抓好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使命，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二是坚持创新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三是坚持扩大内需，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四是坚持城乡统筹，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五是坚持人民至上，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生活更幸福、更美满。六是坚持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美丽河南，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七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6个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南，让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王凯表示，我们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规划实施全周期推进机制，确保纲要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建设更有实力、更具活力、更富魅力、更为自信、更加和谐的现代化河南，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

0: 现代化新篇章。发布会上，王凯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副省长李涛、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健、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威峰，围绕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制造强省建设、文旅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5月27号，省政府与水利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国英、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
0: 李国英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水利部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河南地跨四大流域，在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中肩负着重要使命。近年来，河南扎实推进水利事业发展，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管理、防洪保安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水利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密对接河南需求，在水利项目建设、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帮助河南持续提升水资源供给、防灾减灾、重点流域治理能力，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受省委书记刘宁委托，王凯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水利部长期以来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水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15、15时期，河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坚持把水利事业作为事关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大事来抓，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持续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恳请水利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在水网构建、防汛抗旱、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共同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水利支撑。吕国范参加会谈。
2: 随着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针对今年小麦播种晚、近期阴雨天气多等情况，全省各地千方百计调机器优服务，争分夺秒抢收获。
3: 我现在是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新安店镇的麦收现场。那么从今天起呢，驻马店全市小麦的大规模机收作业也已经全部展开了。当地老乡告诉我，受到小麦晚播和前期阴雨天气的影响，这儿的小麦它的收获时间比往年是晚了3到5天。那么经过最近几天晴好天气的晾晒，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地里小麦的这个一个状态啊。我们掐一下它的籽粒，外壳是很坚硬的，然后已经挤不出来白色的浆液。专家说，像这样的籽粒状态，它的含水量已经是在20%以下，满足了收割的条件。
4: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虽然去年小麦种的比常年晚了10多天，但今年开春以来，在技术员的全程指导下，经过针对性的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再加上春天雨水充足，晚播麦都由弱苗变壮苗了。
5: 当时种的时候都，我们这个政府的有派了有这个农地专家，到我们这个田间地的时候给我们免费分发了有叶面肥，翻井拔节时候在后期给我们发了有这个一盆散黄这些药物，所以才造成今年这个丰收的这种。
4: 作为豫南核心小麦产区，驻马店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1190万亩。针对今年晚播小麦面积大、田间湿度高、抢收时间紧、作业难度大的特点，当地在提早指导农机手调试收割机，实行精细化收割外，还组建了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流动维修服务队，不停地在田间地头奔跑，确保收割期间一出现问题就能得到及时解决。
6: 我们工作流24小时维修电话，积极地协调各大品牌的厂家，在我们确山设立3个固定的售后维修点，利用我们县的经销公司动员20多台流动的售后维修的车辆，确保全县收割机出现故障以后2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 确保他们顺利开展作业。
4: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将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

0: 万台套，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5.3万张，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个左右，成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全力保障夏收夏种。
1: 截至5月28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498.1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5.8%。其中，南阳256.6万亩，信阳107.9万亩，驻马店64.3万亩，平顶山29.6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3.13万台。
2: 减损就是增产，对于河南常年700亿斤的小麦产量来说，机收每减损1%，就相当于增产7亿斤。今天上午，河南省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南阳邓州赛区开赛。
3: 河南省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现在开始。
4: 您可别以为收麦啊就是机器一开小麦出来，这里面可藏着大学问，差1厘米高度慢1脚油门，这一亩地可能就要少收10几斤。在这里不比速度，只比精度，看谁能更好地实现颗粒归仓。
5: 在南阳邓州市文渠镇的一块高标准农田内，10名参赛选手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10亩土地的收割，裁判组则通过检视麦粒、称重测算，精准核验每一台机具的收割损失率。
6: 你像这块地啊，它基本上就是损失率是非常低的，咱们拔了之后基本上看不到啥麦粒。咱们去年小麦的损失率是0.88%，今年我估计咱们损失率应该在0.8%以下。机收减损的损失率每降低0.1%，按咱们亩产600公斤计算的话，它每亩地可以增产1.2斤。
5: 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考验的是农机手的真功夫。比赛过程中，机手们要根据麦田伤情和小麦干湿度，实时调整割茬高度、滚筒转速和风机风量等参数，在毫厘之间减高下，最终来自邓州的农机手周丹以0.05%的损失率取得第一，10名选手平均成绩为0.21%。
7: 像收这种实麦的话，也就是说滚筒转速似乎要高一点，风量减小一点，割茬高度这种麦的情况下，基本上就在20公分左右。
8: 我们已连续6年举办全省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逐步在全社会营造减损就是增产的良好氛围。近年来，全省小麦机收损失率逐年下降，保持在较好水平。
1: 5月27号，由国台办、中国记协联合组织开展的“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郑州启动。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吴喜指出，河南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故乡。本次活动为两岸记者搭建了深入交流的平台，希望大家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民心相通，携手书写振兴中华壮丽篇章。安伟表示，河南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当前豫台交流交融共赢发展迎来重要机遇，希望两岸媒体人把真实立体生动的河南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给海峡两岸民众。采访活动为期6天，50余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媒体记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
9: 5月27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平顶山市调研一体推进三不腐工作。秦国文以四不两职方式到夹县人民群众来访接待大厅、薛西中心小学等，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国文强调，要突出震慑常在、强化不敢，让标准越来越严成为共识，战法越来越优变成现实，突出制度治权、强化不能，让行权与监督如影随形，制度与执行如想似应，突出以文化人、强化不想、夯实清正廉洁的思想根基，以文化生态涵养政治生态，突出系统施治、强化一体、全链条拧紧各方责任、全周期贯通各类要素，增强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
1: 5月28号，河南省2026年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会在郑州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明表示，“十五五”新征程全面开启，河南发展空间广、市场潜力大，是金融资本布局、企业兴业的沃土。希望各方以此对接会为契机，以对接促项目落地，以合作促发展共赢。希望金融机构当好经济高质量发展护航者，广大企业当好主力军，政府部门当好服务员，正引起同心同向同行。共同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重任，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上，省发展改革委发布重大项目融资需求项目清单，上线全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融资项目库，为全省重大项目建设提供

0: 坚实金融支撑。5月28号，2026电力装备供应链大会在许昌市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会议并致辞。他指出，全省把发展装备制造业作为夯实工业根基的重要举措。近年来，电力装备产业稳步壮大，特高压输电、智能配用电等领域优势明显。希望广大企业深耕主业，向心求进，聚焦重点领域，攻关核心技术，强化数字赋能，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配套、联动协同、融通发展。河南省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最优服务与最强保障。
1: 5月28号，省政协召开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月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出席并讲话，相关部门介绍了我省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了前期调研情况。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远程协商相结合形式召开，与会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要强化责任担当，围绕政策法规、物流升级、企业培育、品牌打造、人才引育等重点领域，聚力破解行业发展堵点难点，要发挥优势作用，积极建言自证。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河南省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举行，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出席。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邓忠亮、霍家县农业农村局土肥站站长王庆安、郑州机械研究所总工程师龙伟民、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汤继华、河南工业大学校长吴志深、河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家强、德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良奇、河南中医药大学科技部国际合作基地主任苗明三、郑州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程显、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中船725所副所长廖志谦。
2: 今天闭幕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
1: 决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着力将中央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贯穿始终，把推动省委建设四枢纽、打造三支点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作为重中之重，对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评定分离、建立相关监测指标体系等我省实践中的成熟机制和成功做法予以总结提炼，从法规制度层面细化举措、明确责任、强化保障，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和统一行动。决定对标对表国家最新政策文件，从完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优化完善市场交易体系等方面靶向施策，精准发力。
3: 省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依法对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决定，这在全国省级层面尚属首次。决定明确了打通市场循环堵点卡点、建设四枢纽、打造三支点的任务举措，必将为我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决定起草过程中，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多轮征求了国家部委、省直单位、研究机构、经营主体、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最大限度凝聚共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晚上好。月底之前，河南大部维持晴或多云的天气，仅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晚起，全省晴朗天气返场，建议豫南豫东成熟麦田要抓紧排湿晾伤，利用有利的气象条件抢收抢晒。同时呢，晴热天气也正在回归，未来三天我省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逐渐的扩大，那尤其是本周末两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之间。像省会郑州，未来五天的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下周二最高气温甚至将达35度，防暑要提上日程了。郑州多云转。

0: 20到30度，安阳多云17到30度，濮阳多云16到30度，鹤壁多云16到29度，新乡阴转多云21到33度，焦作阴转多云21到30度，开封多云转阴20到28度，商丘多云18到30度，周口阴20到30度，许昌多云17到30度，漯河阴21到31度，平顶山阴20到28度，三门峡阴转多云16到22度，洛阳阴21到27度，南阳阴19到26度，驻马店阴20到27度，信阳阴21到25度，济源阴转多云19到31度，航空港区多云转阴19到30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
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

0: 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

0: 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2: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1: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2: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3: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4: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1: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5: 现有机械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强化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1: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3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6: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7: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9: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

0: 代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吨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车后，重庆主城与东北

0: 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式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

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

0: 四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

0: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五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这么对待我？
3: 放他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怎么叫人家菜包子呢？
1: 爹，我不是饿了吗？咱寨子不是好久没吃包子了？
0: 你就是馋了。乱世之中尚能果腹就不错了。你还别说啊，吴镇这小子啊，还真是挺机灵的，啊？
1: 二爹，要不您先歇着。
0: 好，去吧。

0: 哎呦，这不是青龙寨的何师爷吗？
1: 田先生，
0: 你今日怎么有空下山了？啊，我是下山看看有什么需要采买的粮草杂货。啊，真是太巧了。何师爷，既然如此，我想请何师爷吃顿便饭，不知道何师爷可否赏脸呢？
2: 田先生，您太客气了，这无缘无故的请吃什么饭的，我和小辫担当不起。何师爷，
1: 不要误会，是这样啊，自从上次见过何师爷，我一直记挂在心，觉得跟何师爷很有眼缘，
0: 所以一直想找机会跟何师爷再见上一面。今日街头相逢，更觉缘分不浅，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何师爷聊一聊。
1: 感谢田先生的盛情，只是我已经吃过饭了。
3: 下次我一定不辜负田先生的美意啊！告辞。来，走，回山寨。叫！叫！少佐殿，あいつの動き怪しいですね。 まさか我らはすでにバレ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よね。
4: 今のところは大丈夫だ。あいつは一般人じゃないと思う。切れば、あいつの正体をすぐに調べてこい。
3: はい。
4: この青龍寨の後追い主が何者かを楽しみだ。

0: 真让你说着了。
1: 我爹啊，嘴上说着没事儿，心里头比谁都难受。郑三叔一走啊，他最难受。我刚去坟地看了我三叔，说这人吧，咋能说没就没呢？三叔对我最好，我记得小时候，他总是带我下山玩，给我买炸糕，买麻花，还带我喝羊汤。他还跟我说过，他第一次上山，知道我爹是土匪后，死活要往山下跑。好不容易跑到山下，山下的人又以为他是土匪，把他抓起来一顿暴打，结果还是我爹带了一大票人把他给救了。再然后，三叔就成了黑虎山的大当家。其实我觉得我爹吧，不是不想打黑虎山，是他没有好的办法。哎，你鬼主意多，你帮忙想想办法呗。不管是真的假的，你现在也算我们青龙寨的姑爷是吧？也是你的事儿，出主意呗。哎，跟你说话呢。

0: 啊，你是不是又疼了？
1: 不是在疗伤吗？
0: 糟了，肯定是下山救他爹去了，我得去找他。
2: 哎，张小姐，
1: 已经封山了，没有大当家的命令，谁都不可以下山。啊？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喂，我怎么不知道啊？
3: 本来以为护送赵志梅下山，我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没想到赵志梅老公接二连三地死在我面前，我的任务失败了，可他们的任务不能中断，统战刀戈不容有失，以我的个人力量实难办到，如今我只能去找吴静远，可吴静远现在在哪儿呢？
2: 霍先生说的要捐款捐粮，我们过来取东西。
0: 我们县长不在家。
2: 他不在家，我们也可以自己取啊。
4: 吕副官。哦，
2: 贺公子你好。
4: 我告诉你我爹的钱在哪儿，只不过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2: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条件了。
4: 第一，这些钱你们必须用来打鬼子，
2: 这是自然。
4: 第二，你要带我去见吴先生。
2: 吴先生？
4: 对，县学堂教书先生吴静远先生。
2: 你是他的学生？
4: 嗯。
2: 好，这两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4: 你跟我来。

0: 秋里长，我们这是年年闹旱灾呀，热死的、跑走的，就剩下这么些蜀都过来的老弱妇孺了，真的是没人了呀。是吗？我怎么听说你这是有粮有饷啊？
1: 秋里长，我认捐100两黄金。100两黄金，<笑>贺县长，你还真是爽快啊！
2: 不用您捐，我已经派人到您家里去取了。报告旅长，进来。
0: 说，
2: 旅长，按照您的吩咐，由李团长带路，我们已经到了贺县长家。
0: 嗯，
2: 其实贺县长已经把我们的军饷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取。
0: 是吗？多少？
2: 黄金1500两，银元12大箱，以及贺县长各方姨太太、七七捐送的珠宝首饰，简直数不胜数。
0: 按我说的做了吗？
2: 是，我们一进个贺县长留下了100块银元，以补贴家用。
0: 贺县长救国救民之心，晚辈实在是佩服。您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报告给第一战区司令部，让他们给您记上第一大功。哎，您说我跟他们讲，这钱是您自己捐的好啊，还是我崔某人抢的好？捐的好，捐的好。
1: 那就谢谢贺县长了。崔旅长，嗯，李团长捐了没有？嗯，他可没有你这么大仁大义。
0: 据我所知，他的家底可不保。
1: 全部去修机场，还有那些老幼妇孺，记住一定要安排好，你就安排在县里废弃的地坑院，还有窑洞里去吧。
2: 是。
0: 坐。谢谢。
3: 聊一聊，聊吧，聊一聊，聊吧，好，聊一聊，好嘞，好嘞，好嘞，慢走，慢走，慢走，哎，客官您里边请，
4: 好嘞，
3: 你听我干什么？
4: 听我干什么？老爹，消消气，消消气啊！哎呀，我不跟他提你，他也会找你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前些日子他派的手下把我的家当几乎都给掏空了，我跟谁诉苦去啊？
3: 气死我了！我攒了这么多年，全赔那小子了，哎，还不还我这些钱？
4: 我前些日子不是抓了个共产党吗？
3: 嗯。
4: 那个吴金远，
3: 没错，就是那个玩屁股心的赵瑞先生，
4: 也被那条给弄走了，不能再这样下去，太嚣张了，咱不能这么便宜了，得想想办法了。
3: 实在想个好办法了，老弟啊，他有委任状啊，手底下有人有枪，当初你的部下不也都归了他了吗？

0: 杀一个共产党就能让青龙寨对付崔文奎，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1: 你信不信不重要，只要按照我说的计划去做，就一定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2: 你怎么不动动脑筋好好想一想，如果崔文奎杀的这个共产党是上官豹的亲娘呢？
0: 可不是嘛，这吴靖远是吴震他爹呀。啊，
2: 是是是是。所以啊，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能不能把崔文奎给激怒，让他心甘情愿地去对付青龙寨。
3: 我听说崔文奎把西边撤下来的难民安置在了当地，又赏粮食又赏钱，这帮人可是不知道青龙寨的事儿。如果把他们都给折腾烦了。

0: 当兵打鬼子，每人赏两块大洋，
1: 是不是真的呀？
0: 是的，只要上战场打鬼子的都有。
2: 怎么样，何公子？
3: 哎，别，
2: 我没骗你吧？
4: 那你带我去见吴老师吧。
2: 好，来，跟我走。
5: 幺儿，吴镇应该是共产党吧？
6: 爹，
5: 从他上山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了。
6: 您咋知道的？
5: 我当时不敢确定，因为在此之前，曾经咱们这里也来过共产党。

0: 这把匕首你见过吧？
1: 这不是他的吗？
0: 这是我交给共产党的信物。

0: 我第一次见到吴伦打开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新的接头人，可是后来我试探过两次，他并不知情，我还一度怀疑他就是杀害共产党的凶手。
1: 爹，那个共产党现在……
0: 那位先生已经走了。啊，燕儿，能跟我说说吴镇的事吗？
1: 爹，他不叫吴镇。
0: 嗯？
1: 他叫蔡宝子。
0: 怎么？真的是这样？
2: 新兵全部编入工兵团，送到机场，让他们一边训练一边修机场。
3: 是。旅长，我们现在新兵兵员很多，而且我们以前的部队只有一个保安团，我觉得按战斗力还不如工兵呢。
2: 我知道。
3: 你知道还让新兵都去修机场？
2: 你们俩告诉我，现在陕州唯一不能失守的地方是哪儿？就是机场。
3: 但是还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
2: 讲。
3: 一般我们打仗的时候都不让家眷离得太近，可您这次把难民都收拢过来，我们兵是有了，可我们后方的压力也大了。
2: 这两天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的兵打仗就会节节溃败，就是因为他们打仗的时候不思胜心思败，仗还没打呢就把后路给想好了。有多少次的重大伤亡全都是在我们撤退的时候让别人给打出来的。但是如果说把他们的老婆孩子放到他们的后面，那后面就成家了，他们只能往前冲，退无可退才会宁死不退吧。
3: 吕奏的话确实很有道理，我还要再好好想想。
2: 其实这一点我也是跟牢里的人学的。
0: 你这丫头，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们一块去了机场，碰见了他爹，叫吴什么，哎呦我没记住，反正也不是他真爹。
0: 哦。
1: 再后来就一块杀了叛徒，他爹为了掩护我们被李刚给抓了。
0: 哦。哎，你确认他爹就是那个姓吴的人是共产党？
1: 他们在杀仇人之前说了共产党叛徒什么的。
0: 嗯，
1: 爹您也知道我听不太懂，反正我觉得是。
0: 燕儿，你能帮我做件事吗？
1: 您说。
0: 把蔡宝子带回来。
1: 您要见他是跟那位孔先生有关系吗？
0: 你先把蔡宝子带回山寨，这件事啊爹以后慢慢跟你说。
1: 好。爹，我多带些人手，一定把蔡宝子带到您面前。
0: 不行，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1: 您的意思让我一个人去？
0: 如今山寨危机四伏，可以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你不能走寨门，回去收拾一下，我在后院等你。
1: 哎，
4: 等家里安置好了，老婆和娃有钱有粮了，我也放心了。我去当兵，干那帮小日本。
5: 干死他们！
6: 干死！
5: 干死！
6: 干死！
5: 干死！干死！干死！干死！干死！
4: 干死！谁也逃不出我们青龙寨的天罗地网！站住！
7: 大当家
0: 啊，
7: 大小姐，
1: 你为啥带我来这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嗯。我们下去看看。
1: 哇，爹，咱山寨啥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地儿了？
0: 婴儿啊，你看看这些石头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有啥不一样？
0: 你拿起来看看。

0: 这么轻啊！
1: 这里面全是火药，只要插上碾子就能爆炸。
0: 爹，咱囤这么多石头渣药干啥？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跟我来。
0: 哎。

0: 慢着点啊，来慢点慢点。爹啊，为啥把这道修那么窄啊？不能拓宽点吗？
1: 这也是共产党给我出的主意。如果这条密道被歹人发现，这里就只能过一个人，这样守起来也会容易得多。
0: 那要是他们把这道拓宽了怎么办？
1: 如果这里的柱子毁坏一根，这里就会全部塌陷。
0: 燕儿，你看着点啊！哎，慢点儿。爹啊，那万一要是有人偷袭我们，我们毫无防备怎么办？刚才
1: 刘半斤守的那道门，只有从外面能打开，从里面出来，必须对了暗号，刘半斤才会开门。
0: 这也是共产党的主意吗？
1: 嗯。
0: 哦，我明白了，门口的那些石头炸弹，就是万一这里失守了，就可以把洞口给炸了。
1: 说的对，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大不同的地方。他们没钱没枪，可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招数简单实用，这也是让你爹最佩服的地方。
0: 但是爹，您为啥在这个时候告诉我这些？
1: 以前知道这里情况的人有三个：我、郑山良，还有那个姓孔的共产党。现在他们两个。 都走了，我是怕万一。啥万一？
0: 没有万一。
1: 燕儿，你记住，急着给你东西或者许诺的，多半都是别有用心。我要跟你说的，暂时就这些。你快去把财宝子给我找回来，我有事跟你们两个说。
0: 哎，
1: 我们走。

0: 大当家的，你一定给我们做主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老乡们，先起来再说话。你们放心，只要青龙在，可以做的，一定会替你们做主。
1: 大当家的，我们才刚刚来到这里，听说有队伍在征兵，可是谁知道那个旅长说了不算，把我们都关了起来，还把我们的女人和孩子都轰走了。
2: 到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的，大当家的，我们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呀！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
0: 我不管你是种地、拉车还是撑船的，都不会只在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留下老茧。说，是大金牙让你来的吧？
1: 把信交给通讯兵，让他转交给第一战区司令部。
2: 是，崔队长。
3: 崔队长，不好了！崔队长，村东头的难民到我那来告状。
1: 难民告什么状啊？
3: 他们说有一群刀客，把您发给他们的粮食不仅抢走了，还把一群军将连都给掳走了。
1: 刀客在哪儿啊？
3: 都在我那呢，你过去看看。

0: 赶快把菜包子给我找回来。
1: 嗯，
0: 路上一定要小心，遇事不要慌。
1: 爹，您说的我都记下了。

0: 他们真的说他们是青龙寨的？
1: 是啊，长官，他们还说不入刀客斩杀全家，我男人不从，是被他们绑走的。
0: 他们带走了多少人？
2: 跟我们一起来的，只要是有能力的，全都让带走了。
1: 您给的钱和粮一粒都没剩下，我们孤儿寡母今后可怎么活呀？长官，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2: 长官，
3: 嫂子，来，你们放心啊，崔里长会给你们做主的。这些盗匪太可恶了啊，无法无天呐、他祸祸这些穷苦百姓干什么呀？
1: 长

0: 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吕旅长让我问一下，您的伤势怎么样了？
1: 转告吕长，让他专心公务，我这不打紧，别惦记了。
2: 啊，对了，这是上好的白药，您自己处理啊。
1: 怎么样？我说话还是算话吧。
2: 你们没打吴老师吧？怎么会呢？你们吴老师那么有学问，我们怎么会随便对一个有学问人动手呢？哎，对了，一会儿见到吴老师，您问问他现在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有什么事要办，还有想见什么样的人，你也好给他转个话，对吧？嗯。
3: 来，站住！谁让你进来的？他是吴先生的学生，是我让他过来的。
2: 走吧，好，
3: 我们走，
2: 行。
3: 站住！谁让你过来送饭的？
4: 吴老师，还愣着干嘛？赶紧叫军医！哦，是。
1: 来人，给我抓住他！你怎么来了？我找不到您，去了您家，看到了电台。
4: 一个叫吴战的人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以后老师不了你了。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看来老吴还活着，但是有生命危险。 他会被崔文奎关在什么地方呢？我必须得尽快找到他。
2: 你们几个去那边。
5: 是是是。
4: 崔文奎的副官，他们在干什么？

0: 吴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抓了一位姓吴的教书先生？
1: 没有啊，我们最近确实抓。

0: 那，来，过来。嗯，来，快吃。老娘，这粥咋越熬越稀了呢？都见人影了。
1: 有的吃就不错了。
0: 你继续往那儿发啊！
1: 哎，好，大娘，
2: 水开了。
0: 来了。

0: 是呀，大当家到底什么时候就攻打黑虎山？我自己去问。
1: 不许打扰大当家！
2: 你敢拦我？
0: 林尚飞，看好他，再敢妄动，把他给绑了。
1: 六爷，听明白了吗？
0: 我到后院去看看。
3: 师爷，你，
4: 早就听说咱们三道院有金矿，没想到就在咱们青龙寨，太好了，还是老当家和您高瞻远瞩，想得周全，是担金庸人自扰了。
0: 金矿的秘密事关重大，还希望老弟代为保密。
4: 大当家放心，我刘万金定会守口如瓶，将这秘密烂进肚子里。
0: 好了，你出去忙自己的事情吧，赈灾的事情我交给师爷处理。
4: 是。师爷，
5: 哪根旗子啊？这没事了。
6: 女英雄，我们是逃难过来的，刚住下，他们就又抢钱又抢人。敢问女英雄贵姓啊？我们日后一定报答救命之恩。
5: 不必谢，青龙寨上官英。
6: 啊，青龙寨，快跑！兵爷，有盗匪啊！
7: 盗匪，快！
0: 是不是老六又想下山了？
8: 老六我还压得住。
0: 他们不明白，黑虎山好打，可是打完这一仗，玉虚刀客也就不存在了。
8: 你是担心？有鬼！
0: 大金牙的脾气秉性你我都了解，外强中干，遇事不决，没人撺的，他怎么敢去招惹真善良？
8: 我知道，
0: 既然有了大金牙反水在先，我就不得不担心还有其他人跟着他。
8: 是，这人虽然做事不行，但的确是有几杆子人马跟他走得很近，
0: 所以我不是不想去打黑虎山，而是要一击得手。你这是怎么了？有什么话说吧。

0: 就是
1: 那个账法，亏空大了。今年山寨里各山头撒种的数字小麦，遇上这大旱的光景，几乎绝收。山寨吃粮都是靠采买，如今山寨又来了这么多难民，咱们实在是招架不住。刚刚我那个婆娘跟我说，粥棚里的粥细的都能照出人影了。
2: 去把这些东西拿着分给各个山寨。
1: 这啥呀？

0: 这是哪来的？三十年刀客，这点家当还是有的。先去救急，多买些粮食，把棚里的稀粥改成干饭。
1: 大哥真是想得周到啊！大哥料事如神。
0: 去，先去安抚好大家。至于大金牙，再让他多活几天。只要没人跟着他干，这一仗我们迟早要打。

0: 人呢？
1: 估计已经死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是共产党，我们崔旅长对你可能会心慈手软，但我跟他可不一样。
0: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 我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在这里统战刀匪，他崔文奎却犹犹豫豫地让你们得逞，他给我绑起来。
2: 吴静元也牺牲了，此刻的我孤立无援。原来流血牺牲不仅仅只是在战场上，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上阵杀敌我不怕，我只怕自己完不成赵政委他们留下来的任务，让他们的血白流。
3: 本人是你们的父母官，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都会给你们做主的，大家放心。
4: 这份人姓名身份是什么呀？

0: 齐农菜的债主上官豹是你什么人呢？
1: 你别废话，那是我爹。
0: 哦，好好好，承认的痛快。那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派人去抢劫掠人了？这些事儿你承认吧？
1: 没有的事儿。
2: 好汉做事好汉当，在我管辖内谁犯法都得要处理，不处理不足以拼名分。承不承认？
1: 你别胡说八道。
0: 不承认我会动刑的。
2: 好，给他上刑。
1: 我看你们谁敢。
3: 给他上刑。
1: 我看你们谁敢。
4: 住手。
0: 崔旅长，怎么把您给惊动了？
5: 贺县长，你这够热闹的啊。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给你们发钱发粮的玉溪独立旅崔旅长，他会给你们做主的，一定会严惩青龙寨的盗匪。
4: 崔旅长，给我
1: 们放开！
5: 嘴够甜的呀，把我抬这么高，一会儿我下不来台怎么办？
0: 崔旅长，这都是您做的事，在老百姓当中口口相传呢，自然很有威望。我相信你一定会秉公执断。
4: 崔旅长，给我们上刑！
5: 大家听我说两句，听我说两句，
2: 安静。
5: 这个人还不能杀。至于为什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把他给杀了，那些被掠走的人怎么办？
6: 对对对，是是是。
5: 何县长，你说。
6: 不能杀了，不能杀，不能杀。
0: 崔旅长，这一点我还是真没考虑到。
2: 崔旅长说的好啊。这人现在不能杀，哎，为什么呢？
6: 不能杀。
2: 杀了他那些被掠走的男人怎么办呢？对不对啊？
6: 说的有道理。
0: 崔旅长，下一步怎么办？
5: 如果大家信得过我崔某人，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内我一定把所有人带回来。但是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这个人我得带走。何县长，没意见吧？
0: 一切按崔旅长说的办。
7: 朱排长，
8: 到，
7: 把人给我带走。
8: 是，放开。
2: 崔旅长，慢走。
9: 到底怎么回事？

0: 山花小姐，坐。坐吧。
1: 报告。
0: 进来。出去吧。

0: 放了他，让你的人老实点儿。
1: 胆子不小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我当然知道。我再说一遍，放了他。
1: 朱排长，你们先出去，把门关上。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进来。
2: 我说话听不见吗？

0: 兄弟，你救过我一命，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走，他必须得留下。
1: 你让他走，我留下，所有的事我一个人担着。
0: 你说什么？你担着？你担得起数万难民的怨吗？
1: 我担不起，但是我担得起杀父之仇。
2: 杀父？你爹死了？
0: 说什么呢？
1: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这块玉佩是当初我救你，你给我的。我不需要你还我人情，只要放他走，我就让你多活几天。你我的仇，咱们以后单算。
0: 放了他可以，但是如果他真走，难民和刀客的梁子就坐死了。你想清楚了吗？
1: 我留下青龙寨姑爷的身份，这分量也够了。
2: 我们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3: 今天我们意外地抓住了上官音，把他扣，就越急越死了。
4: 哎，这小娘们儿可得留给我啊！你们谁都别碰。
5: 老弟，先收收这份心啊！等天下是我们的了，你要谁不行啊？我告诉你啊，这小娘们心思可烈，别因小失大啊！
6: 诸位，出战告捷。三位功不可没，将来论功行赏，人人有份儿。
5: 田先生，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6: 大金牙，
7: 田先生，
6: 今天晚上你再扮作青龙寨的人去报复南明。
7: 您就挺好吧。
5: 妙啊，太妙了。打着为上官英报仇的幌子，这让难民呢就更恨青龙寨了。崔文奎自然就下不来台，结成结不成，结果都一样。老弟啊，我告诉你啊，崔文奎实力可不差，你的损失可能不小。
7: 我弄不死他。
6: 崔文奎实力当然不差，但是他并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有人去报复。可是李团长知道。
8: 田先生放心，一切尽在掌控。
5: 老弟啊，今天晚上你在楼上杀掉几个难民，做出报复的样子。李团长，你在城外那儿放几台空枪，然后就撤。这样一来，青龙寨的名声就扫地了，我们李团长、李老弟的名声起来喽。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

0: 频繁摘戴很麻烦。
1: 现在大部分人呢，演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

0: 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蓝质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他深入虎穴，
7: 这小子大有来头。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6: 他率性豪迈，
9: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0: 你这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于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11: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2: 哎，哥，下个我得。
13: 有本事恁也歇呀！
14: 我都听恁俩嗨翻了。
1: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5: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远
16: 掏枪顶了个马掌顶起的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
1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通通通。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老爹啊，今天晚上你在楼上杀掉几个难民，做出报复的样子。李村长，你在城外那儿放几台空枪，然后就撤。这样一来，青龙寨的名声就扫地了。我们李团长、李老弟的名声起来喽！一举多得啊！
1: 维护诸位了。
2: 大当家真的这么说的？
3: 是，大哥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2: 俺他娘的都快憋死了，现在不是时候，那等到什么时候是时候？
4: 我老六，
2: 大当家，大当家，不是我心急，我
4: 你拿着这些刀令，起六趟六字。命宋铁楼、十八盘、黑山庙、燕子山、荡家山、龙潭沟、六寨干守各镇二百兵马，明早围攻黑虎山。
2: 是，大当家。大当家，俺也替三哥，谢谢您。
4: 快去吧，一路小心。
2: 是。
4: 连尚飞。你带领足够人手，将黑虎山各路堵死，只许进，不许出。
5: 是。
3: 大哥，那青龙寨何时动身？
4: 等。
6: 大哥，俺泥鳅凹也要攻山。
4: 你就和袁尚飞一起去吧。
6: 请大哥也给俺一支攻山令。
4: 妹子，你放心。我保证让你抓住大金牙。
7: 我答应你，放他走。
8: 谁用你好心啊？我不走啊！
7: 你不走，我现在就死在这
8: 儿。你死啊！大不了我也死。
7: 去告诉大当家的，他会来救我的。其实我也想见见大当家。
8: 我没跟你说话。
7: 保证不会有事，燕儿，一起一大去飞出。

0: 回去是最好的选择，相信我。
1: 商量好了吗？周排长，
2: 到。
1: 把上官小姐送回青龙寨。
3: 上官大小姐，请吧。
4: 我回来之前，你什么都不许做。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一定要了你的命。

0: 坐吧。
1: 你知不知道，这块玉佩对我来讲很重要。你用的太轻易了。
0: 像你这种人，是不会懂的。
1: 刚才你说你爹的事情，我真的是不知道。
0: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1: 你可别告诉我你是共产党。
0: 你说对了。总之，我今天来救人的目的是达到了。你可以现在就把我抓起来。

0: 我先，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其实我把吴先生带到我这儿来，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保护？你是堂堂玉溪独立旅旅长，不光是你，你们国军什么时候保护过共产党？是。 你是比那个李刚强点，最起码你没有亲自祸害老百姓，看上去满脑子还想着怎么去抗日救国。可是你知不知道，你们国军拥有那么多军队，手里拿着那么多枪，为什么还干不过日本鬼子？因为你们满脑子里都是委员长，都是升官发财，你们不能死，你们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身为一个军人，怕死还打个屁仗！
1: 共产党人就不怕死吗？有啊，所以我们马上就把他清除了。像黎刚那种人，明目张胆的欺压百姓，你都不管。现在大敌当前，我不想内乱，不想内乱，哼，说的好听。哎，你们委员长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也不是这么干的。我们死在你们军统、中统手里的人还少吗？
0: 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崔文奎，你读书比我多。当初你爹害死多少共产党，你不是不知道。

0: 那时候我一直在找你，你找我，为了斩草除根。什么？蔡国轩是公堂？你证据确凿吗？我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1: 爹，又要去抓人？
0: 你有什么事？
1: 我要跟你一起去。
0: 今天不方便。
1: 为什么？
0: 你少问了，在家好好读书。
1: 是因为要去抓蔡叔。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他在我们家这么多年，没想到居然是共产党。我要跟你一起去抓他。

0: 老小子，走。
1: 田先生，这次的事儿安排的可真是天衣无缝啊！怕没那么简单。把寇都记得这么死了，还能出什么岔子？
2: 崔文奎跟上官豹第一次见面，就十分亲近，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是。
1: 有人从中作梗，
2: 田先生，这么说，今天晚上李刚和大金牙，
1: 哼，这两个蠢货来陕州这么长时间了，就当是我送给上官豹和崔文奎的厚礼吧。
2: 你的意思？
1: 大金牙被青龙寨抓住。 肯定是死，而黎刚落到崔文奎手里，估计得送到军阀处。这样的话，他们恐怕会把我给供出来吧？你以为这里只有你才是皇军的人吗？这两个人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看看皇军当初插好的钉子还好不好用，另外，也可以看看还有谁可以用。
2: 要是没有了黎探长，机场方面可真没咱们的人了。那就让崔文奎好好修机场吧。等他修好了机场，皇军才好用。高，实在是高。李刚和大金牙做了你的弃子。
1: 田先生，我的结局。贺县长，弃子之所以成为弃子，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没有用处了。如果不想做弃子，那就要看贺县长你的表现了。

0: 山上飞。
1: 大当家有令，黑虎山取禁不许出。

0: 袁尚飞，你是不是睡觉睡多了？
1: 看看这是哪儿？这是我的地盘，我只要一个哨子，我的兄弟就会出来，到时候谁死还不一定。
2: 好，你叫一个试试。

0: 我们兄弟听着，今天只对大金牙，只要你们放下刀枪，我袁尚飞给你们留条活路。哎，
1: 你们！
2: 尚飞兄，我投降了啊！投降了，咱们不能私相残杀啊！咱们是多年的兄弟呀！兄弟，害我梁子哥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兄弟？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闪开，大哥让我宰了这个畜生。
1: 大当家要活的，等问完了话随便你怎么处置。
3: 啊，对对对对对，三哥其实不是我杀的，难道你们不想知道三哥是谁杀的吗？
0: 快说。
3: 我只能和大当家的说，
0: 到了青龙寨，你要再敢跟我耍花招，小心我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1: 人，带走！
3: 哎呀，
1: 快走！

0: 都这个点了，怎么还不来呀？不应该呀！
1: 李团长，等谁呢？

0: 你们这是？
1: 说，吴先生是不是被你害死的？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走吧，到地方了，自然有人会告诉你。
2: 去哪儿啊？

0: 我没在哪儿呢？啊？文佩在哪儿？你会不知道？什么意思？玉佩在你这儿了？
1: 北平沦陷之后，我们家都搬走了，不是找你去了吗？
0: 我们崔家呀，就是害人害己，都赶走了日本人，我就去找你爹算账。
2: 找我爹算账？包子，我爹也不在了，现在我妹妹又找不着了。我现在跟你一样不是自己，便宜他了。
3: 有什么仇你冲我来，等老子把日本人打走之后，我把命赔给你。
1: 是你爹该死。
3: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爹没死在我的手里，便宜他了。

0: 是他该死！
1: 你他娘再跟我说一句！
2: 别动，
1: 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谁让你们两个进来的？啊，我需要你们两个帮忙吗？出去把门关上，就算天塌下来，我不让你们进来就别进来。出去！

行，想玩是吧？老子陪你玩，刚好看看这些年你在外面学了些什么。

咱还是别进去了。嘿，嘿。

0: 小子现在身手不错，这些年在外边练得可以啊。你做大官了，国军嘛，跟我们不一样。再说了，原本你小时候也打不过我。
1: 放屁！我小时候哪次不是让着你啊？你可拉倒吧！是我爹私下里跟我说，让我处处让着你这个大少爷。
0: 我告诉你，不是文佩每次拉偏手，你看看你身上指不定少了什么东西。你不服是吧？咱们接着来，我让你两只手。
1: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给我说实话，文佩真的没找你是吧？那个时候。
2: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1: 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真希望你文佩就是跟你在一起了。
2: 爸，
3: 女儿，
1: 叔，
3: 上官爷受伤了。

0: 什么啊？大晚上外头打打杀杀的，都是些大男人。回家。哎，
1: 我就是出去看看。
0: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回去。
2: 哎，爹，你回来了。
0: 哎哎，慢一点。
1: 对对对。

0: 看见那个人没有袁大哥那么高，是个小个子。
1: 小个子？怎么了，小妮儿？
2: 大金牙死了。
1: 大金牙死了？莫老不是有人看守吗？
2: 都死了。袁尚飞，你在这干嘛？
1: 大当家让俺出来巡逻巡逻，别问俺了，去莫老。
0: 等等我。

0: 这个杀人放火的，到底是谁杀的？
1: 杀人灭口，肯定大金牙知道什么。刀很快，不像是咱们使的刀。像是日本刀。
0: 封锁山寨，一个人都不准出去。
1: 不用了，能这么无声无息杀了三个人，一定不是一般兄弟干的。
0: 如果这么说，凶手的身份应该低不了。难道？
2: 大金牙是收了日本人的指示。
0: 妮儿，
2: 您不是看见一个人吗？是，我是看到一个人。
0: 看清楚了？
2: 没有，天太黑了，俺就是学着他鬼鬼祟祟的就追上去了，结果。说。
0: 结果就看见袁大哥跟水姨打在一块儿了。陈尚飞，你怎么会在那里啊？
3: 好了，明天一早，各干兄弟返回各寨，
0: 你去黑虎山当家。
3: 当家，那清风寨怎么办？
0: 清风寨交给二当家，这两个寨子暂时都归你管。
3: 可是，
0: 老刘，要相信大哥会查清楚的。

0: 行了，他应该没多大事儿。实在不行，青龙寨那边我去帮你解释。
1: 都怪我，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如果是我去的话，也许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青龙寨大当家的亲笔信，要不要看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金刀印，是我爹的。
1: 崔旅长，别来无恙，近来多变，我刀客之中，竟有害群之马。寨中六子也发现有欺压百姓之事，其行。

0: 为处事颇为跋扈诡异，想必以贵军败类及日本人互有勾结，故暂定今晚，武将率众攻之。可思虑再三，担心其有外援，望请崔旅长全力配合为盼。上官报。
1: 你确定？
2: 看了信，你有什么计划？
3: 有人说刀客劫杀难民其实是为了把刀客的名誉搞坏，然后逼着我与刀客为敌。
2: 大金牙，肯定是他。
3: 但如果与大金牙有勾结的是黎刚的话，那这个时候，
2: 他应该假装与大金牙为敌呀。这招够毒的。
1: 毒？什么意思啊？到时候黎刚带头抗匪，就会立刻得到不知情难民的拥护。
3: 而且你们想想，如果那个时候日本人趁现在打进来，我们在干嘛？自己人打自己人，他们只可能坐收渔翁之利。
1: 哦，明白了，你不打刀客，难民不同意。
3: 你要是打了刀客，当地的百姓就不同意，是不是这个理？
2: 对，你也不能离开这里。
3: 为什么？
2: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盯着你，你离开这儿同样会打草惊蛇。
3: 日本人吗？不只是日本人，恐怕军统中统都大有人在。
2: 你话里有话。
3: 你身边的那个副官，怎么样？没想到吧？

0: 这帮混蛋就知道整天自己人盯着自己人。
1: 燕儿，你现在立刻回山寨，告诉大当家的这边的情况，这是最好的选择。
2: 医生，他怎么样了？
3: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没有生命危险，他需要休息一会儿才能醒过来。
2: 谢谢。
3: 不用客气。
4: 姑娘，你醒了。
5: 这是哪儿？
4: 姑娘，你不能乱动啊！哎，姑娘，你不能乱动啊！你这儿有伤口，不能乱动。
5: 这是哪儿？
4: 这里是医院，你赶紧躺下。你这儿有伤口，来来来，快躺下。
5: 我出去。
4: 哎，姑娘，你干嘛去？不能乱动，姑娘。姑娘，你干嘛去啊？不能乱动，你快躺下。
5: 我出去。
4: 不能乱动，不能。
5: 什么呀？
4: 干嘛去？你这还有伤呢。
2: 我在这儿呢，这是医院。哎，咪吧，这是药，能给你治病的。
5: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以为我就要笑死了。
2: 你没有，你别怕，我在这呢。你别害怕。现在什么都别想，就好好养伤，别哭了。别哭了，我在这儿呢。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怎么不敢？

0: 你那个时间去后院干什么？俺一直怀疑有人向寨子外面传递消息，所以俺每天都会去看看。发现什么了吗？
1: 一无所获。
0: 上山几年了？
1: 查三个月六年。
0: 记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目的，谁会将自己上山几年记得这么清楚？
2: 怎么样了？睡着了。这姑娘除了有点倔，其实还不错。嗯，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3: 哎，管得住人家吗？我们是假的。
2: 我刚才看，可不像是假的。你呢？我什么？娶媳妇了没有？你都要杀我全家了，我能告诉你啊？我要杀的是你，跟你媳妇有啥关系？我问你，我要是真死了。 你会帮我照顾家里人吗？等赶走了日本鬼子再说吧，我就怕轮不到我呢。那说好了啊，无论我死在谁手里，都帮我照顾好家人。
3: 我没说啊，你最好死在我手里。
2: 冲你这句话，把命留给你，
3: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活。

0: 包子，包子，
1: 嗯，
0: 你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你不一直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0: 青龙寨有数万的刀客，如果加入抗日的阵线，国之大幸。
1: 只要不加入你们国军就行啊！
2: 我们国民党怎么了？
3: 哪一点比你们共产党差？
2: 崔永奎，抗战12年了，
1: 你们国军仗没少打，可丢掉了大半个中国，你还有脸跟我说抗日？
0: 那是时势所逼。
1: 时势所逼，你们的时势就是保住自己的命。知道你们丢掉的国土那的老百姓是怎么过的吗？我从敌后过来的，那里的中国人命如草芥，日本人想掳就掳，想杀就杀。
3: 所以我崔文奎才想把所有的力量凝结起来再打回去。
1: 你放屁！凝结力量，凝结力量，凝结力量，你们会一杀再杀共产党。
2: 总之，我现在是青龙寨的姑爷，青龙寨的人就是我的人。
0: 的确，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的，以后青龙寨是你的，
3: 佩服佩服。

0: 院长，不好了，那位女病人不见了。婴儿，病人这样出去没事吧？他的伤口还没愈合，这要是感染了，可就麻烦了。
1: 刚才有个女人偷了一匹马跑了。
2: 青龙寨，那肯定是回青龙寨的。
0: 好了。

0: 我上趟青龙寨。是。撤！撤！撤！撤！你去那边服从指令了，好好干啊！晚上我请你喝酒。哎，好嘞。那就。
1: 你不用怕，我把你给供出去吧。你那主意也不怎么地，还不是被崔文奎识破了，要不然他的手下怎么能知道我在那儿，包给围起来了？
0: 大晋啊，那么多天没露面，我估计他也凶多吉少。
2: 行，我列出了，命也在了。对你们皇军没用了，
0: 放不走吧。
2: 嗯，
3: 你还要干嘛？
2: 不干什么，我只是在保护你。外面到处都有人在抓你，如果不是我恐怕你早已经死了。
3: 我用不着你保护，我不用了。
2: 我可以有三种办法处置你：一，我把你杀了灭口，一了百了；二，把你送给崔文奎，就说是我抓到的；三，或者把你送给上官豹，任由他处置。这三个办法，你要不要选一个？

放心吧，丽萨，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只需要你在这里好好待着，等我用得着你的时候，自然会放你出去的。 你不是很喜欢钱吗？这里更适合你。

大当家的。

0: 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雕刻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7: 一眼万眼，情根深重。
8: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9: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10: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9: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7: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1: 我把你们交给你，你是这么对待吗？
9: 放他走吧。
7: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2: 你杀了我爹，
13: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7: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4: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15: 集合了。
14: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
16: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街那么美，欢迎来到大东北。
1: 东北大冻梨，冻柿子啊！东北的大冻梨，
2: 老板呢？来俩冻梨。
3: 瞅瞅这色儿，像不像老物件的包浆？
1: 先抢后买，
3: 咬不动。
2: 咬不动，
3: 比你的大呀。
2: 那说明正宗啊。
3: 这口感绝了，像冰沙一样。
4: 来，别进去那个，咱们尝尝哈尔滨的大脸吧。
3: 呵，是不是焦香醇厚？
2: 能不能给我点水？
3: 咱们来寻宝了，这寻到早市上来了。
2: 那不行啊，咱得拿着这吃的，咱得找一个老毕的地方啊。嗯，走，我带你瞧瞧去。
5: 在这个中西文化相融合的这个中央大街上，那我呢带来了一件同样是这个中西文化相融合一件鼻烟壶。
3: 嚯，

0: 虽然咱今天主角在这儿啊，我发现咱们围观群众当中有一个人非常的抢戏。没错，别看我了。
1: 大家好。
0: 这一边看热闹，

0: 言归正传啊，咱们看看鼻烟壶。
1: 它是这个京派的名家叶中山，对手绘的这个英气图。这个叶中山呀，是京派内画鼻烟壶的大家。
2: 我听说过，但是没见过其人。知道这个人画鼻烟壶非常大家。
3: 这件东西它是什么材质的？
4: 我感觉是玻璃做的，
5: 水晶的，
0: 水晶的。
4: 对，
2: 我感觉它应该是水晶。
3: 说琉璃或玻璃都是可以的，但是呢，玻璃和琉璃呢是二氧化硅，它这里边一定要形成小的气泡。但是如果要是拿高倍放大镜看这个扶手这个位置，它成为了这种什么呀？水晶当中这种正常自然的丝状纹。证明他告诉我是水晶，所以说这个里儿乌塌塌的呢，是他头反画这个画的时候呢一种工艺特点。所以说这个小烟壶呢，从整体的样式来讲，应该说做的无论是口、这个身子和底足，还有两个扶手，它呢搭配比例非常协调的。但是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绝活，就是材料的运用。大家看看这里边的绿还有红，是它独有的水彩的一种调配方法。但是这件东西从落款这上面有写着什么呀？丙辰年。丙辰年是什么时期？是1916年。看里边这种开脸，虫子的这种的开脸非常的喜乐自然，而且宽泛，鼻眼嘴呢这种搭配比例呢也符合叶派的方法。外边的这种包浆基本是一致的，它这种的款式应该是符合叶中山的文字的写法的，它是一件真正的开门的叶中山的真品。
4: 要是1916年，110年了，那我觉得应该在2-3万。
0: 您觉得呢？
6: 拍卖了就得3-5万块钱吧。
2: 我感觉啊，这个百年的烟壶啊，尤其是大家，我认为应该在9万左右吧。
3: 来，咱们铁粉说说。
7: 我觉得像专家说的，料好，工艺好，并且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沉淀下，应该有10万。
5: 200万，
0: 我觉得也得上百万。
1: 一会儿这个估上百万的，这个咱都别走啊，卖给你们就完了。
3: 但是呢，咱们的艺术品。真正的这种定位是参照于咱们市场的走向，像，我给一个参考价，10万元至15万元，没问题。
1: 感谢周老师，
0: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8: 这位大哥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你们没发现吗？他的单肩包上竟然有密码锁，哎，一看就是平常宝贝没少收。
9: 还行。
8: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是两个碗儿。
10: 对，
4: 就看这样啊，肯定是真的呗，
10: 年代长不了。
8: 那大哥，您这件宝贝怎么得来的？
11: 家里头留下来的，出卖的。
8: 那您是对哪方面有疑问？
11: 没有疑问。
8: 没有疑问。待会儿我们专家老师一说，说不定，哎，您就咣当一下，这个心情就下来了。
11: 那不可能啊，不可能。
12: 刚华，他刚才讲到一个是家里边传下来，对吧？你看碗里边有这种特征，看到没？它这个使用痕迹说明里边盛东西了，是吧？我们看看它底部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老旧的痕迹？
8: 对，
12: 内里边的痕迹和外里边的痕迹它是一致的，但是使用痕迹有人为故意做的。
11: 小的时候用过，
8: 您用它来干什么的？
11: 也是大米饭呗。
12: 大家小时候用过这样的碗没有？
4: 没有，我们50后也没用过，没见过。
12: 借着观众的话问你一句，你家里边是地主阶层的还是？
11: 反正比正常人家稍微好点。
12: 为什么这么说呢？上面你看画了一个画片，画片是吗？他的爸爸拿了一本书在给他的小孩子做教育。第二点呢，它这上面还有字，道光9年夏月，寿春试作，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碗呢是有一定名气的匠人制作的。那么这个寿春试他是谁呢？寿春试是晚清的遣匠名家，叫蒋玉清。那这样的碗肯定不是。

0: 是一般人用得完，是不是？
1: 落款是大清道光年制，这是他很年轻的时候画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您带来的这个一对碗呢，是非常开门的一对传世珍品，恭喜您！
2: 您觉得它值多少钱？
3: 我感觉两三万应该没有问题，要是五万六万也有可能。
2: 你想它是两三万还是五六万？
3: 最好是八万吧。
4: 我觉得这个三万左右。
5: 三万，单天到五千吧。道光的不行，
6: 我感觉也就一万块钱吧。他这个有点不是那么太老，
7: 我觉得五万左右吧。
3: 成交，
2: 成交。到后面还说八万。
1: 您带来的这对估价人民币两万元，恭喜您！哇，
2: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收藏证书，恭喜您！
3: 哦，谢谢。还有个香炉啊。呵，
2: 您这包法也怪特别的。
5: 如果是紫铜啊，那高档了。
2: 这个也是家传的。
3: 高耶。
1: 传世特征非常的明显，上面的包浆特征都是自然的，并没有人为做酒的这个状态特征。虽然落款是大明宣的年制，并且是大字款的，但这个炉子呢是清代中晚期的。这件东西的估价是人民币3000元。
2: 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鉴宝成功。
5: 我说你啊，弄了俩证书真好，恭喜您。
3: 好，
8: 您帮我看一看我们家的宝贝。
2: 我观察到他这儿有一个小照片，一般有贴照片的都是从拍卖会上拍来的，或者是在家里珍藏的，
8: 所以爱人特别喜欢。
2: 那咱们就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
9: 啊，看看
2: 一个底儿一个碗是成套的感觉，大家觉得怎么样？
4: 好像是个凤凰似的，像
2: 哎，是
10: 是凤凰，不是一个凤凰，
4: 一对儿。
9: 现在的咱们黑龙江省博一楼放的咱们哈尔滨，可以说是整个黑龙江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个金代上京出土的坐龙铜的。哦，
4: 我刚才看着也像龙，但是我没敢确认。老师这一说，
9: 确实不太像龙，
4: 看着就特别明显了。
9: 它这个龙很抽象。不像咱们看到的明清的那个龙，所以这个盘子呢，它的主题纹饰就出来了，它是双龙捧双凤。
2: 那陆老师，我现在就有一个疑问了，那既然他们两只是一套的，那为什么一个这个磨损痕迹这么重，那另一个却感觉很新呢？那会不会是一个新的一个老的？哎，
9: 这种可能性呢也是有。咱首先看，就是这个口麻麻咧咧的。啊，这个釉子呢没到口，这个时期的瓷器啊，基本上它的烧制呢是复烧，就是扣着烧。那比它再大一点的呢，扣在它的外边，所以它的外壁没有釉。外边的那个呢也没有口，也没有釉，就是一套一套，跟咱们这个哈尔滨那个就是俄罗斯套娃一样。但是不是装在里边，它是落烧的，一件一件的。这个其实不是碗儿，这其实是一个盏，它是放中间的。
4: 感觉应该是这样，所以它外环这个就要比实际这个要磨损的大一些。
9: 哎，您属于女性当中非常知性的。首先，这个瓷器的品种呢，叫青白瓷，
2: 有点像天青色。
9: 哎，对，但是它比天青呢
2: 更
9: 透。更淡，这种颜色呢，就是咱们以核心的窑厂江西景德镇的湖田窑为主，并且在宋代呢供皇宫，所以在北宋时候，当时就已经被称为叫饶玉，也就是说江西的美玉，就是这种青白瓷，它整体它是采用的模印的工艺，这个模子使用多了，它的这个力度清晰度就降低了。所以这个一看呢就不是头版头模，所以它中间呢印的也不清楚，再加上磨损呢，中间是双方就看不太清楚。那这只杯子呢，这种品相和品质在目前的这种青白瓷里边很少见。哦，一个是它太薄了，咱们通过这个可以能够看到它非常的薄，
2: 一打光透了，
9: 是吧？
8: 看多漂亮哈。
9: 这种像玉一样的就是饶玉啊，那这件呢就属于是头版头。
2: 那它的主人这个身份地位肯定很高啊。
9: 这个之所

0: 所以能够确定它的品级，就是它是什么人用的。最主要是它的纹饰纹样，这种纹饰纹样是仿照定窑做的，所以这个龙纹都和当时的王公贵胄有直接关系。
1: 那这套就是官窑的，
0: 不敢说是官窑，但一定是供瓷。所以这是一套南宋。时期的清白瓷龙凤纹的券盘和券盏，
1: 我这一听老开心了。
0: 您不感觉我这个最后的称谓您没听过吗？因为这个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在宋代就叫券盘。怎么使用呢？这个不是装茶的，是装酒的。它就是来了尊贵的客人，把这个酒倒在里边之后，连托盘一块儿要盛上去。那这种形制一直传到清代，就变成了叫茶托、盏托，这是非常少见的啊，基本上看不到整套的。
1: 那我就好奇了，那么一般稀有它的市场表现就会高。
2: 老师说这么好，那咋地也值10万8万。
0: 这个目前双龙纹的纹饰没有见过，在拍卖市场当中、博物馆当中有双龙的双螭龙纹，瓷器里头这种胡天窑还没见到。我个人给估价呢，是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0: 18万到25万左右。
1: 那也行，
4: 接近。
1: 好，来，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5: 谢谢老师。
1: 哎呀，我这个非专业人士觉得有一眼啊，
6: 都看着漂亮是吧？
1: 对，很精美的。你看它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纹饰。
7: 对，只要祖上有当官的一直传下来，传了得5、6代了。
8: 我给你一个鉴定结论，是清代的中晚期贡牌真品。
9: 老师好。我这有一件铜器，跟他这个感觉挺像的，然后能老师帮我解答一下吗？我看他那个就真的，我这个感觉也比较老气。
10: 像不能当马使啊，像不代表对。
11: 我感觉他有点历史的沧桑感，但是他的锈色看着不是很对。
12: 我觉得这小伙子这个东西也挺珍贵的。
1: 那这件宝贝您怎么得来的？
9: 这是我爸跟朋友做生意嘛，朋友欠了他20万，然后我爸爸包括我对铜器不是很了解，我想让老师帮看一下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6: 知道这个它是干嘛用的吗？玉壶春瓶。
9: 之前一直以为玉壶春瓶是这个茶器插花的，后来再往上去了解，发现以前是酒瓶。
8: 对，也有的一些学者说后朝呢这是盛水的，也有可能或沙花。玉壶春瓶大部分就是瓷器比较多，但是铜的很少，
1: 我没见过。
13: 这个我认为应该是年份挺老，但是应该不是官道的，没有啥纹饰，都是坑的上面。
8: 什么时候？
13: 鎏金有可能
8: 是猜的。
13: 第六个。
11: 它这个是有纹路的，它这个叫旋纹，但这个瓶它是有锤叶工艺，应该啊。但是唯一我看它可疑点是啥呢？它这个锈色不深入胎骨，就这个底足也不太对，也有弦痕。器型的特征属于鎏金。
8: 好，我问问大家，这个是铜的呀，是合金铜的呢？
13: 我看这像青铜的，这个
8: 说的完全正确。这件东西是青铜的，中古时期宋代呢有野濑史记呢，是什么呀？铜锡铅锌称合金，当时稀少了，宋代是吧？铅和锌高了，所以说它就发有这种红里泛黄，这种淡黄色。大部分这种的红里泛点淡黄淡白的这种合金，基本上出现在宋辽金元。因为到了明代的铜，这种合金铜呢都是黄里泛淡白了。它是不是辽代的？是宋代？是金代？是元代呢？是明代呢？是现代呢？咱们看啊，成型工艺，这个的底足是单浇铸的，这个不是锤打成型的，里边有简单的内芯浇铸，然后这个的起棱的这种感觉是浇铸时候那模子代替刻画出来的，还有这种底足的插抹工艺，它
6: 也告诉我他。

0: 浇筑的。这种的悬纹是当时的悬床做的。悬床呢，从一些资料记呢，是唐代的晚期出现的悬床，它的年份是中古时期辽代的珍品如意。
1: 哪有那么多重重的疑点？在这一刻，真的是你看，虽然我们那个身板都坐直了，现在心情如何？
2: 是心情非常好。
0: 刚才呢，咱们很多藏友说，哟，这怎么有坑洼的感觉呀？嗯，实际这种坑洼的感觉，我认为是传世当中呢，它有一些磕了啊，但是呢，再磕碰，我认为品相还是可以给一个文化价值的。10万元，
2: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3: 你这个是什么来历啊？
4: 这个是10年前，在一个大牌上经过几轮角逐，然后花了6万块钱买下来的。
3: 那你今天拿过来是什么意思？
4: 这种四方瓶子顶上还是圆的，而且还是这种颜色，顶上这个花纹也是描金的，这个比较特别。我就想现在这个看看现在的价钱。
3: 你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拍卖上也有很多是仿品啊。
4: 其实现在就来拿来就是让你一块来看看。
3: 这个名字不是方瓶，方瓶专门有方的那个瓶子。其实我们很多这个瓷器上啊，它是这样，自己就是创造的器型啊并不多。很多都是什么从青铜，你像花菇是吧，绝杯豆鬼，还有一些呢是从玉器上面，比如说像这个叫虫饰瓶，咱们玉虫嘛，玉虫就是嘛，当时的时候祭祀天的时候跟天沟通的是吧，所以叫天元，这个叫地方，对，这个就是仿玉虫的。这个品种呢叫蓝釉描金，祭蓝釉嘛，为什么叫祭蓝呢？就是祭祀用的嘛。这种在清代啊特别多，所以你后面我看到有一个款字是什么的啊？大清光绪年制，这种啊都是官窑的纹样。这个是寿带鸟，寿带鸟就是什么？代表长寿。梅花鹿，鹿代表什么？鹿就是钱嘛。这个釉面上啊，在侧光底下看到吧？有一些什么？
5: 对，有的波浪是不是？
3: 像个波浪一样的，这就在晚清啊，非常流行。还有一点呢，这个金彩啊，一般来说，这个金彩不容易保存，就是在自然的氧化当中啊，它也会脱落，更不能是嘛，用那个抹布啊上去擦啊，怎么样？一擦，擦掉，对吧？所以一般金彩这种东西啊，都是用什么鸡毛掸，
5: 对，
3: 稍微掸掸尘就行了。但是呢，你看这个金彩脱落了以后呢，它这个边上啊，你在侧光底下，它的纹样都在，而且这个金彩很厚实。这种都是真金的那种质感，金彩老的话，那下面东西肯定老的。为什么？你先要烧底下高温的，第二次低温用金彩上去，所以这件东西是什么？光绪的祭蓝描金的珍品，我们给它一个估价，差不多8万块钱人民币。高老师，您好，
6: 你好呀。
3: 今天我带来了两盒茶叶，您看看。
6: 这可比茶叶有意思啊！
3: 哎，你们猜猜这是干啥的？
7: 这应该镶在衣服上的。
3: 知道坠在衣服上坠在哪里吗？
7: 感觉像在腰带上吧。
6: 啊，这个你看它是立体的，如果坠在腰带上，是不是很容易挂到？所以它应该不是坠在腰上的，
7: 戴帽子上的。
6: 哎，猜对了。知道这是谁吗？这个人物？
7: 寿星吗？
6: 都是寿星吗？
8: 你看那……
7: 哦，不是不是，他这还有好多这个样子。
6: 这个呢？你看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拿的法器呢大致都一样，但是都有一个相同的面孔，是一个老者，是不是？长须，然后额头呢像一个寿堂一样的突出的，他是谁呢？南极仙翁。南极仙翁代表的是福寿康宁的美好寓意。那猜猜是谁带的呢？
7: 这肯定就是家里的这个老母亲啊什么之类的。
8: 对，长者。
7: 长者。
6: 寿星的这种类型的坠在帽饰上面的这个坠饰物呢，它是坠在儿童的帽饰上面。
1: 啊，是小孩用的。
6: 黄河流域地区啊，这些儿童啊，在自己庆生的时候啊，通常是12岁的时候才有这样的帽子。帽子上面两边各有四个神仙，就是八仙，中间一个老寿星叫八仙庆寿。那么它的材质呢，您带来的基本上都是银制品。这个呢，是通过什么工艺来制作呢？它有一个模具，在捶打的过程当中呢，银的伸缩性呢。进到这个模具的凹凸里边，

0: 进而把里边的这个人物形象呢，给砸出来，通过这种后期的工艺焊接的制作呢，制作成这种立体形状的。就除了这个工艺之外，更复杂的什么？这个烧蓝工艺。这个烧蓝工艺就改变了它的色泽。相对来讲呢，您带来的这几样东西来讲，还有另外一种工艺，是什么工艺呢？就是鎏金工艺的。所以它主体是银的，但是表面上看上去金灿灿的。经过细致的观察，持宝人带来的这有100来件的寿星的帽饰，都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传世珍品。恭喜您！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总共花了多少钱？
1: 便宜的时候几十块钱
0: 啊，几十块钱。
1: 你现在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长沙交流会，一个要700-800的卷，
2: 简单的300-400，贵的得过千了。
0: 这个东西呢，差不多在市面上可以卖到将近1000块钱吧。所以综合来讲呢，您的这100来件，总共估价呢，参考价人民币100,000元。恭喜您！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3: 呵，您这宝贝虽然盖着红布，但一看就不简单。
4: 这是来自于王府的物件，我打开大家猜猜看看这是干什么用的啊。
5: 好像是头盔，
3: 但是没有头盔的形状啊。我这猛的一看，我还以为是俩小石墩子或者小木墩子呢，但我又一看那上面，这还挺拉手的，坐下应该挺硌屁股。
6: 我感觉像富贵人家那个门槛儿，
7: 是不是门口是立着那个扶手啊？我看这雕挺好的。
3: 嗯，有祥云是吗？
6: 有蝙蝠，
3: 这还有一些有像蝴蝶一样的。哎，我觉得最奇怪的是这个蝙蝠鼻孔上怎么有鼻环啊？
4: 这个物件呢，是我叔叔当年留下来的。他当时也是听别人讲，这个是当年王府里的住的那个头，
6: 那不就老值钱了？
3: 我也觉得。那高老师真的是这样的吗？
0: 刚才你说这有蝙蝠，
8: 确实蝙蝠，
0: 上面有祥云。中国古代的图案呢，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在你们东北啊，这蝙蝠代表什么？
3: 福气。
0: 福气从哪里来？
3: 天上来，
0: 所以这句话叫什么？叫福自天来，是不是？从天上来，我们看到这个蝙蝠呢，鼻子上系个环，这个环它到底是连带着什么呢？哎，你会看到一个像弯元宝形的，这个下面带有流苏的，那就很奇怪了，这个流苏怎么向上长呢？我们把它这样放，是不是就更合理了？你能看到的蝙蝠呢，在上面。蝙蝠衔了一个环，环上呢挂了一个什么呢？挂了一个庆，就是福自天来，吉庆有余。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富贵人家、王公贵胄的家里面，横梁下面二门的两个垂花柱。
3: 垂花柱。
0: 这个垂花柱的这种建筑结构呢，其实是在宋代的时候就有了，但是到了明清之后呢，这种垂花柱的形式就五花八门了。那么它采用的这个什么材质呢？大家一看，哎呀，这是木头的，对不对？
3: 嗯，
0: 这个木头的它的轻重呢和楠木的这种状态轻重是差不多的，细致部位看得出来，它这个颜色呢也就是楠木的颜色。这个楠木在中国古代叫什么？叫帝王木，一般老百姓不能用的。从它的这个整体状态来讲呢，它自然老旧，结合的时候上面采用的这种石灰残留的这种状态呢还非常明显的存在。所以说呢，您带来的这对垂花柱呢是一对什么时期呢？清代中期的，流传到现在的传世珍品。恭喜你。
3: 这么说，那这个价值应该很可观吧？
6: 那我觉得这一对木头怎么着也得8万块钱吧。
9: 10,000多块钱，
7: 10,000多吧。
3: 为什么？
7: 它只是房梁上镶的那种东西，不能太那啥的。
10: 我觉得能值35,000。
3: 有零有整了，为什么觉得是35,000？
10: 我觉得它值35,000。哦。
0: 那么樊浩，我问一下，如果你家有一对这样的，你希望它能值多少？
3: 那我肯定不是35,000啊，我肯定是350,000以上。
0: 物以稀为贵，你要找同样的再找一对，可能。

0: 就找不到了。或者你能找到的是，它可能就在我们不可移动的古建筑上面的装饰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它是非常稀少的。
1: 嗯，那大哥，您现在觉得它值多少钱？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我觉得怎么也是20万人民币，
0: 10万元恭喜您。
1: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7: 你是从哪儿来的？
8: 我就是哈尔滨的，这是我结婚的时候我老舅给我的嫁妆。
7: 河南都说老就是最小的，东北就是老舅就是最小的，
8: 就是家里排行最小的老疙瘩。哦，
7: 他真叫老疙瘩。对对对，老疙瘩。对对，那就是最小的舅舅。
8: 对，我老舅特别疼我，他送我这个铜镜的时候呢跟我说了，因为上面有一些字儿，他说是官家的东西。
9: 这个分析啥的啊，早生贵子这个字儿啊咱不太熟悉。这个字儿
7: 这写着武清县纪官厅啊还是印呢、啊、
10: 这小孩啊，这上面这个人呢、啊、应该是多子多福的意思。
7: 那还有一圈你看着是啥？
8: 好像
10: 我看还有点像金元宝似的。
7: 那可以，超市里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小孩这个是和大家有同感，多子多福，这一外圈这个是蝙蝠是肯定的，
7: 是肯定的。
11: 对，
7: 这超市里就是厉害，肯定的。
12: 首先我们刚都已经看到了，上面有这个童子，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什么呢？童子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7: 小像是一个植物性的东西，有一个枝，
10: 像莲花似的那种，
12: 就是莲花，也就是莲身贵子的寓意。东京啊梦华录里面呢有一个记载，就是手持莲花的这个童子叫什么呢？叫做摩诃勒。所以它的寓意就是什么呢？在七夕的时候，尤其是女孩子一定呢要去求一个摩诃勒。求摩诃勒有什么作用呢？能够奇巧，就是能够心灵手巧的寓意。以后嫁到婆家以后呢能够怎么样呢？多干活。另外呢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要秋子。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宋代以后这种铜镜或者纹上面出现的。这有一个款，而且呢带一个什么字呢？带一个官字。觉得这是一个官造的，对吧？
8: 对。
12: 但实际上呢这个款啊和官造呢是有一点关系，但它并不是说我们概念中的比如说宫廷铸造、宫廷生产。在金代的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对铜的管控特别的严。为什么呢？因为在金朝的时候呢，他要打仗，凡是在市场上生活要用的铜，一定要有官家来打一个款。就像我们现在什么呢，买那个猪肉一定要有一个
7: 蓝戳，
12: 蓝戳代表这个猪肉可以在上销售了。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官款，只是代表当地政府对这块铜器是属于合法的了。这块铜器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合法使用的？就是天津武清区当时在金代时候能够合规使用的一块童子吃莲铜镜。
7: 那它这一圈是什么？
12: 这个呢是一圈蝴蝶或者蜜蜂，也是对女性的一个喜爱的啊一种蝶恋花的寓意。所以这块铜镜啊，你的老舅啊送给你是特别合适的。从它的整体的氧化以及铸造形态啊非常的清晰。老的铜镜呢在这个扭的地方呢会呈现一种不太规则的破坏，但新的铜镜这个地方相对来说会要完整一些、
7: 规则一些。
12: 您这块铜镜呢两个扭部呢就会出

0: 现非常明显的冲破破烂的感觉，所以这个铸造痕迹呢是完全符合老铜镜的铸造痕迹。所以呢，从几个状态来看呢，您这块铜镜是很开门的，金代时期的吃铜子吃梁镜的一款珍品。哎呀，
1: 感谢老舅，感谢老舅，感谢老舅，
2: 感谢老舅。你说他是，就是当时是官家管控，然后也就是说市场上就能买到的，那是不是就没那么值钱了呀？
0: 但他也不是平民，因为能够用铜的人啊，在当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非富即贵，
3: 2万6
4: 左右，
3: 怎么得值4万块钱吧？
5: 我感觉3万吧，
6: 我估计得4万多块钱吧，
7: 能成交吗？
0: 所以像这个铜镜，一般情况下它的市场价值呢，也就是在6000到8000元。对，6000到8000元。
1: 但是大姐，你这啥表情？是不是给高了是吧？没事没事，有他垫底。
0: 铜镜上面有边款呢，价格会高一些，所以结合它的这个边款呢，可以再加2000元。
1: 好，祝贺来。
8: 大家见过这样类似的东西没？没有见过啊。您自己对它有了解吗？
9: 好像我查资料，它是景德镇特产，天花三彩红绿黄。
8: 这个呢是贴花工艺的，它上面的这个图案是通过统一模式的这种塑料贴花贴上去，然后把这个彩呢留在这个上面，然后再经过烧制。
9: 是假的呗？
8: 是80年代制作，距今有40年左右。这种钱币大家见过没有？
10: 袁大头、袁世凯。
8: 袁大头，对对对，
4: 袁大头谁都见过。
8: 这个呢，是常见银币当中的一个品种，叫袁大头，就中华民国3年的。但它不常见的特征在哪里呢？在它上面的边缘处有不太明显的一组小字，是英文的。这个呢叫签字版，啊，在中华民国3年的这个银币当中呢，是几百万。你挑一的一个极其罕见的收藏品，
4: 这我知道
8: 啊，这知道啊，研究过啊。袁大头它是银币，它首先是银，
4: 对。
8: 那么银呢，我们知道比较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有流通使用痕迹特征。第二种特征是什么？它会生锈啊，它是金属嘛，对不对？生的锈是什么颜色呢？微微发黑的氧化银锈，啊，您的这个呢，它没有这样的特征。
4: 没有银里头，
8: 不是没有银，是它的含银量和当时制造的含银量是不匹配的，它是合金银的啊，它不是纯银的，假的仿制品，没有收藏价值。陶老先生，以后买东西要当心了。
11: 请坐。
12: 这个老人留下来的，但不知道是真是假。
8: 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
12: 龙盘。
8: 龙盘啊，干什么用的知道吗？
12: 你看，就是挂件啊。
8: 它有个龙鼻啊，可以挂，悬挂起来。哦，这东西呢，这上面一个团龙，代表皇族的徽制啊，标志。背面的制造工艺特征呈现出来，这个胎质上面有一些黑褐色的这个小点，这是传说中的元代瓷器的麻仓土呈现出来的特征。最重要的这个蓝釉上面表现的这个龙纹，看上去这个线条呢特别的细，
12: 比较活啊，
8: 特别像什么时期呢？像中国的元代时期的龙的特征啊。但实际上它是仿元代的工艺品挂瓶，当时出口到日本啊，制造年份呢差不多也就是几十年，啊，它本身就是仿的元代的工艺品。
1: 这个大姐，您是哈尔滨本地的？
13: 不是。
1: 从哪儿来啊？
13: 五常那边。
1: 带这个东西是自己家传的还是？
13: 这个是我哥家的，他爷爷给留下的，他爷爷他们是传几代了，我也不知道。
1: 咱先让各位藏友看一看啊。
14: 他那个宫斗剧里头有这样。
1: 宫斗剧里头，
15: 像香薰，是不是上面各种东西插上香那种？
1: 香炉，
4: 香炉，
6: 不像香炉，尤其两边那小把手，做的挺精湛的，工艺挺好。
1: 哦、不是香炉，它是啥？
6: 这就说不好了。
1: 你要搁家当啥？烟灰缸。这个其实我们经常 看节目的藏友都知道，这是宣德炉。
0: 宣德炉，对，也叫宣铜。因为什么呢？这种炉型啊，一般都会有一个款，就大明宣德年制。

0: 这款很特殊啊，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陈吴邦佐监造，所以这样的款呢和我们常见到的不一样。吴邦佐呢确实是在宣德年间呢是一个宫廷的督造官，所以特意写出这个吴邦佐呢反而有点什么呢，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1: 对，
0: 所以他很有可能呢是一个什么呢，故意做出来这么一个，
1: 对，
0: 哎，就画蛇添足，
1: 对，就是为了证明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说三遍，这几个字。
0: 另外呢，每个炉子有它的名称，一般我们会通过它的耳朵。所以我看它像是一个什么呢？像是一个横跨的桥梁，是不是？所以呢，这种炉型呢叫什么呢？桥耳炉，就是清代晚期的炉型了。然后另外呢，里边的内堂。我们常见到炉子内堂是非常干净的，但您的这个炉子内堂呢是麻麻累累的，坑坑巴巴的，而且呢还有三个小坑儿。这个小坑儿呢出现啊，一般假炉子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些了。现在硅胶翻模就会出现三个小坑儿，对应的呢就是它这三个足。但这个对不对呢？刚才我们说这个炉子炉型呢是属于清代晚期的，然后呢这个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字呢？清代中期的人呢喜欢这样的款，就增加它的一种真实性。款的字啊是低边框的，用手去摸的时候呢它是会比这个边框要低。哎，你能感受到吗？
1: 陷阱
0: 对吧，是很典型的清代雍正以后的冲压铸造款。这个内堂的状态呢它其实用了一个泥芯，只能说这个炉子在制作的时候这个泥芯呢做的不是很精细，这个也是属于符合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内堂呢还是比较干燥的，没有那种黏黏的或者蜡流的痕迹。那为什么会出现三个小凹坑呢？为了节省铜，所以这个一定要和硅胶翻模的区分出来。那怎么区分呢？老的里边呢出现小凹坑，它的边界呢是比较规整的，如果是硅胶翻模的话边界会很乱，那你的这个边界呢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规整的。而且在这个地方就是耳朵的内侧，这个地方呢一定要看打磨，如果这地方打磨的非常的精细很立体不粘，这是正常的打磨工艺。所以呢这是一个老的打磨工艺。再包括刚才魏鹏做的这个氧化包浆，这氧化包浆呢虽然是可以做的，但你的这个呢很光泽，就是像有一层淡淡的油光一样很润，这是很自然的香火皮壳形成的。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所以是非常开门的一个清代晚期的乔尔炉的真品。
1: 这个大伙儿可以估估价，
6: 5万块钱，
7: 15万，
8: 15万卖给你了。
1: 小管，你觉得多少？
8: 没有那么多，也就3到5万这个范围之内。
9: 8000到1万，
10: 品相挺好的，3到5万吧。
0: 这个炉子是清代晚期的，但是我们常见到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的炉子呢，市场价值在3000元左右。3000元。但您的这个炉子呢，因为它的款字比较多，所以呢，比我们常见的大明宣德年制呢，要多个1到2000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呢，在4到5000元很合适。
1: 可以。好，来，这是我们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啊，
11: 皇上您好。
12: 啊，您好。
11: 我看您这个拿了一件壶，
12: 这是父亲收藏的，他爱好收藏，传给我已经30多年了。
11: 你了解过吗？
12: 我了解，父亲也交代说，他认为是宋代中晚期的这个瓷器。哇，
11: 这个够专业，还宋代，还给中晚期。
12: 他判断，因为从这件瓷器的颜色，然后还有这个刻花，以及它的胎质。
11: 咱们北方定窑、钧窑、这个磁州窑，还有就是耀州窑，无论新老，它都是耀州窑的。那再有呢？您父亲说这是宋代中晚期。

0: 是北宋南宋没说，
1: 他说北宋。
0: 哎，这个弧形确实是就是北宋时期的造型啊，这种属于叫刮棱的长颈之壶。如果要是真品的话，市场价格现在你猜多少钱？
1: 得几百万吧。
0: 啊，没有几百万也给差不多100多万。哇，耀州窑最高峰期啊，最鼎盛的时期就是五代到北宋这个时间段，而且它整体呢是以这种橄榄绿色，那上面这些花纹呢是这种一半一半的缠枝花。这个花你看到了吗？它是有凸的有凹的
1: 花纹，我看这个刻的还比较深。
0: 那是因为耀州窑本身就有呢叫半刀泥的工艺，尤其是在北宋时期是这类带有深剔刻半刀泥的这种花纹。这底足一看呢是这种粗黄土，只能说它切削的很平整，但是都会有一些窑粘，
1: 都是这个特点，
0: 都是这个特点。尤其是在宋代的这种直壶的立件，它底下的这个电烧工艺啊，就是都能看出它的胎子是这种褐色的。咱们再说说你这个壶，你觉得这壶整体看上去是不是有哪儿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1: 我很喜欢，我也不觉着那块儿。
0: 你很喜欢，万一到我们这儿要泼盆冷水，
1: 它即使是仿品，我也能接受。
0: 第一，真正的这种壶呢，一个是用饭多次分胎接坯而成，它是要最后一点把这个胎泥立起来。所以耀州窑的这个器物里边，你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螺旋像的这种痕迹，像这个底光光溜溜，它没有任何一个立件应该有的组合的那种立坯和拉坯，没有手工痕迹，所以它这个肚子的这个位置都是灌浆而成。
1: 你的意思是它里边太光了？
0: 对，实际上跟真品相比是差距非常明显的。所以很遗憾，您这件还是现代仿品。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随着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小麦陆续成熟，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针对今年小麦播种晚、近期阴雨天气多等情况，全省各地千方百计调机器、优服务，争分夺秒抢收获。
1: 现在是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新安店镇的麦收现场。那么从今天起呢，驻马店全市小麦的大规模机收作业也已经全部展开了。当地老乡告诉我，受到小麦晚播和前期阴雨天气的影响，这儿的小麦它的收获时间比往年是晚了3到5天。那么经过最近几天晴好天气的晾晒，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地里小麦的这个一个状态啊。我们掐一下它的籽粒，外壳是很坚硬的，然后已经挤不出来白色的浆液。专家说，像这样的籽粒状态，它的含水量已经是在20%以下，满足了收割的条件。
2: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虽然去年小麦种的比常年晚了10多天，但今年开春以来，在技术员的全程指导下，经过针对性的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再加上春天雨水充足，晚播麦都由弱苗变壮苗了。
3: 当时种的时候都，我们这个政府的有派了有这个农技专家，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给我们免费分发了有叶面肥。环境拔节的时候，在后期给我们发了有这个一盆散黄这些药物，所以才造成今年这个丰收的这种景象。
2: 作为豫南核心小麦产区，驻马店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1190万亩。针对今年晚播小麦面积大、田间湿度高、抢收时间紧、作业难度大的特点，当地在提早指导农机手调试收割机，实行精细化收割外，还组建了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流动维修服务队，不停地在田间地头奔跑，确保收割期间一出现问题就能得到及时解决。
4: 我们公共留24小时维修电话，积极地协调各大品牌的厂家，在我们确山设立3个固定的售后维修点，利用我们县的经销公司动员20多台流动的售后维修的车辆，确保全县收割机出现故障以后2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确保他们顺利开展作业。
2: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将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5.3万张，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个左右，成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全力保障夏收夏种。
0: 截至5月28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498.1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5.8%。其中，南阳256.6万亩，信阳107.9万亩，驻马店64.3万亩，平顶山29.6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3.13万台。
5: 5月28号，中原油田储气库群正式开启2026年度全面注气作业，为今冬明春华北地区及黄河流域天然气调峰保供储备底气，夯实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基石。今年注气周期，中原油田聚焦中国石化满库过冬目标，科学编制注气方案，深入开展气藏动态评估，精准优化注气策略。
6: 我们整合各项工作，细致核查各类安全装置，确保注气全程平稳有序。现阶段日均最大注气量1200万立方米，储气库群平稳运行4年，始终担当供暖保供、应急调峰的重要力量。
5: 中原油田储气库群坐落于河南濮阳及周边区域，由6座储气库组成，是国内储气类型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储气库集群，可满足1000万户家庭单日用气需求。
0: 5月28号，2026年度全国老兵宣讲团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主题巡回宣讲活动河南站在郑州举行。活动现场，6名老兵宣讲员分享各自退役不褪色、奋进新征程的奋斗故事。
7: 我也会在新时代长征精神的引领下，继续引导广大青年学子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传承好红色基因。
8: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以后我好好读书，发扬这种长征精神、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据了解，全国老兵宣讲团今年新聘65名宣讲员，自2022年起，退役军人事务部每年突出一个主题，组织开展全国老兵宣讲团巡回宣讲活动。5年来，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累计组建老兵宣讲团3000余支，遴选培养老兵宣讲员20000余名。5月28号，2026年河南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举行。

0: 活动对2025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1: 科技创新是科技强国等最重要的源泉，所以我们希望全体科技工作者围绕我们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大家齐心协力来服务好河南的发展。
2: 通过科研的手段呢，促进临床的发展，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3: 下一步，我将带领团队去迎接新的挑战，托举年轻人去攀登新的高峰。
0: 本次活动上，星耀中原载誉院士的科学人生首套丛书发布，并为科学家故事舞台剧巡演团与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授旗，礼赞科学家精神，讲好河南科技工作者故事。
4: 5月27号，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举办法办少年行6.1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师生和家长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相关职能部门专家学者参观座谈。
5: 第一课，法律是规则，是底线，更是我们的护身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入法律的世界。
0: 在法治课堂上，第四巡回法庭干警通过释法明理、案例分析等形式，为郑州市第54中学的学生们讲授法治课、科普法律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规则意识，守住法律底线。活动中，学生们不仅走进审判法庭，还观摩了法警对擒体拳表演，近距离感受司法威严。
6: 像我们平时跟同学们小打小闹，会造成同学们的受伤，还有给同学们起侮辱性外号，这些都违反了法律。法律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一样，保护着我们不受违法犯罪的侵害，可是他又像一位严师父亲一样，严格的惩戒那些违反了法律的人。
7: 但我觉得在课堂上更多的教学也不如同学们今天真正的在法庭的一见，那么也让他们能够意识到法律在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性，以及未来在他们整个学习和生活中要去遵循法律、拥护法律和学习法律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4: 为筑牢经营性服务场所消防安全防线，5月27号，郑州市27区消防救援局按照上级要求对相关场所开展了隐患检查。
0: 在郑州市27区一家足浴店内，消防安全员重点针对场所消防安全制度落实、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核查。
8: 刚才我看你好几个报警器。火警记录，你上面没登记，
9: 没有登记，
8: 你得登记。
0: 经营性服务场所普遍存在包厢多、通道曲折、用电设备多、部分场所违规留宿住人等突出问题，一旦发生火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安全风险不容小觑。
10: 我们日常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足浴场所看似温馨舒适，其实隐藏着不少的火灾风险。对于门店经营人员，第一，严禁门店住人；第二，要全程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第三，要严格规范用火、用气、用电。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消防安全员当场督促场所负责人厉行厉改，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明确整改实现，落实管控措施。现场还开展了场所员工的实操模拟演练和普法宣讲。
11: 我们通过此次行动啊，进一步督促此类场所落实主体责任，主动加强自身的消防安全管理，健全消防安全制度，为广大顾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0: 5月27号，位于郑州市中原区的核物660园区开启试运营，现场举行了骑行比赛、趣味问答、抽奖及晚间音乐派对等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园区规划4个功能区和3大核心 IP， 致力打造自在松弛的休闲空间，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开业。
12: 目前园区意向签约率达80%以上，已入驻河南首店、 NBA Who Park、 区域首店、野狗商店等40余家优质品牌，覆盖了生活方式、潮流服饰、创意餐饮、精品咖啡等多元业态。
0: 核物660园区前身是六冶金属结构厂，建于1978年。2012年，工厂停产迁出。核物660的名字源于铝的熔点为660度，同时蕴含天地合而万物生、格物致知之意。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手机看电视听广播就上大象新闻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大象新闻 APP。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跟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6: 哎，跟
7: 下个我得
8: 有本事那也歇呀，
9: 我都听得俩孩子。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0: 不仅是连营组里一场
11: 戏，掏枪听那个马掌军起的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将钥匙取好仓库，水晶已有钥匙。
1: 松南宁子的，那你怎么卡卡达呢？彼が先に見つかったとは。
2: 长官，为今之计，我们只能再查一查这个连九名下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产业了。好，那你立刻去查。是。
3: 情况怎么样？外面有刘仲少，里边呢？
2: 里边还不清楚，我们不能硬上。
3: 我上也得上。这是长是下达的命令，必须完成。
2: 师兄，这次的任务为什么这么仓促呢？
3: 别问这么多了，老四，一会儿你在外面负责警戒和接应，完成任务之后，我们到约定地点汇合。
2: 哥，我跟你们一起去，
3: 执行命令。

0: 저 허열 아세멍쇼 오데알로
1: 오 우과 귀가 하야이네 도야라 다레가 다에라렌나이었다 그도시로
2: 하이 아초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看见日本特工过来了，快撤！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0: 林先生，把这里的情况带出去，告诉龙蟹，就是说马一凡已经离开上海了。
2: 那你们呢？
0: 我们会想办法脱身，快！

0: 哥，我是不是被出卖了？不然日本人不可能来得那么快。
1: 不会的，
0: 老师不会出错。
1: 来不及了，你快走！
0: 哥，送我一程，别把我丢给日本人！别，
1: 快，
0: 快呀！我送你。

0: 所以咯。
1: 别再做抵抗了，没用的。もうどうでじっくりと尋問をしよう。

0: 进来。
1: 老师，上海方面来电，陆西坚被日本人抓了。
0: 受伤了吧？
1: 腿部中弹，除了小四，其他人都没能回来。
0: 罢了。
1: 老师，接下来该怎么办？
0: 静观其变。影子联系到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0: 上海这盘棋越下越大，也该轮到我们了。
1: 学生这就安排。

0: 陈队长，在这儿用过呢。
1: 哦，是。
0: 怎么样，瞧没瞧出什么门道？
1: 给。
0: 这不是已经查过了吗？出行记录，怎么了？
1: 一百多条出车记录，要么从泰隆商会出发，要么从瑞金大厦出发。
0: 目的地还真是杂乱无章啊，又是沪西又是沪北的，这最远都已经到了苏州了。不就是一本简单的出行记录吗？这能看出什么呀？
1: 普通的出车记录为什么要藏得这么深呢？这样，崔叔，你将每条的目的地跟始发地都告诉我。
0: 瑞金医院，河头巷口。瑞金医院豫园路77号，泰隆商会6万桥11号，泰隆商会打铁弄184号。
2: 都经过这个地方，
1: 他是真正要去的地方。平家弄。

0: 那是北斗星。北斗星呢，分别是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和瑶光。你看，像不像一个小勺子？
1: 真像。那边呢，还有一颗星星，好亮。
0: 那颗是紫微星，它们永远是相对的。阿寒，你记住了，如果迷路了，紫微星永远会为我们指明方向。哦。

0: 超哥，去去嘛是的，评价弄好了，严重的是米子上就是了。
1: すぐ引っかろ倉庫を探せ。
2: 上在。
1: 陈组长，你确定这个平加弄真的有问题？
3: 에스가쇼가더생긴칼라한회수있으리다감사스메데그로튼오케이오스데아키나카니아직긴나이나고데긴교몰로가이데스
1: 日语跟谁学的？
3: 属下自学的。这个研究看来很早之前就应该已经知道，被我们给盯上了。
1: 我听说陈组长对中执委特检司一直颇为感兴趣，若是今日能查到刺客和炸药的下落，你就静候佳音。
3: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长官，这里有人来了，从这里出去了。
1: やつはにげられるまい。捜査しろ。
2: 好，全員集まれ。好。

0: 何も見つけなかったんだと。陈组长，调查平家弄是你提出来的，现在这个情况，
1: 情报不会有问题。这个严九一定把物料藏匿了起来。
0: 陈组长还真是自信。
1: 长官，请相信我，这批物料应该在严九离开上海前被临时转移了，但一定不会太远。属下提议，长官可以将小队宪兵驻扎在附近，如此一来，就算是反日分子有了炸药的下落，也没法将炸药运送出去。
0: 现在也只能如此。
2: 我留，我留啊！
0: 見張り班が任務続行だ。残りは撤収。
3: 好，移动。

0: 你抖机是干什么的呀？
1: 要是方便，你就留下个名号，日后好相见。

0: 都给我盯住了，这块区域你去，
1: 这块区域你去，啊，这次事要是成不了的话，你们就不用回来见我了，去吧。是，走。
2: 正式的行走在阳光下去工作、去生活，你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喂，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3: 受伤了，我能感觉到这个人在我附近，可每次就差那么一点点。一个优秀的猎人，往往要比猎物更有耐心。走到这一步，想要抓住那个暗杀者。
2: 我们恐怕需要一点运气了。愿闻其详。据我判断，对方已经还在想方设法从研究身上获得线索。我有一个想法。
3: 请说。那属下就直言了，这就把叶公馆的丧报发到报社去。就按你意思办。
4: 从今天起，你正式从这里毕业，也意味着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正式的行走在阳光下，拥有一个身份和性命，去工作，去生活。任务，你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的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你不是日本人。
2: 可是你日语说的那么好，
5: 可贼，人人都是忠臣。

0: 你醒了？
1: 是你救了我。
0: 那不然呢？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刚才我扶你进来的时候，那老板的眼神看我奇奇怪怪的，估计以为我也是。
0: 对不起啊。
1: 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受伤了，事急从权，再说你也救过我，我就当报答你了。遇到这么多次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你叫什么名字啊？不记得了。你昏迷之前一直在问我你是谁。
0: 我能相信你吗？
1: 这么说吧，咱们两个都憎恨日本人，那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同志，对吧？
0: 我记得一些事情，但是很多跟我相关的事情，我叫什么，我是谁，身份，家人，朋友，我做过什么，我都没有印象了，只有一些画面和片段，但是又都联系不起来。
1: 是因为头上的伤，
0: 子弹的弹片留在脑子里了，时而恍惚，时而清醒。刚刚想起了这个，
1: 这个图案，
0: 你认识他？
1: 我认识，我父亲有一块怀表，上面就印着这个图案，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那令尊是？
1: 我父亲是一名军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牺牲了。你认识这个图案？你身手又这么好，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份可能跟重庆有关系啊？
0: 也许吧。有办法证明了。
1: 抱歉啊，我很想帮你，但是我现在自身难保，我根本回不去了。
0: 是，这本来也是我自己的事情。
1: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
0: 我想再去调查一下烟酒，我目前的线索断了，也许烟酒那里有关于我身份的线索。
1: 大商人岩久，据说他早就被日本人盯上了，复兴路有一个岩公馆，但是肯定很危险。
0: 我别无选择。
1: 哎，你慢点。这样吧，我先去给你买点药，等身体养好了，你再想接下来该怎么办，也不迟。我先走了。
2: 嘉义呀，
3: 看着点，
4: 说他们那个坛子上面有一个土。

0: 他妈接着跑啊，小辣椒！你不是挺能跑的吗你？啊，
1: 金胖子，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真是有脸来找我，还拦着我？
2: 你有叛党嫌疑，我已经报告给站长了啊，将你开除党籍。不过呢，你现在要是好好的求求我呢，我兴许还能在站长那儿替你美言几句啊，替你开脱开脱。但你要还那么不识相的话，啊，
1: 干什么？退回去！怎么，没有证据，想把我就地正法？说我叛党，金胖子，你可别瞎说话。你今天要是有胆子的话，跟我回山海站，红口白牙的说清楚；没胆的话，赶紧夹着尾巴走人。
2: 哼，好，好，好，好，还那么伶牙俐齿啊！可惜了，现在是把你捏扁还是捏圆，完全是我说了算。东西呢？交出来。
1: 什么东西啊？
2: 还跟我装傻哈？你私自探查军统货仓，还把保险柜的钥匙给偷走了。现在你交给我，我可以放你一马。拿出来。
1: 哦，原来你心心念念的是那把钥匙呀。那把钥匙看来挺重要的，他要是没有了的话，那保险柜里来路不明的枪械、黄金可就拿不出来了。
2: 哪那么多废话，给我。
1: 哎，退！退！
2: 哎，先退！不是，
1: 退！
2: 退！
1: 是这把钥匙吧，金胖子？
2: 是。小辣椒，你别激动啊，就是一把钥匙，你给我吧。
1: 给你，只要你接得住，它就是你的。哎，
2: 你们俩给我追！
3: 快去啊！
4: 走！
2: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下去捞啊！
5: 再往那边去了，是吧？大哥，你应该就在这附近。
6: 九爷的死和他脱不了干系，抓到他，弄死他。
3: 是，老大，人找到了，就在那边。
5: 走，
3: 走。

0: 就在里面，走，是。
1: 老师，外面风大，咱们还是进去吧。
2: 一想到回上海，就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大半夜，总想起当年上海办公室门口的那家馄饨铺子。啊，一转眼，7年过去了。
1: 老师是在担心什么？
2: 程川，你告诉我，戴局长定的计划是为了什么？
1: 破坏日本内阁和汪伪政府联合举办的和平大会。
3: 和平大会又是为了什么？
1: 华中战况激烈，日本兵锋直指重庆，所图谋的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我国已经沦陷的区域。
2: 不错，武汉会战，日军一役伤亡20万人，可以说是动到了筋骨，这是他们前所未有的一次惨胜。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
4: 已经打击了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
2: 所以他们企图制造一个和平共荣的假象，再次卷土重来。我们绝不能给他们这次机会。不过有一点很值得可疑，自从我们得到线报以后，已经过去20多天了，我们的刑侦网却侦探不到任何和和平大会相关的机密，只知道会议在30天以后在湖北区的某地召开，具体的会议地点、当天日程、会议内容

0: 文件，我们一概不知。确实可以。据我所知，晋汪伪政府就预计派遣200多名官员参会。如此大的动静，如此大的阵仗，却始终是图文其表，不见其魂。在这次会上海之前，我安排陆细坚调任上海站，就是为了摸清楚和平大会背后的玄机。
1: 真是没想到。
0: 我一手安排的两枚钉子，先后出了意外。
2: 迷雾遮掩，看来想要知道和平大会背后隐藏着什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毁掉它。 是。老师，要变天了。
2: 山雨欲来风满楼，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酿。

0: 良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酿勺彩桃坊。

0: 为什么没什么死呀？非常时期，如果没有人盘查我，反倒不正常。
1: 兄弟们听说老师回来，都万分激动，
0: 要跟老师解放。这个时候解放就免了吧？原来的兄弟们还剩多少？
1: 没剩几个了，老师隐退啊，我们也过得不下去，死的死，伤的伤，留下来的不是为了生计奔波。
2: 就在王门天那儿，上海山混口饭吃。我这次来，就是要帮你们找回长子的。开车。哎，
3: 老董，
2: 哎呀，
3: 老板，老规矩啊。
2: 嗯，好嘞。
3: 你都没有，
2: 先坐。
3: 嗯，
2: 老董，
3: 哪晓得吧？上海最近出大事体了。
4: 啥事体啊？
3: 九丫死的。
2: 哎呦，
3: 大哥，应该就在这附近。九爷他死后，他脱不了干系，抓到他弄死他。
2: 老衲看看，咱们下来干。来干外地出现银行死的，严查正在吊唁呢。
4: 真的吗？
2: 真的。
3: 侬讲一个好好的人，哪能会得一记头死脱呢？
2: 这个年头啊，说不准的。九爷这样的大善人，平常呢不仅救济赈灾，而且对帮会的余额。
5: 啥人侪要把伊三分面子啊？嗯，侪讲
2: 了，阿拉搿区穷苦人，多多少少要得到一个照顾吧。嗯，是
5: 这样。哪里不相信啊？伊出银行死的。还有，我听说伊前头向来个上海啊，被红客啊请过去喝茶啊。
2: 大壮，大壮，搿种闲话我瞎讲哦。
5: 哎，侬啥人啊？
6: 干啥呢？没挂个，拿你的吧。我拎这个呀。不是你的，算了，没挂个给你。算了，算了，算了。找到影子没有？
7: 还没有，正在职场。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影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不过根据探子回报，宪兵队和骑士六号正在瑞金大社和泰隆商贸追捕可疑分子。关键的是，这个人成功从平田蝎子的围捕中逃脱了。
8: 你怀疑是他？
9: 时间和地点吻合，但也不能确定。按理说，他的任务是从研究身上搞清楚炸药的去向，没必要暴露在这两个地方。这么做太冒险了。除非他……
8: 除非什么？这些行为太过鲁莽，根本不像是他会做的事情。
9: 老师，
8: 说不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按照常理，如果他回到上海，会第一时间联系严家。
9: 现在的计划都已经乱了，不能按常理推断。我只希望他的身份不要暴露。
8: 前面左转，
9: 我们先去一个地方。
8: 去哪里？
9: 既然从内部打探不到有效的消息，只能借助那位家人了。你去会会他。
8: 是。

0: 张小姐，购物是否饱了？
1: 能满足。
0: 江小姐，那我也吃吧。
2: 江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是我的旧识，快请客人上来，不许其他人来打扰。
0: 好。
3: 子谦与小姐在上海匆匆一命之后，虽只有书信来往，但小姐的言辞却犹在耳旁，每每读起都会让我觉得如见其人。
1: 古先生别来无恙。
3: 近来国家局势变幻莫测，我尚且能够安稳度过，不知小姐近来可好？
1: 飞曼一切安好，多谢古先生关心。冒昧问一下，先生今日前来所谓何事？
3: 来平川书院找飞曼小姐的，除了欣赏曲韵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来寻觅消息。说来惭愧，此次前来所谓后者。这次在上海会稍作停留，还望与小姐保持长期合作。
1: 那是自然。不知道古先生想要什么样的情报？76号行动处的行踪颇为隐秘，想要知道一个人的具体行动路线，难度不小。
4: 更何况，这种情报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1: 恐怕先生即使知道了，也很难。
3: 飞曼小姐误会了。我并不想执行任何行动，只是想单纯了解他的动向，仅此而已。
1: 原来如此。我需要时间。
3: 好，我会派人再来联络。那我先行告辞了。
1: 平川书院鱼龙混杂，先生出入须得留心。
3: 多谢提醒。

0: 长官，所有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1: 使用您的服库，您可以开一堆，大家来来去去都入らせろ。
2: 香烟，要买香烟吗？我想再去调查一下研究，我目前的线索断了，也许研究那里有关于我身份的线索。
3: 杨公馆，
4: 哎，得嘞，您坐好嘞。

0: 张小姐，您的药。
1: 钱呢？
0: 对了，谭大夫让我提醒您，一定要先煎鳖甲这味药。
1: 知道了。
0: 你好。

0: アニメのお客さんが来ました。
1: 仕組みはどう？
0: 準備はできた。
1: 今度こそ絶対に捕まえろ。
2: はい。

0: 死亲骨上，
1: 这种场面，
2: 像什么荒唐事儿啊？

小伙子，还没到你办的时候嘞，还有这么多客人呢，上完贡品赶紧走吧。你说你啊，说了多少次你都不听啊！快走，快走，快走！啊，走吧，啊，快走，走啊！

今中南实县长沙告急，我中华民族已至危急存亡之秋，日寇猖獗，风骨不息，兵险之祸席卷华夏。虽匹夫难庞带其责，兄昔年从军，未能以死报国，而今倾尽家财，得购战备物料，以资国家，万物推却。余兄见满洲沦陷，自知人命危险，愿从军统天歇计策，计合分州，一往无回。

0: 辩论结合，找崔市长，把他给我拉出去。
1: 是。

0: 处长，
1: 本来想着搂草打兔子，没想到被日本人自己给搅，没法跟李主任交代，真他妈的倒霉。
2: 有发牢骚的时间，你们还不如把招子给我放亮点。
3: 反日分子不可能明目张胆的走主路，两个人一组，把街头巷尾给我盯住了。我不玩搂草打醋的那套，我就是阎王爷的五指山，谁也别想从我这逃出去。
0: 是，处长，咱们情报科呀，就是靠招子吃饭的。
4: 崔叔，组长说没抓到人，往您这边来了。
3: 知道了。
2: 兄弟们，听清楚了吧？陈庚生抓不住的人，咱们必须抓住。
5: 是
6: 是。
7: 你跟我走。
0: 好。
8: 皮特啊。
9: 你爱马斯。もしわかりません。

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

0: 你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真是你。
1: 是谁？你又是谁？
2: 你认识我？你知道我是谁？告诉我。你怎么了？
3: 你疯了吗？把枪放下！
2: 快告诉我！
1: 你把枪放下！走开！
2: 我在帮你，我们的事和你无关。
1: 把枪放下！
2: 看来我今天还真是大有收获呀！把头转过来，不然我就开枪了。

0: 梁硕，
1: 这什么情况？见鬼了吗？这是？
2: 梁处长不是死在玉龙山了吗？
3: 是啊，
4: 是啊，不是掉悬崖了吗？
5: 狗头闭嘴！
0: 把枪放下。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和马玉安都死在玉龙山了。
6: 梁硕，你干什么？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去，跟主任说，梁处长还活着，就在上海。
8: 是。
0: 梁兄啊，梁兄，你都回来了，为什么不给我报平安？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和你手下那帮兄弟都是怎么过的吗？
1: 梁处，梁处，
0: 梁处，
1: 老大，老大，

0: 我一直跟我自己说，你不会有事儿。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以梁处长的本事不会有事儿？是。崔处，咱们不是来抓刺客的吗？抓他们什么刺客？你下来！梁处长是刺客吗？是。梁兄，兄弟，你怎么了？
1: 梁兄，我没事，我回来了。回来就好。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为什么不回总部报道？这两位小姐是怎么回事啊？你是平川书院的江小姐吧？
2: 真想不到，你这调风弄月的牵牵素手，还有拿枪的能力。怎么，这位小姐得罪你了？这把枪是梅花堂水野先生送给我的礼物。我知道，你和水野先生有些交情，但光天化日持械行凶，你总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这是我们的私事。
3: 轮不到你们七十六号来管。私事，兄弟，怎么回事啊？
2: 梁硕，为了别的女人，你现在也会拿枪对着我了？嗯？有话好好说，别动刀动枪的。<笑>是啊，但见新人笑。 哪闻救人哭？从南京到重庆，从重庆到上海，你又怎会记得我吃了多少苦头？这些年，你始终没给我一个说法，是我不甘心。你了解我，有些事情不听你亲口说出来，我是不会死心的。既然今天闹到这个份上。 又有你的这些同事们做见证，梁硕，把话说清楚吧。选他，还是选我？

0: 就到此为止吧。你知道这个怎么用吗？保险都没有开，以后别拿出来吓唬人了。
1: 是我瞎了眼，当初喜欢上你，姑娘，这就是你中意的朝三暮四的人吗？
0: 怎么？
1: 难道你想打我吗？小娘们找死的！干嘛呢？
2: 干嘛呢？
3: 你回来不耐烦了？
0: 我是一个念旧的人，你走吧，否则不要怪我不念旧情。
1: 骗子！
0: 怎么？难道听不清我说的话吗？
1: 兄弟，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我不要面子的吗？后面有人跟踪，跟紧我。
2: 走吧，兄弟。周成阳，我们去哪儿啊？你叫我什么？崔兄还真是没有幽默细胞。<笑>你小子当然是回总部了，主任还等着你呢。你怎么回事啊？ 从刚才见着你开始，精神就一直恍恍惚惚的。别那么紧张，主任又吃不了你。走，车上说。他娘的，堂主，76号的人来接姓梁的了。我看到了，好不容易等他落单，就这么算了？来日方长，九爷的仇，早晚得报。
4: 兄弟们，走！撤！人呢？奇了怪了，这两个小娘皮怎么这么能跑？杨哥，我们怎么办啊？
5: 怎么办？找啊！不然怎么跟老大交代？快，
4: 走！

0: 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1: 那你呢？你是什么人？他们叫他梁硕，他到底什么身份？真的是76号的人吗？
0: 他没告诉你，你不知道。
1: 我跟他没那么熟，不过他竟然……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2: 你倒是挺沉得住气的，你难道不觉得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
3: 这段时间你们一直在找我。
2: 日本人说你死在了玉龙山，掉下悬崖，尸骨无存。你的办公室主任都要撤了。
0: 他是我多年未见的朋友，只是没想到他居然不记得我了。
1: 他头部受过伤，可能多少对记忆有所影响吧。
0: 头部受伤？
1: 是。
3: 我也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2: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特务还在附近，赶紧走吧，这条巷子走到底就是大路，我们就此别过。
1: 多谢你了，江小姐。
0: 帮人就是帮己，不必客气。
4: 组长，组长，组署长逮到了，
5: 让崔墨捡了个便宜。
4: 不是刺客，不是刺客，是
6: 什么？
4: 是梁处长。
6: 梁硕？
4: 是。
6: 看清楚了吗？他不是死了吗？
4: 兄弟们也被吓了一跳，但是也看得真真的，就是梁处长。
6: 人呢？
4: 人在崔处那里。
6: 走，跟我们前面去。
4: 是。
7: 嘿，承知しました。
6: 小可，
8: 面白い。エンさんの館からネズミ一匹逃げられたばかり。その近くに合流さんで死んだはずのやつが出てきたと。
9: 誰？
8: 両親。
9: まだ来ますか。エンさんつはどういうこと？
8: そろそろ帰らないとおしべには間に合わないよ。
3: 这是我的真实身份吗？梁少，你必须尽快找回自己是谁。

0: 从今天起，你正式从这里毕业，也意味着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正式的行走在阳光下，拥有一个身份和姓名，去工作，去生活。
1: 你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
2: 真是你？
1: 你知道我是谁？告诉我。
3: 去，跟主任说，梁处长还活着，就在上海。
4: 是。
3: 梁兄，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我回来了。
5: 这个人对我没有强烈的恶意，是我以前的朋友，还是表面文章呢？云龙山的事，我可以向他吐露吗？为什么身上有这么多的秘密，却不能说错话？说错半句，就是万丈深渊。现在我能做的，就是扮演好自己，才能在荆棘密布的丛林之中活下去。必须在回到七十号之前，尽可能搜集更多的信息。这个村落，只怕是我最后的机会。
1: 嫂子，还好吗？
6: 现在不是唠家常的时候吧？
7: 他不知道被你哭了多少回啊！要是知道你平安无事，他一定会非常开心。
1: 我也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6: 到底发生了什么？
7: 我知道你这次是九死一生，心里有气。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跟我说。
1: 一言难尽啊！事情过去这么多天了，你们是不是也该有自己的结论了？

0: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

0: 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岐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 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他深入虎穴，
8: 这小子大有来头。
9: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7: 他率性豪迈，
10: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1: 我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2: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3: 慢点，
14: 爸爸。
13: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组合，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0: 时的攻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里干嘛？
7: 乡长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村民朋友们，注意了，你在把不要的种子，咱们桃桃村就已经到了哪些零下的这个时间，希望大家踊跃报名，等得到啊。
1: 一年一度的桃王大赛即将举行，这是桃园村里的一件大事，村民们参与的热情比这盛夏的气温还要高。
2: 这个桃子行不行啊？
3: 行，
4: 这个行了。
1: 谁家种出的桃子最大最甜，谁就是桃王。谁会拔得头筹？大家嘴上讨论，暗地里却都在较劲儿。
5: 盛夏的七月正是桃园村一年当中最忙活的季节，桃王大赛却能让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这场比赛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让正在收获的村民如此看重？
6: 你们好，你们好，打扰一下。
7: 你好，你好。
6: 我听说桃王大赛在报名呢。
7: 对对对对对，
6: 你们都是来报名的。
7: 对对，
6: 都来报名的。
7: 报名情况怎么样？我能看看吗？
8: 哦，你看。现在报了200来号人了，
9: 大家都乐意，这个是
10: 容易哇，说像是奖杯哇，
9: 都是像做逃亡的哇。
5: 为什么这么看重逃亡这个荣誉呢？
9: 都要那个卖出去的哇，
5: 啊，
9: 是不是？都说逃亡那么好卖了哇，
5: 好卖的。
9: 对。
1: 桃园村所在的无锡阳山镇，是著名的阳山水蜜桃原产地。南宋时，当地人就曾用燕齿云排红泥桃案来描绘桃花盛开的美景。位于阳山水蜜桃核心产区的桃园村，南临太湖，北依京杭大运河，村西北一座安阳山独峰耸立，这是1亿4000万年前火山喷发后留下的独特地质。方圆百里的土壤中散落着丰富的火山灰成分，加上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桃子的种植与生长。种出的水蜜桃果大色美，汁多味甜，也就有了水果之冠的美誉。数百年来，桃园村与桃的缘分密不可分，人们爱桃花之妖，蜜桃之甜，更盼望着千亩桃园能结出生活的丰饶与幸福。因为这份期盼，每年举办的桃王大赛就成为村民们最看重的活动。
11: 挺好的。
5: 这个桃王大赛得了桃王有什么奖金或者是什么形式的奖励吗？
8: 我们啥也没有，但是大家都是特别乐意参加这个桃王大赛，人人都想做桃王。
12: 哎，我来报名了，
13: 最后一名啦，人家都报完了，
12: 正好家里在忙采桃是吧？
8: 你报什么品种啊？
14: 大五斤。嗯，
5: 正是收获的时候，树上都还挂着果吗？
14: 嗯，还挂着果。
5: 您能带我去看看？
14: 可以啊。
1: 行走在桃园村中，满目所及的是江南的雅致。3100多位村民生活其中，61000多元的人均年收入，甚至超出了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

0: 水平。村民们的日子就像一颗颗香甜多汁的水蜜桃，幸福而甜蜜。
1: 一走进村里，发现像走进一个花园一样，特别舒服，也很漂亮。
2: 家家都有那个小楼房，
3: 家家都有小汽车。
1: 这个收入是靠什么？都是靠种桃吗？
3: 有种桃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嘛，就是在那个厂里打打工的时候嘛，平日的时候嘛。就是一夜的时候就种种桃，
1: 种种桃。您算过吗？您和家人一家人种桃的收入一年有多少？
3: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有20万左右有的吧。
1: 真是难以想象啊！现在乡村已经富裕成这个样子了。
3: 是的，所以大家都过得比较滋润。
4: 周围的村里的人。
0: 徐大姐的桃林就在家门口，熟透了的水蜜桃挂满了枝头，有的甚至长出了套袋。对于桃农来说，这是一年之中最幸福的时刻，收获的喜悦满满的写在脸上。
1: 哇，一片郁郁葱葱啊！哎，桃都挂着呢。
5: 我老公也在采呢。哦，
6: 谢谢。
0: 在阳山，桃子有很多种吃法。熟透的水蜜桃要用吸管吸着吃。
7: 对，就这样一拆就行了。
8: 哎呀，
7: 你看，
8: 你就吃吧，就。嗯，
1: 这里面还没扎透，还没捏透。哎呀，嗯，哇，全是桃汁儿，真甜啊！啊，放不下。哎呀，这是不用吸管，直接喝就行了。
8: 嗯，甜吧？
1: 真是太甜了，太好吃了。嗯，没想到还有这么甜、这么鲜美的桃子。
4: 再喝一口。
0: 个大皮薄、多汁无渣的阳山水蜜桃，被人们称为可以喝的水蜜桃。这让它的价格不断攀升，桃农们的收入也就水涨船高。
1: 那这么好的桃怎么卖呀？在咱们这儿，
7: 像比如说7两到8两一盒，都能买到150、180，都能买。
1: 一盒多少个？
7: 6个。
1: 哇，30多块钱，20-30的样子。
7: 对。
0: 桃花四散飞，桃子压枝垂，这是人们眼中最美的画面。摘下一颗鲜果，游客们尝到的是满口甘甜，但对于桃农来说，却能品出万千滋味。挂满枝头的水蜜桃，凝结着他们一年四时的精耕细作，唯有日复一日的辛劳与汗水，才能收获这份丰收的喜悦。
1: 那像您身后这一棵树能�挂多少果？
3: 这棵树嘛，包200个吧。
1: 200个，那也是4-5千块一棵树、
3: 啊。那也没有，那个不是每个桃树都能长成那个成果吗？哦，它还要去掉有一点点坏的啊，有一点什么的，大概就四成桃就可以买。1000多块是肯定买得到的。
1: 你有多少棵树？
7: 我不多，才170-180棵树。
1: 这还不多，170-180一棵就1000块啊，这都是摇钱树啊。
0: 桃源人不仅种桃精心，卖桃时更是讲究。村民们有个约定，只卖符合标准的桃子，稍有残缺就只送不卖，或是变成招待朋友的农家菜肴。虽然每棵树只有品质最好的40%可卖，但他们的收入却变得更高。村里的桃子不仅不愁卖，甚至还远销东南亚，打开了海外市场。然而谁能想到，40多年前桃源村还是一个环境破败、大量居民外迁的空心村。最萧条时，全村近80%民居空置，土地荒废。说起那时的情景，桃农们也是感慨万分。
7: 过去那个，我们都要骑着自行车摘好桃，到那个市无锡市里面去卖。
3: 去卖的，
7: 有的还辛苦，还得跑到上海啊。
3: 但是我跟着他，我骑着自行车，空自行车跟着他去的，早晨3点多钟就要去的。
1: 那
5: 么早？
3: 要去赶早市呀、啊，人有时候自己带点那个东西去吃的，上午卖不完，下午还要在那个菜市。

0: 上等吗？
1: 那时候，徐大姐夫妇的孩子只有两三岁，不到三亩的桃园要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虽然靠着辛勤的劳作，桃子产量不错，但生活还是过得很拮据。
2: 那时候嘛，有二十几年以前了啊，所以说嘛，那时候才多少啊？才1块钱左右，一斤。
0: 那时候没啊，七次无休就买个几十块钱哇、啊，买不了多少钱呢、啊。有时候下午买不掉，要想早点回来嘛，就拿那个桃子去跟人家那个菜市场的那换个菜
3: 啊。有时候结束了换点菜啊。
1: 这样辛苦的日子持续了许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个转机的到来。1983年，阳山镇建起。

0: 剂呢。那个彼此和他那个病害啊、虫害啊，都容易上。
1: 今年72岁的赵一人，已经在阳山干了半辈子，被陶农们亲切地称为“陶博士”。谁家桃园遇到问题，都会请他去瞧瞧。在他的记忆中，40多年前的阳山水蜜桃个头都不大，当时的桃农们只是一味地追求产量。
2: 农民们觉得挂得越多越好，
3: 对，我也疏忽不了他。我们一个科研站有10几亩地，然后就疏忽了，就是一只锅的比例大，二级锅的比例少，就倒过来了。当时和我们有一个刘工，他是林业工程师，他感觉也是脸上有光，他逢人就讲，你看种桃树是不是要讲科技啊，我为什么大桃现在往科研站去找啊，
2: 说明科技的力量哈。
3: 对，科技的力量。
1: 科研站里种出的桃子又大又甜，卖出的价格也高，桃农们看到了效果，开始相信科学的力量。赵一人和他的团队也慢慢成为了当地桃农的主心骨，从剪枝蔬果到人工授粉，再到品种迭代升级，科技的力量改变着阳山水蜜桃的品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阳山确立了以水蜜桃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2012年，当地建起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3: 现在就是说，能掌握技术的农民，他的效益会很高。好的和差的，那个效益可能就是1:5和1:10的那种。就是要掌握技术，他还要领悟，他还要做得到位，他不是很平衡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掌握。但是我们就是不断地带着农民跑，是他们越来越多的人来掌握技术。
1: 科技带着农民跑，是今天桃园村精致化农业发展的秘诀。从桃园里的生草栽培，再到物联网实时监控，桃农们从靠天吃饭转变为靠科技发展。由中国农业大学等院校研究生组成的技术团队，正在村里开发桃园智慧农业系统，对光照、水分、空气湿度、病虫害形成数字化监控。科技人员和农民只需看着手机上的数据，就能掌握田间地头的实时信息。而农情简讯和桃农110服务群更是把农民和科技人员连在了一起，谁家的桃园出现了问题，第一时间就会得到帮助。
2: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搞直播啊，
4: 好开心好开心，没干过这个事情。
1: 今年40岁的吴晓波是去年的桃王。作为桃园村里最早一批回乡种桃卖桃的大学生，他喜欢接受一切新鲜事物。
4: 我们现在是生态种植，就不用除草剂嘛，然后所以我的果园里，
1: 在桃园村人的眼里，吴晓波算是个能人。他不但最早通过网络卖桃，还是第一个把阳山水蜜桃按个卖的。

0: 陶农。去年他夺取了陶王大赛的冠军，今年能否卫冕成功，他觉得有些压力。
1: 你这一圈你觉得哪个最好呀？
2: 这个果形大一点，留着。
1: 哦，这是个大的。
2: 对，留着我下次去比赛的。
1: 哦，这是给陶王大赛准备的。
2: 对，是的，大桃子留着。

0: 吴晓波告诉我们，2008年的夏天，他的公公在外出卖桃途中因车祸受伤，当时正值桃子丰收，家里人既要看护受伤的老人，又要打理桃园，两岁的儿子无人照顾。正在无锡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的他辞职回到了村里。
1: 我上大学学的不是农业，然后就小时候就光念书了呀，卖桃子其实我也不会。
0: 从小没下过田的吴晓波对水蜜桃种植销售一窍不通，回到了村里，父母都难以理解他的选择。
1: 我爸爸妈妈也都是农民，然后呢他们培养我上大学，他们的最单纯的想法就是可以不回家种地了，跳出农门了嘛。我一直是我妈妈的骄傲，她说我女儿是在办公室里面打打电脑的，她说是就是是很体面的一份工作，她就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我就回来了嘛，就特别不能接受。然后她说你上了20年的学，我4岁上幼儿园，一直上到24岁才毕业。她说你上了20年的学，我都白培养你了，你回来现在回来种地，就是他很难过。
0: 让妈妈失望，吴晓波也很难过。当时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都离不开他，吴晓波无法外出卖桃，就尝试利用互联网，在各大网站上推销自家的水蜜桃。没想到还真有人打来了电话，
1: 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他想要桃子，想过来摘桃子。我说好的呀，能不能到火车站来接我一下？我说不可以。然后他就自己坐着公交车来了。
2: 当时来买桃的时候他买了多少？
1: 20-30箱的。后来这个客户，我的第一个网络订单客户，成为我们非常非常忠实的客户。他现在还记仇，说当时让你来接，他说你不来接，你都不知道我是你的大客户，他说。
0: 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真有人上门来买桃子了。那时的阳山，水蜜桃主要还是依靠桃农运到市场、超市按斤销售。回乡大学生竟然在网络上卖桃，还一下子卖了几十箱，这在当时的桃园村引起了轰动。网络销售的成功让吴晓波信心满满。没过2年，他又干出了一件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把阳山水蜜桃按个卖。
3: 你怎么会有这种精品化的意识的？
1: 客户他就有要求，说首先包装要特别好，还有一个果子要特别大。然后我就说可以啊，我可以按照您的要求私人定制。那时候一盒桃子，我6个桃子我就卖120块钱一盒，可开心了，那个价格可高了。
0: 吴晓波的销售模式慢慢在桃园村里普及起来，他和乡亲们逐渐探索出一条精品化的水蜜桃销售之路。他也通过土地流转不断扩大自己的桃园规模。当地政府为了扶持大学生回乡创业，用土地补贴的方式帮他取得了33亩桃林。他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又一次成为了妈妈的骄傲。
1: 这桃子种特别好，然后卖得也特别好，他的朋友会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我，然后看到我了以后呢，他会去跟他讲说啊，我今天看到你女儿了呀，那在哪个台的，他可开心了。然后现在他已经每天也来帮忙了，就是我仍然是他的骄傲。
4: 您吃了吧？
0: 这几天一向乐呵呵的吴小波不太开心，今年他又承包了村里的30亩桃林，为了试验新品种，他计划把自家园子里几十棵正值壮年的桃树砍成低矮的树桩，方便机械化生产采摘。然而这样的尝试会让来年的水蜜桃收入减少几万

0: 她的计划遭到了丈夫的反对。
1: 你我的几百块融资，那么我按照品种改良一下，还是物价这个就保证这个品质会更加好。
2: 你要去保障这眼睛一个利益，那可以再更多的发展的哇。你一个
1: 这是有老主人养的哇，有不是就收一个全部收了，再我个几块哇，再我个几口老主哇。你男生是我个眼睛利益啊，但是目光短浅呀，你是。阿
3: 姐，怎么？
0: 虽然小两口产生了矛盾，但吴晓波却毫不妥协，他叫来了父亲帮他砍树。电锯不断的轰鸣，吴晓波的神色也有些凝重。这个决定没有人知道结果，但在他看来，刀锋过处，锯断的是过去，而来年发出的新枝才可能是他和桃源村新的希望。正是这一次次的去旧迎新，为这片古老的土地不断孕育出生机与活力。桃源村富了，如何才能做到富不忘本？村里人搬出了老传统。在江浙地区，德高望重的长者被尊称为老娘舅，村里的大事小情都要通过老娘舅的主持和调解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因此也有了天上老鹰大，地上娘舅大的说法。2016年，桃源村推选出12位老娘舅，成立了工作室。
4: 所以呢，
0: 72岁的周明良就是其中的一员。每次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他都会来到周氏明贤馆，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答案。
5: 我们桃源村有100多户姓周的，我们的老祖宗就是周敦颐。
6: 哦，什么时候迁过来的呢？
5: 他在那个开清元年，周应高是第六师。是迁到我们现在的无锡。到25师，周志英带了4个孩子，全家在这里住下来，开枝散叶，发展到现在这么大。
0: 明贤馆里不仅记载着周氏家族的历史和文化，还记录着桃源村兴旺发展的密码。江浙地区自古物产丰饶，但随着历史上的人口迁徙与聚集，江南一带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农民们养成了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打造出一片水网纵横、沃野千里的良田，也养成了做事精细的性格。作为村中的长者，老人们希望用祖辈的智慧帮助今天的人们继续发展。
5: 像我们这个种农，就是讲的那个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肯定种地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这里的人很勤劳，起早贪晚，精耕细作，产量不要你比我高，我比你高，这样比上去了，大家比谁干得好，谁种的桃子大，谁卖得好，就大家相互学习，这样竞争，收入多，大家很开心，还搞了那个农家的旅游，这个生活应该说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所以现在大家跟这个家谱精神要更加要发扬好，一代一代传下去。

0: 穿戴一新的老年秀们作为大赛的评委，负责着公平公正的评定，量大小，称重量，测甜度，这是对陶农们一年来精耕细作成果的检验。
1: 评选现在开始。
0: 吴晓波希望再次卫冕，徐大姐盼着捧得桂冠，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激动人心的一刻。
2: 我来宣布一下，金奖43号席卫红，银奖3号林小晴，17号。
0: 掌声响起，锣鼓齐鸣。徐慧红最终以单重609克、甜度17.7的水蜜桃赢得了比赛，成为今年的桃王。在众人的簇拥下，桃王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喜庆的挑花旦队伍的陪伴下绕村而行。这是桃园村里莫大的荣耀，它不仅让桃王倍感自豪，也在激励着所有的桃农来年努力种出更好的桃子，拔得头筹。
3: 乡村振兴路，梦里桃花源。对桃园村来说，这个村庄是古老的，一代代桃园人在这里建起了家园，也把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留给了后人。这个村庄更是现代的，正是靠着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桃园人依靠科学技术发展自己的水蜜桃产业，打造出了名扬天下的品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桃园村更是未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精致化农业发展的前景，让我们对乡村振兴充满信心。

0: 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年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万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鸡票子，你站花票子，
1: 咱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今天隆重的为大家奉献武林风直通数字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57公斤级直通数字赛的决赛，我们欢迎决赛的两位对手，我们有请廷华训练营小马达张勇，有请红方功夫荣耀俱乐部雄鹰李海洋。

0: 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1: No elbow, no clinch. 谁喊？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于成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2: 然后借由搏击规则57公斤级八人战的决赛，李海洋对阵小马达张勇。
3: 是的，在两个人的半决赛比赛当中，李海洋是在第三回合2分56秒差4秒钟的时候，可以说是绝杀了魏明阳啊。
2: 是的，一个神龙摆尾。
3: 对，那张勇呢，则是和赵正东又是苦战3个回合啊，进入到了决赛。
2: 这个有点像推的意思。
3: 对。
1: 好，
3: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刚才是张铁刚老师，这连续的前手给白，对，就是两个人在硬度上还都不错啊。
2: 是，
3: 其实李海洋和魏明阳的那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就前两回合魏明阳的优势还是蛮大的。
2: 对，
3: 但谁都没有想到在只差4秒的时候被打了一个，其实我觉得说 KO 也没有问题。
2: 对，我觉得李海洋在那场比赛当中有点爆冷了。
3: 对，是的。哎，给低扫。对，两个人还是要一块打块啊，尤其是小马达张勇这边。
2: 得注意压住，注意压住，不要搂抱，
3: 搂抱这个过程。好，继续回到比赛。
4: 对，顶住，顶住，
3: 手点出去。漂亮。
4: 哎呀，别忘。
2: 我觉得李海洋有点散打的那种打法。
3: 是，李海洋这场比赛
2: 他刚有一个那个推的动作，其实第一个时候那个铁刚老师也有提示他，然后还有他就一般以游走为主。
3: 对，移动端啊，就是还是有点让张勇逮不到他。
2: 是，
3: 今天第一回合一上来。

0: 其实还是不错啊，就是且退且打的这个过程，
1: 是，
0: 对，还让张勇还是有点想，就是往，就是把自己的步子踏上去之后，往那边去找对手。但是李海洋，你会发现在自己的移动端到合适的距离前手，哎，马上就出了，你看又是一个后退当中的前手拳，先点出去，然后压后手，对，然后等。张勇出自己的一个进攻组合之后，李海洋这样的一个迎击，再找自己的第二点，
2: 再进一点，
3: 高起来，高起来，
4: 好，抬高，
0: 头撞了，对，头要抬的稍微高一点，
3: 头勾住，
0: 继续回到比赛，
2: 顶住他，
5: 紧张点啊，
2: 盯着，盯着，
3: 对，眼看着，眼看着，
2: 眼看着，
0: 对，又是这样，就退步过程当中先出的一二连击接腿啊，对。
1: 所以说李海洋这种打法其实让他的对手会很难抓呀，
0: 没错，张勇有点
1: 高早，
0: 张勇有点太想去逮对手了，
1: 是
0: 就感觉这场比赛整个的第一回合李海洋打得要比他打魏明阳那场比赛打得好啊，就是在跟魏明阳的那场比赛，李海洋在打的过程中，魏明阳前压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快啊，其实跟张勇一样，就上步都非常的快。但是那场比赛李海洋就没有像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一样，就是且打且退的过程当中，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站住了自己的一二连击，马上就给一腿啊，就是在移动端的进攻的第一回合，李海洋做的确实是不错，所以也就会让我们在场面上感到张勇有点抓不住他的味道啊。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

0: 二回合的比赛。
1: 对，张勇的这个劲儿还是在的，
0: 上来就追着，
1: 对，踏都不上，
0: 往上追了，
1: 是。而且整个第一回合，李海王的动作打得算是快的。
0: 对，
1: 张勇本身漂亮，这一击已经不错了。张勇本身在步伐的移动上就已经算是快的了啊。
2: 手往里走，不要往外走。
1: 这场比赛，李海洋的漂亮，又是自己撤步当中跟对手互换招扫。
2: 上下几个啊？上下几个？哎，挡一下，上下几个？
1: 一二连击去打对手，
2: 就上下几个？
1: 上勾。哎呀，又爆上了。
3: 上。哎
1: 呀，两个人要分开。你看张勇现在就有点着急了，我觉得。
2: 走，
1: 就是。
0: 注意李海洋这边不要
1: 对，一直想要去逮对手又逮不到啊，而且今天李海洋在这场比赛自己的前手啊出的算是多的了，就是也是给张勇带来不小的困扰，这个距离刚刚一合适，然后李海洋呢你看前手就又来了，而且在退步的过程当中，且退就张勇前顶去追的这个过程当中，连续的点自己的选手去控制这个距离，这控制打得还不错啊，扫地给的不错。
2: 再来，对，再吃了，
4: 又吃，
2: 痛了，对。
1: 张勇现在不能只是步伐去追对手啊，
2: 对，请坐，
1: 对自己要去用拿，
2: 对，
1: 全去代步啊，
2: 对，
1: 这样的前手要去代步，高扫，漂亮。
2: 对，先不发四力，不进，我也呢，像玩一样，
4: 抓。
2: 对，抓
1: 对手移动端，
0: 好，不要搂抱，
3: 扫，
1: 需要去中立脚，要罚分
2: 了，手放下，
1: 对，
0: 好，扣掉一分，
1: 扣掉一分
3: ，one point，
4: 加油哥，
2: 对，走，进，给你，给他打。
1: 对这场比赛，李海洋的持续搂抱也是给带来给自己的罚了一分
0: 侥幸。
1: 对，就张勇现在就是一旦能够逮到这样的机会，就是他的连击和自己的进攻端还是能够打得非常不错啊。但是这样的机会打到第二回合，
0: 还是
1: 我们才看到一个。
3: 扫，
1: 哎呀，
2: 让他过来。
3: 老
2: 克，
0: 他说他不要进，不
2: 管他啊，
1: 他
0: 又在提示
1: 了，对，这
0: 是他习惯性动作，
1: 还要扣分。
2: 对呀，
1: 漂亮的击服，
2: 抓自己的节奏，
4: 反过来啊，
2: 抓自己距离跟节奏啊，控制
0: 住。嗯，还有十秒的时间，
1: 对，继续的去找距离。

0: 前冲，
1: 习惯性的搂抱，
0: 对，三，好的，双方的第二回合，张勇现在在步伐上已经慢慢的能够跟上李海洋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打出自己的进攻端，再加上这回合李海洋由于持续的搂抱动作被扣掉了一分，所以张勇的优势可能会慢慢的在随着比赛的进程展现出来啊。

0: 好，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对，
0: 红方选手是李海洋，蓝方选手是小马达张勇。
1: 张勇，
2: 对，看好，看好，
1: 就看张勇能不能够抓得住对手啊。
2: 对，
1: 一二个连击给腿，漂亮。
2: 哎，漂亮！
1: 击腹，
0: 不要搂抱。
1: 对，哎呀。
3: 老克雷，嗯，
2: 距离跟鞋子站稳好啊。
3: Fight！
1: 好，继续回到比赛。
2: 对，给他过来，让他过来。对，电话。
0: 李海洋还是要重视起来你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刚刚已经被扣掉一分了。
1: 是，对，其实张勇在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各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高扫，
0: 嗯，
1: 所以在中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张勇还是在一二回合就你看想上步去逮对手的这个愿望太强烈了。
0: 啊，有一个高扫。
1: 对，在这个距离中距离的时候可以起起扫踢啊，就是要把对手，因为他特别想上去去逮对手，所以举着手压着步就进去了。而且李海洋呢，在自己退步的过程当中，总是能打出自己的前手，甚至是
0: 快进快出。
1: 对，甚至一二的连击都退得特别快。所以张勇第一回合就感觉打得有点着急啊。
2: 换方向，脚压，稳。
1: 对，在这个位置可以起中距离，可以起一起腿啊，哪怕是单击也没问题啊。对，对手可以挡到，没有问题啊。打完了之后。而且作为张勇来讲，他起腿的速度又会比较的快嘛，就落腿之后再往上打自己的进攻，
0: 又抱到了一起。
1: 嗯，
3: 可以，
1: 又被扣分了，
0: 又被扣掉一分。
1: 对，是的。
2: 手往里手，往里手，往里手，往里手。
3: 嗨，
2: 看能不能。
1: 好，继续回到比赛。
2: 看能不能啊？
4: 加油，勇哥！
2: 你看能不能？
0: 哎呦，这样的被扣分就太可惜了。
1: 是的，也是源于自己的惯性动作吧。
0: 是的，但是态度上，我觉得似乎没有重视起来。从第二回合的后半段，就是搂抱增加确实比较多。
1: 对，确实，因为
0: 你看又开始抱。
1: 因为张勇现在是一旦打到内围之后，他的进攻端的攻势还是比较的猛的，而且他也有这种在内围持续进攻和持续互拼的能力在啊。
2: 稳一点，认真一点。
1: 嗯，往前慢慢的去加步。对，你看这回合张勇就打得没那么着急了，感觉
0: 对
1: 就是想逮对手的这个
0: 放松下来了，
1: 对，意愿就没了，
0: 因为对手已经被
1: 对，
0: 又被扣掉一分。
1: 是的。
0: 其实这个就是我说的，提纲老师也会觉得说是他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了。
1: 没错，
0: 你虽然是习惯性的动作，
1: 对，
0: 结束比赛了。
1: 就是加上第二回合已经被扣掉了三分了、啊。
0: 是的，
1: 整场比赛被扣掉了三分，所以
0: 其实挺可惜的。其实挺可惜的。
1: 是的，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说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李海洋打得还是蛮好的，
0: 对，
1: 就是在他且退且打的过程当中，还有自己的进攻端，还是让张勇有点着急了。
0: 他就从第二回合的后半段，我觉得就是频繁的这种搂抱。
1: 张勇的第三回合其实他打得最好的时候。
5: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44秒，红方技术犯规，取消比赛资格，蓝方胜。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呈现的是中国散打规则80公斤级8人战1/4决赛。那起源于我们中国的散打运动，其实融合了拳击啊、踢腿、摔脚等多种技巧，这是我们中国武术的另外一种风姿，也是出现在这个擂台上的又一个国粹。那首场比赛。

再，我们来看一下蓝方运动员，今年23岁，身高1.83米，战绩呢是8胜2负，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在2023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当中拿到了85公斤级的第2名。我们来欢迎出云龙王艺龙。

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今年20岁，身高1米85，战绩是29胜2负，12次 KO 对手，曾经荣获了 SKA 世界自由搏击争霸赛株洲站的冠军。我们欢迎马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进行的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玉晨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岩老师好。
0: 中国散打80公斤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
1: 是的。漂亮。哎呦，王一龙一上来真的是进攻端火力全开啊。而且自己的后手打的还是非常准的，因为这场比赛是散打规则的比赛嘛。所以在比赛的规则上，我们跟平时大家在武林风看到的自由搏击的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是场上裁判员的口令变成了中文口令啊，然后另外在规则上，我们目前是可以参与，对，在进攻端啊。是可以孤进给吸的，很漂亮，后手直线塞得不错。
0: 哎，这拳的力量还是很大，
1: 到底是80公斤级啊。
0: 是的，
2: 漂亮，
1: 这一拳打出眩晕感了。这两个人在内围拼的还是很凶的啊。
0: 蓝方选手王一龙还是要绕一绕。哎，
1: 对，在互拼，对，互拼过程当中皆有互重啊。
0: 是的，
1: 两个人拳的力量感还是都非常好的。其实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是可以使用摔法的。对。而在我们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一旦有读秒的情况出现，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也是每一局两次读秒啊。那整场比赛是四次读秒，刚才这个顶膝也很重啊。这两个人今天一上来几乎没有去打距离啊，顶膝接摆拳，
0: 漂亮，
1: 扫踢，哎，这高扫啊，这起腿还是很突然，但是在内围相互拼拳，给正蹬。这场比赛虽然是散打规则，但是两个人的节奏打得还是非常快。
0: 是，我们在武林风擂台上的这个中国散打规则，没有护具。一回合是三分钟，
1: 对，
0: 三个回合采取的是

0: 扣分制。
1: 对，
2: 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看起来特别像是一场军国际的比赛啊，因为两个人也没有说使用摔法的想法。
0: 对，
2: 这是拳拳到肉的互拼，
0: 拳腿的较量。
2: 对，好，双方第一回合这场80公斤级的对抗，一上来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双方的力量感的存在啊，就是拳腿之间的连击，包括单击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拳腿的力量感也都在。因为70公斤级以上，他们其实已经是使用了10盎司的拳套了，但是依然在力量感上很足很足。
3: 哎，因为我不要单击，不需要动作。

0: 好，第二局的比赛，中国散打80公斤级半战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
1: 上来互给扫踢，哎，还是
0: 要摔
1: 了，
0: 对，对，我刚想说
1: 更多的维度
0: 漂亮。
1: 因为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啊，虽然我们采用的是扣分制，但是运动员在擂台上，我们说打点啊，就是拳腿之间包括摔都是算分的。然后呢，算出来之后呢，这回合劣势方会被扣掉一分。
2: 哎，不要借，不要借啊，打优秀。
1: 对，所以这回合估计两个人会把节奏控制的稍微慢一点啊。
0: 红方选手马雷，蓝方选手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王艺龙。
1: 是的。
0: 第一回合其实上来之后，我觉得尤其是蓝方选手有点不太习惯哈。
1: 嗯。
0: 第二回完全忘了这个散打当中有摔法了。
1: 对。然后其实两个人过往的战绩都不错，马雷22年拿到了第14届甘肃省全运会的亚军，而王艺龙则是23年
0: 打得好，
1: 对，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在85公斤级的第2名啊，是个亚军，这实力都在这儿放着。所以这场比赛只是第一回合，我觉得两个人在比赛的逻辑上更想上来打打互拼啊，就感觉有点上头了，
0: 是，
1: 就一点没有大家平常看到的就是散打比赛当中比如说控制距离啊去抢的这个抢点的这个过程、啊、
0: 因为规则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所以说在打法上运动员也要去适应，
1: 是的，
0: 去改变，
1: 嗯，所以如果说作为一场散打比赛来说啊，
2: 一分半，
0: 好，不要搂抱，
1: 对，就是两个人还是在进攻端打得非常密集的，尤其是第一回合，漂亮，场上的连击给郑登，往后塞，
0: 漂亮，
1: 高扫，
0: 高扫，
1: 回一个扫踢给前摆，对，感觉俩人今天在站立端打拳腿组合这个事上有点杠上了，
0: 嗯，
1: 抱住3秒钟后要有动作，对，就要不然就要分开，
0: 是，
1: 嗯，对，就是感觉俩人现在都忘了抱住以后可以摔这个事儿啊。给郑登，嗯，又摔，
0: 再次的尝试，
1: 嗯，好的，3秒钟内如果没有动作，嗯，
3: 最后一次，
1: 对，最后一次警告了啊，就是你抱住之后啊，就缠抱之后，就是你一定要有带摔的动作出现啊，啊，
0: 漂亮。蓝方选手王艺龙摔的能力还是在的，
1: 是，这是左侧的眉弓应该是开了，
0: 开了，
1: 嗯，刚才在摔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两个人头撞在一起了，
0: 右肩都上来处理一下
1: 了，对，谭俊阳老师估计要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对手，就是王艺龙的这个窗面应该崩开了，应该要擦一点凡士林的，应该是刚才他主动去做半摔的时候两个人头撞上了，
0: 是，
1: 好，继续回到比赛，嗯，扫踢换前手拳，给一个漂亮，打的还是相当的稳健啊，
0: 对，嗯，
1: 而我们整个这次80公斤级四人战漂亮，对，
0: 哦，两个人对轰啊，
1: 对，高扫，王一龙这个劲儿上来了啊，嗯，比赛的时间也是3回合，每回合3分钟啊，整个第二回合的进攻，两个人虽然在比赛过程当中有想要去摔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在拳腿的进攻端依然打得还是相当的紧凑的，所以我说这个跟我们平常看到的散打比赛好像还不是太一样啊，就两个人一点点没有就是懈怠的意思，或者说一点没有说想用巧劲儿去抢，而是拳拳到肉的搏杀啊。
0: 好，第3局的比赛，
1: 嗯，
0: 就是在局间的时候，蓝方

0: 漂亮，这回
1: 抱住之后要有动作。
0: 对，马雷的压迫感上来了。两个人，这个中线的正蹬啊！
1: 哦，这个漂亮。
0: 对，这个漂亮，后手的重击，有一点眩晕感，又是高扫，我的天哪！哎呦，王一龙现在进攻他的节奏打得真的是快啊！就是趁着马雷的这个眩晕感，然后就对他的进攻端现在起得非常的快，
1: 这就是运动员的经验啊。
0: 对，然后
1: 还是
0: 要
1: 处理
0: 一下靴子，
1: 没下面开的那一点。
0: 对，他的窗面还是在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医务监督谭秋祥老师现在目前情况下是只能拿凡士林把他的这个窗面先给糊住，但是一旦遭受到击打的时候，就还是会有靴子继续有往下流的情况出现。
1: 好，比赛继续。
0: 嗯，对，看看王一龙能不能保持住他的进攻节奏啊？
1: 要有动作。
0: 对，
1: 三秒钟的时间。
0: 对，可以使用吸击啊，但是只是吸不能够上头。哎，漂亮，又是一个正蹬，我的天！王一龙其实在今天整个自己的进攻端去打这个时间差呀，包括找对手的空当，这个能力还是在的。又是一个第二点打后直，这个高扫，我天，基辅就纵肘往上去打，拳完了就是腿，喂，漂亮，哎呦，又是一个正蹬，连续三个，哎呦，
1: 不止掉了，
0: 连蹬带处啊！开始踢，下踢出踢，对，要听裁判员的口令啊！
1: 是的，
0: 继续回到比赛，
1: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0: 又漂亮，这一拳马雷赢得不错啊！后摆，抱住，对，
1: 没有动作就要分开，
0: 分开，是的，三秒钟。前手一二的连击，哎呀，马雷现在也是持续的要去上压啊，最后这一分钟感觉两个人拼了，
1: 再摔一个，
0: 哎，漂亮，过肩起身，
1: 好，三秒的时间，没有动作要分开，
0: 分开，一分开就顶着头要往里去打，就两个人现在这个意志品质确实是在这儿放着啊，
1: 三十多秒的时间，
0: 又是后手塞到，分开，继续回到比赛。这一扫踢给出去正蹬，移动端再去找机会啊！现在两个人在移动端找机会的这个过程几乎没有啊，就站住了就要打。
1: 好，十秒。
0: 漂亮，漂亮，连续两个后手命中，都是在自己的连击端。对，王一龙现在越打越顺，漂亮。
1: 王一龙属于越打越兴奋型的运动员，
0: 对，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就是这三个回合。哎呀，他在进攻端的，侵略性也好，还有进攻端的效果来讲，是在三个回合持截击状去上升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他是属于这种兴奋当中带着冷静型的运动员。你会发现呢，第一动作没有变形，第二进攻的逻辑并没有变乱啊，就全的一二的连击去压自己的后手，
1: 就越来越清晰，
0: 对，
1: 而且他对这个规则的理解也是越来越熟悉。
0: 没错。
1: 好，来看两位选手谁能够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8-29，三号裁判29-28，比赛结果蓝方胜。
3: 比赛结果蓝方胜。哎，
2: 好，祝贺王一龙，也感谢马雷。我们来继续下面的一场，期待着更加精彩的比赛。下面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河南省散打队，2023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0公斤级第二名的获得者，今年22岁，身高1.83米，战绩呢是10胜2负。我们欢迎王东。

0: 号，三号计时，第一局备开始。
1: 中国散打80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两个人的第一局比赛，红方选手来自河南省散打队的王东，蓝方选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的刘子安。
0: 对，两个人可以说都是年少成名啊。王东在去年23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53打锦标赛70公斤级的第二名，而且呢，在23年的全国50散打冠军赛也获得了男子团体的季军，这也是我们之前河南省散打队的成员哈。在24年全国50散打锦标赛和第10届亚洲武术锦标赛50散打项目的选拔赛当中，王东是拿到了85公斤级的第五名，而他的对手孟祥硕在吉林省第19届运动会散打比赛当中是75公斤级组的第一名。这两个人相当于是一个减重来到了80，一个是升重来到了80。
1: 是的，中国散打规则3局，每局3分钟，
0: 是的，
1: 取的是扣分制。
0: 对，漂亮！接腿之后的这一拳，就给的相当的快啊。拳腿的连击。漂亮，后手的中线。
1: 今天我们这个80公斤级的选拔赛哈，目前看到现在，你会觉得80这个级别，但他们的这个拳速啊，启动还是都非常快的。
0: 对，而且比赛过程当中打的确实是燃啊，
1: 是
0: 像刚才的那场比赛，就两个人的进攻就会非常的密集。那这场比赛刘子安跟王东的较量，就会觉得进攻端的节奏就会缓了一点点。移动端继续去找机会，要去抢这一下啊！看看，漂亮！前手接腿，给一个扫踢，冲上去之后的一拳。对，两个人一上来的第一回合这2分钟还是以单击打的居多啊！
1: 是，
0: 不漂亮！加腿啊！接腿之后马上回一腿。
1: 俩人都属于主动进攻型，
0: 对，而且这场比赛就是抢的这个意味就会比较的重了一些啊。漂亮，
1: 漂亮，
0: 一二的连击挂后手，互拼，
1: 要摔吗？
0: 摔，转出来了。对，在我们这次比赛80公斤级的八人赛当中，摔法是完全允许的啊。对，而且包括整个比赛的规则，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更趋近于散打的规则啊。就即便我们用的是扣分制，但是拳和腿在我们的边裁都会，包括摔法都会有这样的记录啊。
1: 还有这个膝法的使用上。
0: 是的。顶膝。
1: 给一个顶膝。
0: 不给，对，是可以连膝的。好，双方第一个回合进攻节奏并不是特别。

0: 的密集啊，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在击打的质量上其实还都不错啊。而且我会觉得两位运动员在整个节奏的控制上，它虽然慢，但是进攻的节奏在随着比赛的推进过程当中是缓中有升。后一分钟啊，两个人打的还是你来我往的。
1: 开始。
2: 好，进入到第二局比赛，红方选手王东来自河南省散打队，蓝方选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的刘子安。
0: 是的。而且两个人过往的比赛成绩都不错啊。
3: 是。
0: 互换低扫换高扫。来之后顶膝要摔，
1: 有
0: 好分开，对，还是都会有摔的意识在啊。
3: 是，
0: 给正蹬，移动端继续在找机会，这两个人想打迎击的意识都会非常的强啊。
2: 是，几乎同时出动作。
0: 对，
1: 好的，
0: 漂亮，全强腿，正蹬，回正蹬，想要推开，但是对手给膝，漂
2: 亮，
0: 漂亮，
1: 蓝方，
0: 王东的这一摔抓的时机非常的好啊，转身的摆腿，到中距离，几乎都不退啊，
2: 是，
0: 来找机会。全换
2: 这几拳出来，王东给的好。
0: 顶膝，
2: 还想去摔，
0: 给顶膝。互拼一拳。这两个人一旦到了内围之后啊，就是这个争抢还是比较激烈的。
2: 对
0: 对，很漂亮。互给顶膝，漂亮，推开之后的后手。王东拳的落点做得不错。这要去给前手转身的后蹬，打前手，那现在前手两个人打完之后啊，都是摇完了之后要往下去压，压自己的重心，要是绕过来，我们看给正蹬，
2: 转身摆腿，
0: 摆腿，就是前手拳两个人拼的这个节奏非常的像，
2: 是
0: 第一拳基本上要不然就是互重，要不然就是互相不重，
2: 是的，
0: 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因为区别于自由搏击，可能没有太多的想去打自己的长链条啊，一般第一拳过来之后，第二拳如果没有出的话，两个人可能就扭在一起了，
2: 又要摔吗？
0: 又是过来半摔，
2: 半摔，
0: 漂亮。王东今天这个摔掌握的这个时机确实是好啊，
1: 开始，
0: 能力是在的，所以也就是能够感觉到为什么刘子安不愿意太多的跟对手在内围进行纠缠啊。
2: 对，
0: 几次两个人到了内围抱住之后，都是他想出来，又绕出来马上给一个摆拳。对，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刘子安就要把整个距离给控制好啊。

0: 三局，预备，开始。
1: 我们来看看双方要怎么去打，尤其是刘子安这边。就是现在对于王东来讲，就是两个人互拼第一拳之后啊，不管是互中还是互相不中啊，然后一旦上手抄进来之后，他其实还有的可以去一摔啊，但是在摔这个事上，刘子安确实没有王东做得好。对，就是这一下，要不然就是打完之后自己要出来啊，抢后手。在对峙端继续去找机会，就是相较于在对峙端，自由搏击的比赛啊，更多的是主动出动作啊。但是在我们中国散打的规则下，就是不一定你动作出了就能够讨到便宜啊。
2: 好，近身之后，三秒钟没有动作要分开。
1: 是的。击佛又起来，圈住，差点孤劲顶膝了。又是在移动端，我们现在看王东站的还是比较的稳啊，起一腿回一腿又进来，马上撤出来了，高扫，

0: 劈腿接一个后手，对，感觉这回合刘子安在自己进攻端全出的略微有一点点的凌乱啊，尤其是
1: 因为他要控制这个距离，
0: 对，中距离还好啊，但是一旦到了近距离之后，你就会觉得他在拳的落点上略显有一点点盲目啊，可能要顾忌的太多啊。哎
1: 哎，这一腿有效果，
0: 支撑腿了，接腿，
2: 马上漂亮，
3: 可以了，
0: 终于是扳回一摔啊。这个对于
1: 比赛继续
0: 刘子安来讲应该也挺解气的啊。嗯，上步给一拳，一二的连击接低扫，
3: 好腿，
0: 高扫，
1: 好，高扫，嗯，
0: 李总端给正蹬，
2: 嗯，
0: 过来，嗯，感觉在这个位置王东就是进来之后可以去提一提膝啊，就是自己膝上的进攻并没有太多，但是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有的一做，
2: 有动作，别光压，他没劲儿，
0: 要继续摔对手，
2: 这还没劲儿啊，哎呦，
3: 好，
2: 开始节奏。
0: 顶进来，要超住，
3: 再来，
0: 这摔摔法没有做
1: 好、
0: 啊。好，
1: 还有十秒。
0: 低扫，高扫，回低扫，接腿，
3: 往里面走，
0: 反摔，
3: 开始。
0: 好，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我觉得更趋向于我们大家的平常能够看到比较多的散打类的比赛啊，进攻节奏其实没有那么的密集，但是在整个的进攻端两个人在质量上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那最终这场比赛结果如何，谁能够晋级到下一轮，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比赛的结果。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1: 红方胜。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场比赛，第三场的四分之一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贵州省散打队全国锦标赛80公斤级第五名的获得者，今年20岁，身高1.77米，当前的战绩是8胜2负。我们欢迎高爆王子豪。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塔沟武校，2023年武术散打冠军赛80公斤级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1岁，身高是1.85米，战绩8胜1负。我们欢迎破梦者陆刚。

0: 起，备，干！
1: 中国散打八十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红方选手陆高来自塔沟武校，蓝方选手王子豪来自贵州省散打队。
2: 是的，陆高是2022年湖南省第14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散打75公斤级的金牌啊，在23年的12月。23年我们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陆高获得了80公斤级的冠军，而且在男子团体赛当中和他的队友一起拿到了季军的成绩啊。那王子豪

0: 欧这边呢，在23年，贵州省的省运会，他代表金华队获得了男子甲级75公斤级的冠军，在24年的武术散打锦标赛及第10届亚洲武术锦标赛武术散打项目选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5名的成绩。
1: 你也坐，你也坐。

0: 打内部，这次拳给的很重啊，扫对手的支撑腿，连续的小扫踢。
1: 是中国散打，我们的规则取消了护具。
0: 嗯，对，
1: 三局，每局三分钟，
0: 是
1: 扣分制。
0: 一二的连击之后，马上就给一腿，
1: 这小地扫给的还是不错的。
0: 对，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进攻习惯啊。
1: 嗯，
0: 拿自己的地扫开路，
1: 是
0: 万能的小地扫。
1: 对，
0: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中距离也有，那地扫扫踢带拳也行，然后拳带地扫也行。嗯，这中扫给的不错，第二的连击，陆高站得很稳啊。
1: 是，
0: 嗯，有几乎不动啊，顶膝进去之后马上一摔，嗯，
2: 走，
3: 看，
2: 松一点，一分钟，
0: 一二的连击给正蹬，嗯，就感觉王子豪第一回合这两分钟打得略微有一点点慌啊。
1: 嗯，是因为这个陆高给的压力。
0: 对，
1: 陆高这个高频次的输出。以拳带腿，
0: 嗯，
1: 然后也迫使这个王子豪这边不断的在移动当中去寻找机会，
0: 嗯，但是他这个机会
1: 很被动，
0: 对，找的不是特别的好，
1: 对，
0: 这个前手刚一出，然后陆高这边的一二连击
1: 就过来了，
0: 前手就来了，
1: 是，
0: 对，就是卡他的这个节奏卡的比较死啊，也压的比较好，嗯，这个一二连击带腿给的不错，
2: 快松。
0: 嗯，漂亮！哎呦，他这，哎，这个切角的打肋部的击腹拳确实是重啊，又是一个上钩。
1: 从声音啊，从声音能感受到这种力度。
0: 是。
3: 下去，预备，开。
1: 好，两位第二局的比赛，红方选手来自塔沟武校的陆高，蓝方选手来自贵州省散打队的王子豪。
0: 是的。两个人在身体数据上，陆高是有着8公分的身高优势，臂展上13公分的优势。个人的职业战绩，陆高是8胜1负，而王子豪是8胜2负。
1: 哎，王子豪状态上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刚刚说，第一局我们不着急。
0: 嗯。
1: 好，相互
0: 顶膝。嗯，在我们中国散打的比赛规则当中，就是这种孤颈的顶膝和连膝都是允许的。
1: 对，双手孤颈的袭击。可以连续的袭击，单手固颈这个膝可上头。
0: 嗯，
2: 打肚子，打肚子，提轻一点，提轻一点。前腿，前腿，大家在做。
0: 漂亮。
2: 不要毛腿。
0: 这拳的力量赶上。
2: 漂亮。
0: 陆高确实是重啊。
1: 是。
0: 对，顶膝，上勾，哎，接后手。
2: 毛腿，毛腿。
0: 这进攻端，在拳膝的连击上，内围打的还是非常的流畅啊。高扫。嗯，移动端感觉王子豪还是出动作出的有点少啊。
1: 是的。
0: 嗯，这个也可能是来源于另一个原因，就是比如在第一回合的中程时候，王子豪连续的出自己的前手啊，要去打对手，但是陆高给的进攻端的回顶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足的。
2: 对，动动动动起来。
1: 按照我们的判罚标准的话，还是要这个有主动进攻的意识哈。
0: 对，因为他我们整哎呦悬了，哎，顶膝要摔，因为我们整体的比赛逻辑还是，虽然它是扣分制啊，但是还是像中国散打比赛一样，就是拳腿包括摔都是要算计算点数的。
1: 对，
0: 然后那统计出来之后呢，在这一回合当中处于劣势的要被扣掉一分。
2: 赶走走走，
4: 一分钟。
0: 移动端还是有点等啊，王子豪。就像我们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在说，就是他其实一直在做自己的移动端啊，你看像这样的小碎步，但是这种小碎步是为了什么好像不是特别清楚啊。没连续的做低扫，对，去踢对手的前支撑腿。
1: 红方选手陆高的特点，低扫开路。
0: 是，
2: 嗯，就
0: 是打的还是相对来讲，感觉陆高会比较轻松一点。
1: 嗯，
0: 尤其是他今天就是上步
1: 更主动一些。
0: 对，而且切角的这个击腹拳啊，确实做得漂亮。
2: 来，坐坐呀，大家在坐，
0: 这扫踢，哎呦，又是这。

0: 一拳。
1: 讲了讲了，走，
2: 加油。嗯，
3: 其实王子豪拼起来他也有，
0: 对，
3: 就今天等的有点多了，
0: 对，跟对手有的一拼啊。
2: 第三局，备，开。
3: 然后开始第三局的比赛。
0: 嗯，就是这回合感觉王子豪要更多的去发力了啊，就是自己的进攻端要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
2: 出动作呀，走啊走啊。
0: 对，还是在等。你看，就是这种小的小步伐和小的摇闪，但是。就这个动作的意图并没有太明显啊，
3: 是的，
0: 反正是反而是在等对手。
3: 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这是我们第一次选拔，除了中国散打之外呢，还有自由搏击，
0: 是的，
3: 泰拳以及这个。
1: 走啊走啊，你别蹬呢，
2: 不要蹬。
3: 我们自由搏击的这个级别更多一些啊，57、63和67，泰拳的话有57和63两个级别。
2: 可以
1: 啊，可以可以啊，
2: 打起来！
0: 给正刀，
1: 打头，打头。
0: 对，就是到了这个中距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等对手啊。但是自己的前手一出，对，对手的拳就来了。
1: 你也可以走呀，
2: 坐呀坐呀。
0: 又是给前促，
1: 打上。
0: 移动端，
2: 对，再来再来再来，
0: 打前手。
1: 后边队走呀。
3: 进入到第三局，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蓝方啊，王子豪一如既往的这个等的比较多，红方路高的节奏也下来了，输出的频次也低了，
0: 就是他可以打的并不着急啊，因为他现在就是进攻端的质量在这儿放
1: 着，
0: 但是对于王子豪来讲，你不能说就是质和量哪一头都不占。
3: 嗯，其实我们也能够听到蓝方的边角教练
0: 啊，
3: 对，要有动作
0: 走啊。就是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顾忌吧。
1: 后边那
3: 对，像这样的动作要多出一些。
0: 是的。整刀。
1: 整了整了，还有还有。
0: 对，就并不是没得一打，就是跟对手拼命有的一拼。
1: 还有还有。
0: 马上上来，爆杆了应该是，给读秒了。
3: 给了一个读秒。
0: 嗯，刚刚这个测出来影响到他的呼吸了。
2: 五，左半仰，六，七，八。
0: 要缓一下。
2: 来吧。
0: 对。缓过这个呼吸，
3: 好，比赛继续。
0: 嗯，又是击服不行了。对，
3: 结束比赛了。
0: 对，
3: 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晋级赛一回合两次读秒结束比赛。
0: 是的，
4: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3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哎呦，祝贺陆高，也感谢王子豪。

0: 号、二号、三号计时。第一局，预备，开始。继续回到
1: 比赛开始。
2: 哎呦，
1: 这阳光一上来气势非常的凶猛、啊、
0: 对，钱确实是重啊。阳光之前在2020年拿到了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其实呢他也在2020年的时候打过我们武林风75公斤级的超级新人王的8人赛，当时跟李辉和丁猛都有过一战啊。而马永康这边呢是受训于湖北省散打队啊，在原来23年的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然后取得了75公斤级的亚军，这次是升重来到了80公斤级，
1: 还是要尝试着要去摔蓝方选手马永康。
0: 对，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阳光是181公分的身高，高了对手3公分，臂展188公分，成了马永康8公分。哎呦，这一连串的进攻来的确实是快了，但是还是要小心不要给背啊。
1: 对，两个人上来节奏比较快。
0: 对，
1: 扑给迪嫂，
0: 这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在

0: 放着，喂，腿带拳。的确是来到80公斤级，两个人的体脂都挺低的，而且就感觉非常的壮啊，一摔，对，
1: 不要搂抱，
2: 开始，
0: 给地扫，给的不错啊，两个人一上来感觉打的都略微有一点点紧啊，
3: 是
0: 的，一到互拼的，
3: 对，
0: 一到这种遭遇战内外一互拼的时候，打的都有一点点慌乱啊。漂亮，第二的连击，
3: 好，给地扫还一个，
0: 还一个，马上拿后手的摆拳上来，
3: 哎，
0: 抱腿，还
3: 防住了，
0: 对，下潜的这一下非常的快啊。
2: 开始。
0: 继续回到比赛，他是拿拳开路，马永康现在更多的时候还是想要去摔对手啊，
3: 是的，
0: 出拳给顶击，漂亮，这一击，哎，漂亮，
3: 连续的袭击，
0: 对，
3: 听裁判口令，
0: 是的，
2: 开始，
0: 继续回到比赛，感觉一到内围，阳光一旦抱住了之后的这个顶膝，哦，又是撤步啊，又要上膝，
3: 是的，
0: 哎呦，来的确实是重啊，
3: 再来一个，
0: 对，在这个位置你看就抱住不松啊，就
3: 是的，
0: 要去上膝，
3: 这个规则当中也允许双手护颈的袭击可以连续的进行，
0: 没错，所以整个第一回合后半程，阳光进到内围之后孤注对手的这个连击啊，还是给了我们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2: 开始，
3: 好，来看第二局的比赛。
0: 这第一回合后半程最后的一点时间，我觉得还是阳光率先找到了自己进攻端的优势啊。而在中距离互拼的时候，两个人有了一拼啊，但是一到了内围又是孤颈撤步。
3: 小心被袭击啊！
0: 对，
3: 好，分
0: 开，分
3: 开
0: 了。
1: 不要搂抱。
0: 抱住之后要及时展示出自己的进攻意图啊！
3: 对，
0: 让裁判看得很明晰，不管你是要去提膝还是要去摔，很漂亮，后手塞得不错啊！及时再
3: 摔，
0: 漂亮。
4: 变化啊！摔得不错。
2: 预备，开始
0: 啊！起身，继续回到比赛，前手点出去。对，在站立互拼拳的过程当中，马永康还是没有，几乎没有劣势啊，还是半斤八两。但是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漂亮，又打进去了，打进去就要顶击，哎呦，又一个。
5: 两只手，一块，两只手。
4: 所有带一下，包大帅。
0: 阳光的膝确实是重啊，
3: 是，
0: 哎，后手塞得很漂亮啊，马永康，哎，移动端给扫踢，就是拼拳往里打，漂亮，对，重击的后手，对，两个人在拼拳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都很硬啊，而且后手的力量感都很重，又是顶击出来，接腿摆拳，漂亮！
2: 红方，
4: 大眼扣进去，
2: 开始。
3: 现场也被情绪被带动起来了，
0: 打燃了。扫踢换前手，对，在拳腿结合的能力上，包括出拳的线路和落点上，两个人做的都不错啊。
3: 是的，
0: 对，又要给吸啦。
3: 小心，
0: 提膝，
3: 阳光已经后撤，
0: 对，
3: 哎，两个，
0: 要绊，给顶膝互给，都是要去起膝，阳光的膝吃的感觉更重一些，漂亮，这是在起膝的过程当中拉到对手，
2: 开始，
4: 打击度，打到足，
3: 其实这两个人打的呀都很冷静，很清晰，
0: 对，
3: 包括蓝方选手马永康在这个防。阳光的袭击的时候做得也非常好。
0: 就两个人在内围互拼拳的这个过程啊，在第二回合要比第一回合打得清晰了很多，
3: 是的，
0: 就是都没有那么的乱了。
3: 对，
0: 不管是去压自己的后直后摆，还是压自己前摆的路线，对，都打得非常的清楚了。
3: 继续拼，还一地扫。
0: 压后手，前手顶住压后。

0: 对，我们看，你看这个雷诺马永康的手，好的，八十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的决赛，等三秒，做好防守，让两个人给分开，你不能老是让对手就是一旦箍住进之后连续的顶膝就来了，好，继续，是的，一二连击，漂亮。 就阳光现在很明显的这个打法啊，就是一旦箍住进之后，连续的顶膝就来了。
1: 好，继续。
0: 是的。一二连击漂亮，就阳光现在很明显的这个打法啊，就是一旦打进去之后，内围当中是多一拳都不会打，就马上抱上去就要给顶膝，又是来了。
2: 好，
0: 分开。
2: 哎，
0: 好，分开。继续回到比赛，护平拳，前手护重，又是前手护重，又是前手护重，后手换腿。
2: 一动端，
0: 对，一二的连击换腿，漂亮，真的敢拼啊，确实是硬。后手接腿，就是你看一拳都不多打，
3: 对，
0: 一进来之后马上就是要拿膝顶你，漂亮，
1: 换拳，
0: 对，其实。 阳光也知道啊，就在这儿跟与其跟对手互拼拳，讨不到太多的便宜，不如进来拼漂亮。俩人体能下降都挺厉害的。是的，从第一局到现在，的确是拼的比较厉害。嗯，开始。好，继续。换拳。对，又是换拳。对，在站立当中，两个人的互拼基本上半斤八两的状态啊。
1: 是的。
0: 好，
1: 进身之后，
0: 哎，又是要给顶膝。
1: 对，阳光的这个逻辑打得非常的清晰啊，漂亮！这一会儿感觉马永康拳的质量感要比阳光做得更好一些啊。阳
0: 光的手下来了，对，进来又是要起膝，这两个人都很累了啊，开始，都是抱住之后同时倒地的状态。
4: 小心顶膝，分开，预备，继续回到比赛。好，最后十秒，对，看怎么去打一波护拼。好，进身，还是要顶膝一起。对，这马永康也有戏啊，对，可以顶一顶啊。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29比28，红方胜。
5: 红方胜。

0: 是在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充斥着欲望，骗子会把你的眼眸慢慢吞噬干净，回过神来已经受骗，后悔也不行。
2: 你要不相信那就侠盗去
0: 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3: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1: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3: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0: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

0: 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1: 你要不相信那、就下刀去你砍，来按这里的血缘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好。
5: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6: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7: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8: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9: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8: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6: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0: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8: 放她走吧。
6: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1: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6: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马金凤，国家级豫剧大师。他六岁学戏，七岁登台，十四岁正式担纲剧目主演，是二十世纪舞台生命最长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他在《花大潮》中饰演的程七奶奶泼辣勇敢，《花腔缘》中的姜桂枝深明大义，《挂帅》中的穆桂英气宇轩昂，角色性格迥异却同样精彩，各种表演风格转换自如，为中国豫剧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艺术形象。尤其是马金凤先生饰演的穆桂英形象，荣青衣、武旦、刀马旦等表演城市为一身，成功地塑造了雍容大度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并为当今豫剧增添了帅旦这一全新的艺术元素。一出穆桂英挂帅响彻神州，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霜愈加高亢清亮。他还曾于耄耋之年执教中国戏曲最高学府，关心戏曲传承发展，呕心沥血只为戏曲事业薪火相传。马金凤先生是一个时代标记，是河南乃至中国戏曲的见证者、践行者、推动者。他用90年的舞台演出实践诠释着一位戏曲演员的初心。生前曾获文化部终身艺术成就奖、德艺双馨艺术家等多项殊荣，他创立的豫剧马派艺术如今薪火相传，成为跨世纪的民族艺术瑰宝。

从当年河北梆子名不见经传的小龙套，到如今河南梆子赫赫有名的老帅旦，从当年的一脚蹬四句称，到如今的洛阳牡丹真国色，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这是那跪在冰天雪地里对着灰瓦罐喊嗓子的顽强，这是那十年文革风雨里忍辱含屈坚持练功的执着，这是那78年后历经沧桑无视浮华依旧屹立于舞台之巅的宝刀不老，这是那多少的血水泪水汗水，多少的辛酸与牺牲的沉淀所换就的，同时也注定了这朵牡丹将开得愈加娇艳，这曲唱腔将唱得愈加悠扬，这艺术界的历史第一人在他坚守了一辈子的舞台上将站立得愈加坚定。78年的坚守，这不是每个剧种所具有的，也不是每门艺术所具有的，甚至不是每个国家所具有的，它也不只是我们豫剧的骄傲，也不只是我们鲁豫两地的骄傲，它是我们整个中国梨园的一个奇迹，是我们整个华夏艺术的一颗灿烂的恒星。

0: 序幕，咱们就先说说这个花腔圆。有人呢曾经对马老师塑造的这个姜桂枝做过一个非常精辟的分析，说有三个特点。那么第一个呢是老旦少扮，突出这个姜桂枝的老来美。那么第二个特点呢，说是这个以情动人，突出了一个情字。还有一个特点呢，说马金凤老师善用泪眼来展示感情，让情在泪中开花，把这个戏推向了高潮。
1: 你说的很好，这个戏呢，是经过这个推陈出新，咱双白方针提炼出来的。所以一个演员呢，他出名不出名，主要是在戏上，他得有自己的戏。这个戏就是人家本子改的好。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得发挥创造，得创新，就是老戏要新唱。所以我演这个姜桂枝呢，有两个改革，两个改革啥呢？一个是造型。观众爱看不爱看，你一出场很漂亮，这个舞台上就讲究一个美，我就是抓住这个美字，抓住这是个喜剧，所以呢我尽量的叫这个姜桂枝怎么漂亮，一出来观众都喜欢。首先是从她的扮相上，这也是从生活中来的。我这个上山下乡到农村演出，那些老太太啊，说起来，哎，她那个儿媳妇可孝顺，她那闺女可好，可幸福。哎，说着话那一头还摇摇的，写自然。我就把这个生活搬到姜桂枝身上，一出来我就是微笑，因为她是60岁的爱情，她说的都是她40年前结婚的时候，所以呢，你都叫她咋样叫观众喜欢。我又把它创造了一个啥呢？这个造型上叫它这个，咱那老旦都是黄绸子，我给它改革一个，叫它唱，就是唱这个姜桂枝喽，改成那个天蓝的丹青绸子，这样呢白头发一来，那个绿绸子它不就是好看了吗？我又创造了一朵红花，大红花别到这个地方，一出场的时候它是千里寻夫。他不由得他要摸摸他这头发光不光啊，衣服整齐不整齐啊，他一摸头摸住他这朵红花了，这朵红花呢我给他创造的就是结婚的时候那个他老伴就是那个老罗姨给他带的那朵花，所以一摸着这朵花他都想起来他结婚的时候了，
2: 爱情的回忆，美好的回忆，
1: 这才引起来他那100多句的唱腔。

0: 我们知道这个电影这个花大潮啊，是1982年拍的，那个时候那个导演是香港的，他看完了您那个剧照啊，说的马老师这个有点胖了，说是要再瘦一点演这个陈七奶奶就更合适了。马老师一听，为了塑造这个陈七奶奶的形象，一个月减掉了18斤。我都觉得很奇怪，这一个月就减掉了18斤，那怎么减的？
1: 咋减的？不是现在，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拍这电影的时候，我都已经60岁了。他叫减肥，我说减肥不叫吃，我要是吃药，那是这个
0: 影响嗓子。
1: 影响嗓子，我这爱护嗓子，我说不能吃药，很简单，多干活，多练功，少吃饭。这样
0: 大家记住了没有？
1: 瘦的最快了。
0: 马老师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知道您吃了很多的苦头。
1: 那拍电影它就是个累活，那他这个拍电影的时候呢，咱这挂帅其他的呀，还都是喜剧片。
2: 对，
1: 他这个是香港给拍的这个花大潮，他不要舞台动作，
0: 全是实景，
1: 全是实景，都跟那漫天野地的搭个台子，就是都要真实的，
0: 对，
1: 来真的。他有两个把我难为住了，也吃了不少的苦。第一个是咱出场是

0: 艺术咱都是
1: 舞蹈化的动作，
0: 哎，车也没有，啥也没有，他这来个真车，
1: 那个
0: 套了个还不是别的牲口，还套了个小毛驴儿，这样一弄了，给咱舞台上就是两回事了。他这个驴呢，不听话
1: 啊，
0: 一看见我穿那个花衣裳，把他绕来，他光踢光咬人。
1: 记着您了没有？
0: 人家导演的要求呢，就是叫把这个驴呢，
1: 叫他精，
0: 叫他听话，叫我训驴，
1: 训驴，
0: 光搁这给他那个这咱唱咱说话不中，还得训驴，打着还得唱一句打一句，让那个嘴驴嘴上打，那个将军驴驴将军啥的，就这打住唱。你像那个小毛驴看见我这花花亮哨的，他也惊，他也气，他一蹦多高，一蹦多高，这样呢，我也围不到他根儿干，到我他把我吓住了，我没吓住他，他吓住我了。还有呢？
1: 当时您从车上摔下来了没有？
0: 他这个驴呢，他拐的时候还得叫我到这个驴跟前，那导演要求呢，还得这个。叫驴把我踢倒，我还得摔到地下。这摔到地下，咱舞台上都是一使劲啊，或者一个美丽的动作都行了。他这不中，要实实白白的这一百多斤往那个地下摔，硬摔。
1: 当时我知道，马老师就为了拍这个戏，从早晨一直摔到晚上，摔得浑身是伤，都是青紫的，然后腿摔破了，鲜血把衣服都浸湿了，鞋里面都是水。朋友们，这就是一个艺术家，让我们再次掌声对马老师的人品、艺德和敬业精神表示感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当年马老师在这个戏中的精彩表演。
2: 常言功高不要苦，权大必犯上，切不可放富贵山呐！你个奸贼！你个奸贼！好，万岁救命啊！

个忘法。

我凡人妒忌，宠辱宠威，杀退敌寇，

不喜欢

拳一下，今天倒换吧。

0: 师啊，在您从艺这78年当中，我想这个影响最大、反响最强的，还得数你那出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
1: 是啊，这个《穆桂英挂帅》，我是演的也最多，付出的也多，所以这个戏是我的很喜欢这个戏的，它是个代表作。
0: 唱了都有70年了吧？
1: 我是14岁开始唱，因为14岁以前没有嗓子，说14岁以后就开始唱穆桂英了。
0: 我知道，说到穆桂英挂帅，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我们这个舞台上放了一个凤冠，这是马金峰老师扮演穆桂英时代的。这个凤冠呢，也可以说见证了马老师和梅大师之间的这段师生的情缘。这可是马老师的心肝宝贝儿啊！
1: 是我的国宝，又是家，我全家的宝贝。说这是梅先生呢，他是53年看我在上海演出的。梅先生看了连看三场，看了以后呢，到后台就给我说，他说他演了一辈子小穆桂英，他不知道咱豫剧还有这么个宝贝，还有个老穆桂英。
0: 在57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梅兰芳先生呢就专门到洛阳
1: 啊，
0: 把这个凤冠呢赠送给了马金峰老师，并正式呢收马金峰老师为徒。其实今天能有穆桂英这么一个帅正的形象，马老师经常给我们说，这中间饱含着他的恩师梅大师的心血，
1: 是
0: 对马老师做了很多的指点。
1: 哎，咱这个戏能有今天，观众那么喜欢，这是我的恩师，这从头到尾都是他老年的指点，在点翠头脑也是他给我说的，这个衣服啥颜色也是他说的，连我身材有点低，那个时候哈也瘦也低，他就说唱这种元帅的戏，你应该再高一点。他说你到服装店的呀，再做一个内高的彩底鞋。所以在那个时候，咱还都不知道啥是高跟鞋的，就是内高的这个演员内高垫个高底鞋，那是梅先生，我脚上穿多大鞋他都知道。哎，那个时候一穿上就是感觉到威风了。
0: 对，马金凤先生是多么的厚爱呀！
1: 哎，所以梅先生这个叫我，他给我买好票，叫我去看程先生的水秀。哎，他说你跟那个盖叫天老先生一同台演出《慰问解放军》的嘛，都在一个舞台上。他说你要学学他那武生的台步。
0: 所以由此呢，马金凤老师呢就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了一个戏曲行当中全新的行当——帅旦。这个是1956年在一个座谈会上你提出来的。
1: 对，咱到56年去北京演出的时候，到这个开座谈会的时候，咱田汉部长组织会场，他就问我，他说你这算个啥行当呢？他也把我问住了，因为咱这个传统戏没有这个行当，因为这个我说那我，要说老旦吧，他50多岁，应该是个老旦，可是他也不能是老旦，要说是刀马旦吧，他是武的是吧？那虽然是武的，他又年轻。这算又有武生的动作，还有其他的动作，用这个程先生的水袖，这么多的丰富的这个老师的教导，我说那应该是个帅旦。
0: 马老师提出了帅旦，在63年的时候，著名的学者邓拓先生就在这个《光明日报》上以左海的这个笔名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这儿有一篇这个文章的这个原件，我给大家摘几句读一下。啊，文章是这样写的。帅旦这个行当无疑是由于马金凤同志成功的主演穆桂英挂帅而确立的，过去没有这个行当，这是综合了青衣刀马旦和武生的某些演技经过统一加工而后形成的一个独立的行当，马金凤同志把这个人物形象成功的塑造了出来，这是他的重大贡献。
1: 谢谢。
0: 现在呢，我们还常常用这个洛阳

0: 牡丹来比喻马金凤老师。那个洛阳牡丹，您能告诉我们最早你还记得是谁先这样叫你的？
1: 这是56年进北京演出的时候，这些吴祖光先生呢看了戏了，看了3场戏，写了2篇文章，他就说，把我比成洛阳牡丹。这从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都瞅我了吧，捧我了吧，就这个洛阳牡丹，就是从56年吴祖光先生写的文章，就是洛阳牡丹。
0: 我还老是听马老师给我说啊，说这个梅大师对他这个徒弟格外的厚爱，说特别偏心你，有这回事吗？
1: 是啊，那是师娘这个给我说的，因为我看梅先生这个化妆，我那师母就不半开玩笑就说了，他说你看这先生对你多偏爱啊，凤冠也送给你了，还给你说这么多的戏，他对他儿子他也没能关心，所以他说梅先生就偏爱我，所以我觉着说我好都对不起俺师弟呀。
0: 王老师，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是大团圆，您知道吗？您的师弟著名的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今天也专门从北京赶来看您望您这师姐的。
1: 哎呀，好，太好了，
0: 我们欢迎梅先生。
2: 朋友们，
3: 马金凤老师始终有一个心愿，
2: 就是想和他的师弟梅葆玖先生同台演唱《牡丹挂帅》，一是为了纪念和缅怀恩师梅兰芳先生，第二是为了发扬光大我们中华戏曲艺术。
0: 今天两位大师能够欢聚在我们绿园春，这是戏曲带给我们的缘分，这也是我们戏迷和艺术家的缘分。梅先生，马老师，怎么样？你们俩是不是今天共同给我们表演一段？
2: 好，大家说好不好？梅先生可能还有许多话想跟
0: 您
2: 的师姐说。
4: 是啊，今天我跟我的师姐马金凤老师，她不让我叫老师，师姐，在一块做节目。特别心里特别暖和，因为我父亲50年代看了我的师姐的戏，就非常喜欢她，后来收她做学生。《牡丹挂帅》也是为我们这个豫剧梅剧签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我父亲59年为国庆10周年献礼，就按照马老师的这个本子排了《牡丹挂帅》，至今天还在表演。所以我祝愿马老师长命百岁，等你100岁的时候，咱们两人百岁挂帅再唱《牡丹挂帅》。
2: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艺术家共同为大家演唱《牡丹挂帅》，出征一者。
4: 谢谢。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救护车卡死了。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这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这个店是我外甥女的，你暂时就躲在这儿，等我找到组织就来接你。记住，你是一个聋哑人，叫齐老铁。
1: 明白。
2: 老舅，
0: 老顾，一定要替我照顾好齐老铁。
3: 他还说，一旦交通站发生紧急情况，会在门口的框上留下线索，但是我只找到了一片叶子。
4: 先不要动那片叶子，盯紧水果店，等共产党来接头。
3: 我们要不要通知各个城门放松警戒，让共产党进来？
4: 中国人狡猾得很，发现我们放松，他反而不会来了。少佐，您对中国文化果然是了解。少佐，有一个人我觉得非常可疑，他是廖一清的毛脚女婿，在外面浪荡很多年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到了白城。你所谓的可疑？
3: 仅仅是廖一清的毛脚女婿突然回城了？当然不是，这个人两次都到水果店来，我觉得非常可疑，而且他跟廖一清父女两人，廖一清在白城根深蒂固，威望很高，所以小田大佐才把他从省城里调回来，任警察局长。 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人来维持秩序，没有确凿的证据。

0: 不要惹他。
1: 是。
0: 楚科长真是年轻有为呀、啊、只要你尽心地为皇军效忠，警察局长的位置早晚是你的。
1: 谢谢少总。
2: 哎，过来过来过来，这都差不多了，你把这牌子挂上，说不定一会儿就有共党来接头。局长可是说了，抓一个共党赏500块大洋。
3: 得了吧，大洋我可没想过，只要不像那二位把命都扔这儿，就像秋刀香了。

0: 个傻小子是你的未婚夫啊。
1: 你谁呀？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哎呦，这是怎么的了啊？你喝酒了？哎，
1: 你
0: 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1: 亚一清呢？
0: 老爷刚回来。
1: 我找他算账去。
0: 哎，

0: 先来，小姐喝醉了，送她回房间休息。
1: 哎呀，王夫人，哎呀，
2: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3: 我没喝醉，
2: 你放去啊。
3: 我清醒得很。

0: 害了我，我恨你，恨你！
1: 为了一个姜文山你就疯了？你知道他回来干什么吗？他要杀你爹！
0: 廖局长。
1: 那是两码事。
0: 告诉你手底下的人，姜文山是我的未婚夫，谁敢动他一指头，我就跟他拼命！小姐，小姐，哎呦，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呢？你真是……
2: 哎，快来！哟，
3: 我的脚怎么累？

0: 站住！我就知道你会来。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因为你是江新城的儿子，我没说错吧？
1: 你要抓我？
0: 说实话吧，其实我对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一点兴趣都没有。
1: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不会是廖春晓吧？
0: 廖春晓，多漂亮的女人啊，哪个男人会不感兴趣？不过你想多了，今天我来是要跟你做笔交易。你告诉我，今天你去老杨的水果店干什么？而我可以帮你报仇。
1: 我去买水果。
0: 这么简单？为什么要买水果？
1: 吃啊，送给廖以清吃啊。
0: 可是你不是要杀他吗？
1: 你没听说过图穷匕首现吗？
0: 可是你今天到了水果店，根本没有买水果，而是拿了水果店的刀，对不对？
1: 我听说廖以清在华美丽戏院看戏，觉得那个机会更好一些。
2: 要不是那有便衣的话，我早就把他给宰了。
0: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第二次又回到那个水果店？
2: 我说你这种讲究的人怎么那么麻烦？我刚才不说了吗？借了人家的刀，你有借有还呢。楚科长，我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了。那是我给你面子。你要是不想抓我，我可走了。
0: 你一个人是杀不了廖以清的，跟我合作吧。

0: 局长，您没事吧？我听说府里来刺客了。
1: 好了，
0: 好了，一定是大山子。我这就回去布置，全城大搜捕，赶在天亮之前抓了。
1: 算了，
0: 算了，
1: 我劝他的。 如果他真能杀了我，这也是天意。唉，
2: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
3: 小姐，
4: 啊，
3: 小姐，
4: 奶娘，
3: 小姐，
4: 据说府上进了贼，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0: 你胆子不小啊，敢在这儿杀刘一清。
1: 我也恨他，可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爹啊。
2: 那我爹呢？
1: 他现在是个警察局局长，他身边有很多的警察和警卫，你去伤他，死的只是你自己。
3: 大不了拿我这条命换他的命。
1: 你这么不爱惜你自己的生命，那你就去杀呀。你走啊。
2: 别干嘛。
3: 挡道啊。
4: 说实话。

0: 我在廖春长的楼上躲了一夜，没敢睡。天刚亮我就出城了。张文山，你还有脸回来啊？你怎么不上警察局跟那个廖雨晴？你掐个你死我活家！
1: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没得到四啊！
0: 你还真这么想了你啊？你知道你犯了多大错误吗？
1: 不就是没找到首长的表哥吗？江文山，因为你的鲁莽，交通站暴露了。什么交通站？就是我们白城的地下组织。你让我找的是地下党。
2: 老杨同志，是地下党白城交通站的站长。
0: 不跟你说清楚，是因为组织原则。先不说这个，你第二次去水果店的时候有没有看见那个伙计，或者说他的尸体？
2: 没看见。那有没有看见有什么人被捕呢？没看见。
0: 你这也没看见，那也没看见，你干什么去了？光显成就了你啊！
1: 洪队长，
2: 你为什么要杀廖玉清？他是汉奸。
0: 你想杀廖玉清，廖玉清的女儿又救了你，这又是为什么？
2: 你什么意思？不相信我？
0: 你造成了交通站的暴露，我们的同志可能会因此而被捕或者牺牲，我总得问问来龙去脉吧。
2: 我问你，你是杀汉奸去了是吧？可是你却跟汉奸的女儿和他好上了。
0: 你小子还与这个花花肠子？
1: 我没有花花肠子。你，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2: 这是我个人的事儿，和组织无关。
1: 人都是组织的，你的事儿就是组织的事儿，怎么能说没关系？
0: 没关系就是没关系。
1: 江文山同志，我们的队伍是由组织原则的，每个人都不能向组织隐瞒。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0: 你说呀，怎么了？哑巴了？你杀廖玉清不成，反倒被他抓了，因为
3: pass，
0: 所以投靠了他，现在回来当汉奸了是吧？廖玉清帮日本人杀了我爹，我爹的头挂在城墙上。 我娘在城墙下自杀，我和她有血海深仇。她躲到省城多活了几年，现在她回来了，我一定要杀了她。你们可以打我、骂我、枪毙我，但是不可以说我是汉奸。

0: 传，
1: 站住，站住！
2: 爹，回来！
0: 拦住他！
3: 逃兵，可耻的逃兵！你为了自家的仇恨把任务给搞砸了，却不想办法补救。我们游击队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让他走，我们游击队不要这样的窝囊废。
0: 对，让他走，你走吧。
4: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你
0: 逃兵滚，赶紧滚，
4: 滚！

0: 昨天我喝醉了，对不起。我想求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不要伤害江文山。
1: 就这个。

0: 小姐又来闹你了？
1: 女大不中留啊，八年了，她第一次跟我说软话，向我道歉。
0: 小姐向您道歉了？
1: 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姜文山。
2: 哎，小姐呀，
0: 一直不明白老爷的一番苦心呐。

0: 饭也没吃啊。我让小崔带信给叶司令，等这次任务完成了就把你调过去。
1: 我没脸见叶司令。
0: 那你想不想将功补过呀？
1: 想是想。
0: 那你听我的吗？
1: 那你看你说什么了。
0: 你先下来。坐吧。我想和你一起进城，但是城里现在的情况还摸不清，你必须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才好想办法。
1: 你问吧。
0: 廖春晓跟你是什么关系？
1: 她是我妹。
0: 你妹？那廖一清呢？
1: 我干爹。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实话跟你说吧，我爹是江兴城。8年前廖一清出卖我爹，日本鬼子把他给杀了。
0: 白城守卫司令江兴城，
1: 正是家父。
0: 难怪了。
1: 廖一清和我爹拜把子，结果廖一清出卖了我爹，当了汉奸。一个请求，
0: 说吧，
1: 能不能把悼词给我要回来？实不相瞒，悼词就是为廖一清练的，有他在手，我就可以杀了廖一清。

0: 孔不言，公道不信，被姜文山给蒙在鼓里了。
1: 他跟我说呀，他从小是个孤儿，流落江湖，我就当真了。没想到这个王八蛋，你说他连我他都敢蒙。
0: 我们去检查，请求上级处分。
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上级同意了我的方案，明天我就带姜文山进城。
1: 你还要带他进城啊？
2: 姜文山和廖一清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可以利用。
1: 怎么利用？
2: 姜文山想杀廖一清，廖一清却放了他，这说明什么？
1: 他是不是还念旧情啊？
2: 只要廖一清不杀姜文山，我们就可以利用他的保护，这样开展行动就方便得多。
0: 可姜文山他没有工作经验，又非常任性，我担心他会给你捅娄子啊。
2: 我可以教他。
3: 廖小姐，
4: 这是谁啊？
3: 他是杂货店的老华，是个共党分子。
4: 我要赶着上班呢，让你手下的人让开。
3: 给廖小姐让开路。你们几个进去把所有外地人都给我带回局里去。
5: 今天楚强带着姓华的共党去了三个地方，一个是竹叶青酒馆，一个是一叶舟夜总会，还有一个是柳叶胡同。
4: 你有什么看法？
5: 我猜楚强应该是得到了什么线索，而且与叶子有关。
4: 盯紧楚强和那姓华的共党叛徒，一旦找到田中锦夫，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抢回来。
5: 是。
1: 哎，我可告诉你啊，这是上级的指示，你执行也得执行，你不执行你也得给我执行。
6: 我怎么能和首长搬夫妻啊？
1: 这又不是真的。你以为人家彭首长能看上你这种货色呀？啊，你看你那个德行。
7: 那也不行，不就是进白城吗？我教你白城方言，
6: 不办夫妻也能让你进城啊。
2: 办假夫妻不只是为了进城，进了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呢。哎呀，
6: 那我也不能和你假扮夫妻。
2: 为什么？
1: 我害怕。哎呦呦呦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点出息哦。啊，你怕什么啊？人家女的都不怕，你一个大小伙子，你说你怕什么？他能吃了你啊？
2: 这是抗日的需要。你说你一个男的，我一个女的，我们俩一起进城，不会引起怀疑吗？
6: 那就扮姐呗，妹妹也行啊。
1: 你怎么不说谈上你奶奶呢？
6: 她没那么老，你眼瞎？我抽你！我
2: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白城人对你的身世太了解了，突然冒出一个姐姐，谁相信呢？更何况了，你跟廖一清、廖春晓还有这么熟的关系，我可告诉你，这是叶司令亲自下达的命令。
6: 你没骗我，这是叶司令给我下的命令。
2: 我骗你？叶司令对你的期望值很高，他希望你能够利用廖一清帮我完成任务。
6: 还利用廖一清？
1: 那我还怎么报仇啊？
2: 那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那我怎么跟叶司令交代呢？说你害怕不敢执行这个任务。
7: 我姜文山自打从娘胎出来

0: 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坐，坐，坐，坐，坐，好，好，好，嗯。
1: 辛苦了，洪队长，
2: 你回吧。
3: 行吧，前面我就不送了，祝你们一路顺风。知道我们为什么绕道走水路吗？
1: 那还不容易啊！不就让别人以为咱们从苏州过来的吗？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专门为苏州锦华超丝厂供应蚕茧的生意人，我是你太太。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绝不能暴露。记住了吗？还有啊，我要给你定三条纪律，你必须要做的。 第一，绝对服从命令，不能擅自行动。第二，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第三，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还有啊，你要跟廖一清、廖春晓和睦相处，跟小鬼子汉奸搞好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听好了啊。
3: 不能杀廖一清。说，报告，口令改了，这是通令，你看看。
2: 好，知道了，回去吧。
4: 回去了啊。
3: 晚上来喝酒啊。
2: 好嘞。哎，
4: 老总，
2: 叫你说呢，没听到啊？
4: 我媳妇儿外地的，
2: 不是白城人呐。
4: 啊。
3: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我是白城人，他嫁给我不就是白城人吗？哎，回去接受检查。哎，
2: 老总，老总，
3: 给点面子。面子。哎。哦，哎，太监。咦，大哥来了。
1: 别。
2: 黄叔叔，这儿，大铲子，黄叔叔，哎呀，
5: 小子，哎，回来了，回来了，黄叔叔，呵呵
2: 小子，我媳妇儿，喊黄叔叔，啊，黄叔叔，
5: 你媳妇儿，
2: 春晓呢？黄叔叔，你跟老董说一下，我有急事，带我媳妇儿先走了，
5: 走，
2: 走了，
5: 哎，老爹，吃饭了。

0: 这么多天了，组织上还没派人来，你也出不去。我想，你暂时先藏在这儿，我去跟局里找人想办法。
1: 嗯，
0: 我想把情报员带出去。
2: 除了老沈，我谁也不相信。我早就说了，所有的情报全部在我的这个地方，只有到了你们的根据地，我才会把它拿出来。
3: 哎，有人吗？有人吗？
4: 哼，又是你啊！
3: 我们住宿。
4: 几间啊？
3: 两间啊。
5: 一间。大山子，你就别跟我闹别扭了啊！
4: 过来登记。背着廖小姐出来鬼混呢，这女的模样还不错，看不出来你还挺有女人缘。那就是这间。
5: 我们会在这住一段时间，麻烦你了啊。
4: 不麻烦，那你们休息吧。
5: 嗯。

0: 江山，你要时时刻刻记住我们是夫妻。假如我们今天不住在一间房里，客栈的人就会知道，那我们假夫妻的身份就会暴露。
1: 客栈的人有什么可怕的？
0: 要是那个女掌柜是敌人的眼线呢？
1: 她也很鬼子。
0: 你了解她？
1: 反正看着不像。
0: 我告诉你啊，做我们这行的容不得半点马虎，越狡猾的敌人伪装的越好。
2: 哎呦，送水给你们。

0: 哎，江山。
1: 嗯。
0: 今天在码头上遇到那个人是谁啊？
1: 黄金虎。
0: 他就是黄金虎啊。
1: 嗯。幸亏遇到他，要不咱们就死了。
0: 哎呀，你在这待着，我出去一趟，不能离开客栈，记住我给你定的纪律。杀廖玉清，还要跟他搞好关系。江文山，你听好了，在白城我们只能靠着这棵大树才好乘凉了。
2: 我江文山没有背靠大树乘凉的习惯，
0: 这是纪律。
3: 冷锅。
4: 哎，老舅，你这要去哪儿啊？
3: 冷锅，老舅出去办点事儿。
5: 啊，快了，一会儿就回来，慢了可能要好几天。
4: 老舅，你去办什么事儿啊？
3: 哎呀，你就别问了。
4: 老舅，你去的地方有危险吗？
3: 没事啊，放心吧，走了啊，
4: 自个儿要小心
3: 啊放心。

0: 货好像都不太新鲜啊。
1: 最近码头管得严，进不来货。
2: 站住！
3: 哎，不是，
2: 哪儿呀？
4: 啊，老总，
5: 我城外张村的，进城拉大粪。
2: 走走走，快走！
6: 哎，来，拦住！
7: 站住！
8: 这不是杨老板吗？怎么了？现在改行拉大粪了？这比卖水果挣钱吗？
5: 我不姓杨，你认错人了。
8: 我认错人？那你总认识他吧？
5: 啊，不认识。
8: 抓起来！耶！
0: 这苹果多少钱一斤啊？
1: 要送货吗？
0: 不用。干什么呀你们？
1: 小姐，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啊。
0: 我丈夫是白城人，我是来跟他做生意的。
1: 说，是不是来找老杨的？
0: 老杨？你不是这儿的掌柜吗？
1: 少跟我装蒜，老杨已经把你给卖了，你就是来。

0: 来这儿接头的女共党。
1: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经做生意的人。
0: 那你买水果干什么？
1: 买水果去看望干爹。
2: 又白忙活了。
0: 没白忙活，老天爷看咱哥俩辛苦，掉下个娘们来让咱俩快活快
1: 活。嘿，好大胆子啊，知道我谁吗？
3: 你谁呀？
1: 我丈夫是廖局长的干儿子姜文山。
0: 你个臭娘们儿，露馅了吧？再白扯，谁不知道姜文山是我们廖局长的毛脚女婿？你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啊？走吧，跟我们去趟警察局，让廖局长见见你。
4: 这个姜文山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5: 等你小情人呢？
6: 别乱说。
5: 哎呀，现在这世道可不太平，尤其是漂亮的女人更容易出事儿。
7: 媳妇儿。

0: 哥几个，你们谁是他干爹啊？再不站着，我快要开枪了！
1: 开枪了！
2: 朝这儿打，打不死让你全家陪葬，孙子！
3: 干爹，
4: 大山子来拜见你了。

0: 聊，干爹，
1: 你又认我这个干爹了？
0: 我一直都认，仇是仇，亲是亲。
1: 是吗？说吧，什么事来求我？
0: 求你来放个人。
1: 进到这里的都是犯了王法的，随便求个人就把人放了，还要这个警察局干什么？
0: 他没犯法。
1: 没犯法就会平平安安的出去，你用不着操心。
0: 你们警察局冤枉的好人还少吗？
1: 你没资格这样跟我说话。
0: 实话跟你说，这个人你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
1: 是吗？

0: 又带刀来的，这次不是来杀人的，我是来求你放人的，是吗？你不像是求我放人的，求人就得低一点、软一点，别穷横穷横的啊！跪下磕个头，我把人放了。
1: 廖以清，你别欺人太甚啊，宋哥。
0: 是，他是我江家的人，蒙我呢吧，小子！你们江家除了你这个烂蒜，还有什么人？嗯，请吧，拿扇子。他是我媳妇儿。你结婚了？你结婚了，和春晓的婚约怎么办？ 你个陈世美，背信弃义，你对得起春晓吗？想必你一百次都不多，你给我滚！

0: 谈信誉。你要有信誉，就不会背叛我爹，背叛国家，投靠日本人。
1: 太放肆了！来人，把他给我，给我拉回去。
2: 是。
0: 要了性命的汉奸，不得好死。

0: 春晓的事情，
1: 全白城都知道。你是姜文山的媳妇儿，你会不知道吗？
2: 我要是知道，我就不让姜文山来了。
1: 还嘴硬啊？
2: 不信你去问姜文山吧。
1: 看来我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说。

0: 你们谁抓了他媳妇？没有。你去特务科看一下，如果有刚抓进来的年轻女子，就让楚科长来一下。是。
1: 局长，请您去。

0: 她叫什么名字？
1: 彭秀女。
0: 这样，你呢，全力以赴去抓天竺继父，把他交给刘队长。
2: 是，
0: 你去吧。姜文山跟春晓见过面，却没说他有妻子，这事肯定有蹊跷。
3: 局长的意思是，姜文山说谎。
0: 他这个时候莫名其妙的出现白城，我怀疑他跟天中继父有关。

0: 如果这是真的，我怕春晓那个傻丫头被江文山利用，惹来杀身之祸，到时候我连保都保不住的。这件事就你知道。这样，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跟着他，盯住江文山，发现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1: 是，
0: 去吧。

0: 那个女的真是姜文山的老婆，
1: 是他老婆又怎么样？他有嫌疑，
0: 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1: 现在，白城是日本人数字，以后也绝对不会是他廖一清。

0: 老爷，黄团长来了，在客厅等您。
1: 哦，一会儿大山子来了，把他带到我的房间。
2: 大山子也回来？
1: 哎，二哥，回来了。
3: 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
1: 蒋文山。哎，你怎么知道的？
3: 谁？
1: 你在哪儿碰着他？
3: 码头啊，带了个小媳妇儿，被日本人堵住了。他要不喊我，我都没认出来他。
1: 这小子还是真结婚了。
3: 不对吧，二哥？咱家存小和他不是有婚约吗？
1: 他对我恨之入骨，就算没娶媳妇儿，这个婚约也得废了。
3: 那当年的事你跟他没说过？
1: 司令的死毕竟是我一手造成的，他恨就恨吧。这事你要……我对不起江家。
3: 老三，你进来。

江文山带着他老婆回来了，他对我恨得那么深，我该怎么办？春晓又该怎么办？你也看见了，春晓那么在乎他。

0: 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去水果店买水果，和姜文山去看干爹，我要见廖一清。
1: 仔细了，
2: 我不认识这个女人。
1: 带走。

0: 这姜文山
1: 带回来一个老婆，
2: 他俩呀要真是共产党，那廖家呀可就热闹喽。
3: 他们的出现和廖府关系不大，应该是冲着田中进夫来的。
1: 那站长有什么指示吗？
3: 站长说了，静观其变。
1: 静观其变，真是言简意赅呀。
3: 站长这是要坚持螳螂捕蝉的策略，姜文山和彭秀女的身份，站长会亲自去查。你告诉阿茂，让他暗中留意姜文山。
1: 嗯。
3: 看老板的电文，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田中进夫。
4: 你凭什么怀疑大山子是共产党？
5: 姜文山不是从前的姜文山了，他也许是共产党，也许是国民党，也可能娶妻生子。
4: 不可能。
5: 世事无常啊，人心难测。
4: 凭什么让我离开他呀？我跟姜文山是有婚约的。
5: 你姜伯伯走了以后，你们的婚约就成了一张废纸。
4: 就算没有婚约，我也要和姜文山在一块儿。

0: 谁在那儿？
1: 大山子，
2: 三叔，
1: 真是大山子，这小子越长越出息了啊！老爷说你今天要来，我还不信，都进去吧，你干爹等你呢啊！
3: 走走走，
1: 哎，走吧。哎呀，
4: 老爷，大山子来了。
2: 把门关上。
4: 是。
2: 跪下。
4: 干爹，我求你让你把人放了。
2: 看看你的前面是谁。
4: 我让你把人给我放了。
2: 我让你看看你的前面是谁。

0: 我问你，彭秀女去水果店干什么？
1: 买水果，让我和我来府上拜见干爹。

0: 彭秀女已经招供了，你就不要隐瞒了。我们做正经生意，一不偷，二不抢，有什么可招的？你还狡辩？彭秀女是共产党。
1: 他说：“你儿媳妇是共产党，他就是想让江家人斩尽杀绝。”那你们悔改成了什么？
2: 替锦华超市长收蚕茧，
0: 你有那么好的差事，
2: 让你失望了。
0: 这么些年来，我过的一直都很好。我可以放彭秀女，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搬到这儿来住，哪儿都不能去。收蚕茧的事，我会让廖三去帮你办。办好了，你就滚回苏州。
1: 去客房，
3: 是。
4: 少爷，请。

0: 谁呀？
1: 住店。
0: 来了。廖小姐。哎。哎，廖小姐。哎，你干什么呀？廖小姐，你找什么呢？哎，我在问你话呢，你找什么呢？哎，你讲不讲道理啊？这是我的店，
1: 够让你闭嘴了吗？
0: 哎呀，这两天财神爷显灵啊！
1: 他们住一起了吗？
0: 谁呀？
1: 姜文山和彭秀女。
0: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男人不值得。哎呦，你这个女人真是的！哎，你小声点儿，可别吵醒其他。

同志，同志，同志，听到了吗？听到了敲一下墙。

0: 要强啊。他回答了。
1: 问他。
2: 同志。同志。你看对面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们的同志啊。
3: 你是谁啊？
2: 我是白城地下党的交通员。
3: 我不是你的同志，你别敲了。
1: 说你认识他。
2: 同志，我认识你。对面那个是交通站的站长老杨，我知道你叫彭修女，是我们的同志。
1: 对面的那个女人

0: 们根本就不是夫妻。
1: 谁说的？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假扮夫妻？
1: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为什么要假扮？

Thank you.

0: 小姐，
1: 这是谁呀？好大的排场！
2: 报告局长，彭秀女奉命带到。
3: 干爹。嗯。
1: 长得不错嘛，段星，这是咱家新招的厨娘啊，细皮嫩肉的，会做饭吗？
3: 你就是春晓吧？
1: 一个下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0: 行了，别闹了。姜文山呢？
4: 这儿呢。
3: 文山，
5: 看这是把谁接回来的？
6: 干爹，您果然说话算话呀！这次我可得谢谢你。
3: 谢谢干爹。
0: 阿菊。
7: 啊。
0: 带少奶奶去她的房间休息。
1: 等等。
0: 带他们走。
1: 我看你带谁带走？这是谁家的儿媳妇？怎么跑我家来了？江文山，你把话说清楚了。他是谁啊？我又是谁？
6: 春晓，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到里边说。
1: 你看总还不敢当吗？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女人从哪跑来的？

0: 那咱俩的婚约怎么办？咱俩不可能的呀。
1: 说的不是真的，你骗我的，对不对？真假？我江文山就是一个骗子，我是一骗子，
2: 我从来没喜欢过他。杀父之仇，天理难容。
0: 怎么做你廖家的女婿？要怪就怪你爹，是他把咱俩拆散了。走。哎，小姐，
3: 师傅，
0: 师傅，
3: 滚！哎，江文山，你开走我就开枪。
2: 江文山，
1: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条件。
0: 我去客栈取点东西。

0: 昨天晚上你未婚妻来过，
1: 来找我，
0: 还去了你们房间。
2: 我们的箱子被人动过了。

0: 你和廖春晓的关系为什么要向组织隐瞒？
1: 卖香烟嘞，卖香烟嘞，卖香烟嘞，卖香烟嘞。
2: 关的门。
3: 站长不是说他们要住廖府吗？
2: 别管那么多，人走到哪儿就盯到哪儿。
3: 如果他们分开走怎么办？
2: 那就盯女的。
1: 卖香烟嘞，卖香烟嘞。
0: 我们的箱子被人动过了。和廖春晓的关系为什么要向组织隐瞒？
3: 不就一个娃娃亲吗？
0: 早知道你们是这种关系，我们就不能假扮夫妻。
3: 我不同意你非逼我呀。
0: 你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什么困境吗？

找人，完成不了任务，你有什么脸去向叶司令？

0: 记住了。你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你从事的是秘密工作。
1: 我不想干。
0: 你说什么？
1: 住在廖府，我怕一不小心杀了他。
0: 当你要杀他的时候，你就想着无数的中国人可能会因此而丧命。你杀的不是廖一清，是千千万万自己的同胞。我现在没时间给你上思想课，我们得想个办法。到小石桥下面找一个卖烟的老头，也是我们的病人。
1: 我去，但是我跟你说去。
0: 江文山，现在情况非常糟糕，我来掩护你出门。

0: 香烟嘞，
1: 慢慢烟啊。

0: 先生是一个人吗？能请我喝杯酒吗？
1: 没问题。老板娘。
2: 哎，来了。林翻译官，你有什么吩咐？
1: 再给我加两个菜，一个杯子。
2: 哎，好嘞。
0: 谢谢你的款待。
1: 能请你这么漂亮的小姐吃饭，是我的荣幸。
2: 您慢用。
1: 谢谢。
0: 来，敬您。老板是白城人吗？
1: 算半个白城人吧。
0: 做翻译？
1: 在小田大佐麾下做个小翻译。
0: 不得了啊，那以后还要拜托您多多关照了。
1: 哪里，
3: 你在这盯着，我去给客人打电话。

0: 长来了，来，快里边请。
1: 楚科长，一起喝吧。
2: 掌柜的，
3: 知不知道他有可能是共产党？
1: 不会吧，我怎么看像个赔花军呢？
3: 今天这事儿你也就是碰到我，要是廖一清非扒你一层皮不可。
1: 是，我在这儿吃饭刚坐下他就过来了，还对我投怀送抱的，我看模样长得还不错，正想寻寻价，你就来了。

0: 你都给我滚！姓江的呢？去给我搜。
1: 是。

藏起来，快点！哎呀，你听我的，藏这儿，快点，藏好了。没有我叫你，千万不要出去，听见没？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

0: 有吗？姓江的去哪儿了？
1: 楚科长，要是你们给我开工钱，我们俩都不去。
0: 整个白城现在都在追捕共产党，你就不怕被当成共党给抓起来？
1: 楚科长不会又请我坐轿子吧？
0: 那要看你啊。

0: 害到日本人了，你的干爹会怎么做？
1: 那你最好还是去问你哥。
2: 有本事冲我来，欺负女人算什么呀？
0: 江文山，你舍得出来了？干嘛去了？
2: 上了趟茅房，要不带你看看去。
1: 大山子，走，跟我走。
0: 慢着，你刚刚殴打警察，妨碍公务，我要带你回局里。
2: 我看你们谁敢。
0: 手里边都没家伙吗？
3: 住手！谁敢？
4: 让楚科长，我奉我家老爷之命来接少爷跟少奶奶回府，麻烦您行个方便。
0: 廖管家，我接到线报，说有共产党在这儿接头，所以要把他们都带回局里去。
4: 楚科长，我再给您提个醒，我是奉你们局长的命令来接我们少爷和少奶奶回我们廖府。
5: 楚科长可是奉大日本。
0: 既然是我们家局长的命令，当然没什么好担心的。再说了，就算皇军真的怪罪下来，也有你们家局长盯
3: 着。走。
1: 大山子。
4: 少爷，少奶奶，请吧。
5: 楚科长。就这么走了。
2: 上楼取趟东西。
4: 好，
2: 那我的行李。

0: 镇长，老板让我们务必盯紧彭秀女，如果发现他是共产党派来的接头人，就顺藤摸瓜找到田中进夫，并一举消灭在白城的地下党组织。
1: 请组长帮我查一下江文山和彭秀女的资料。
0: 是。
2: 哎呀，我就是不相信他们是真的夫妻。
1: 这事本来就很蹊跷。
3: 大娘，想不想我？
4: 想，来，放这儿。少爷、少奶奶，这房间已经收拾好了，我去给你们打洗脸水去啊。
5: 谢谢三娘。
4: 不用客气。

0: 快去楚江开设北客栈，就赶紧回来吧。这次真是要感谢楚江了。
1: 说什么？
0: 我们在白城有个姓华的同志叛变了，老杨这次被捕，显然与他有关。
1: 不该问的别问。小事小也去不了了吧？那也不好说。所谓备用联络点，就是万不得已才启用。那个姓华的，只是搜集情报的交通员，未必知道。那先让我去摸摸底吧。找机会，我亲自去看看吧。
2: 有人看见你翻墙进来吗？有个哑巴看见我了。
0: 哑巴？
2: 客栈里的那个哑巴，劈柴的。
0: 怎么？
2: 我又做错了？
0: 没有，你做得很好。

0: 是件好事。那上下两家反目成仇了，
1: 这事儿得问你自己。
0: 可他现在有老婆了，又能怎么办？
1: 那就让那个不明不白的女人离开蒋文山。
0: 行了，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再好好想想。
1: 不想。当初你手一指，就把我许配给蒋文山。哦，现在你一句话，我又要改嫁了，我成什么了呀我？
0: 这不没有办法吗？
1: 没办法，你想办法去。反正我就要和蒋文山履行婚约。
0: 看看，这哪像个没出阁大姑娘说的话，都是我给断的。

0: 现在住的六月千家，说话一定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能露出破绽。你说那边？
1: 你说哪儿？
0: 我说这边。
1: 那怎么行？我睡客厅。怎么回事？
0: 像真夫妻一样生活，否则的话就会露出破绽。你这是干嘛？
2: 睡地上可舒服了。
0: 你要是睡到外面，他们就会发现后果是什么，你想过没有？回去，快点，回去。
2: 我不说，没人会知道的。
0: 你以为他们都睡了啊？你错了。

0: 老爷，
1: 是三儿吗？
0: 哎，老爷，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今天晚上还是我陪你一块睡吧。哎，我就在床边上搭个地铺就成。
2: 我习惯一个人睡了。说什么你就说，
0: 我不敢说。
2: 你是想说大山子吗？
0: 老爷，我确实不放心呐。
2: 他是想杀我给他爹报仇，但是现在他还不敢。
0: 老爷的意思是，
2: 杀了我，谁来保护他们？
0: 可是我总觉得这心里发慌，总感觉要出什么事儿。
2: 不会出什么大事儿的，回去睡吧。
0: 啊，那老爷您自己当心点啊。
2: 嗯。

你干嘛呀？咋听着呢？你要是着凉了，怎么做工作？

0: 小姐，我看见他们睡在地上了。
1: 睡在地上？
0: 真的是睡在地上，没睡在床上的。
1: 你先回去吧，奶娘。
0: 是。

0: 刚才外面的人是不是看到我睡在地上？我们不会暴露了吧？
1: 别说话了，我们俩现在谁也别动，你静止动。
2: 一人下，二勾头。

0: 春晓还没来。
1: 我家小姐是不来餐厅吃饭的。
2: 谁说我不来餐厅吃饭了？
1: 赶紧给小姐盛碗粥。
3: 小姐，

0: 的粥比别人的粥都稀啊。
1: 水麦子，再给小姐盛一碗。
2: 这么好的粥不喝太可惜了。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

0: 如水涌进腹壁的一次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1: 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2: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3: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0: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1: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4: 我是生命。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2: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3: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4: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5: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4: 你不是吗？
6: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2: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7: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见到的？
4: 放他走吧。
2: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8: 是你杀了我爹，
9: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2: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廖局长，我还是这个家的小姐吗？你的毛脚女婿在外面沾花惹草，带了个野女人回来，

0: 门。
1: 我们去小市桥探探情况。

0: 廖局长把姜文山跟彭秀女两个人留在府中居住，这二人有重大嫌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廖局长却在处处袒护。至るところに彼らを構ってます。どうしているかわかりません。知らなかったら調べろ。大佐、調查庁は両局長の部下です。
1: 廖一清，我撒个罪。哎，
2: 娘娘，
3: 少爷，
1: 我们被软禁了，这里的人都在盯着我。
2: 我有一个办法，可是什么？
1: 我不想令你们睡觉。
3: 姜文山。
4: 站住！
5: 局长，请你和少奶奶去一趟吧。

0: 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1: 一年。
0: 你们把这一年都去哪儿了？干了些什么？包括怎么认识的，全部写在纸上。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凭什么告诉男人？你不在这写，就得去小田大佐的司令部里去写。
1: 既然是皇军的命令，我们别让干爹为难呐。
0: 啊，少佐，久闻您对中国的文化深有研究，我这里有一幅画，请您鉴赏鉴赏。
2: 哦，好啊。
0: 刘队长，哟，让廖三到我的书房把那幅字画拿来。
3: 是。
0: 少佐来中国几年了？
3: 十几年了。当时在东北还是个新兵。
0: 以少佐您的才干，必定会步步高升的。
3: 哦，对啊，
0: 好。来来来，
3: 哎呀，这是清朝画家高岑的真迹呀。
0: 少佐果然是行家，少佐喜欢。少佐既然喜欢，你来寒舍，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那就把这幅画送给少佐了。
3: 那就多谢廖局长了。哎，
0: 以后我还得多仰仗少佐呀。啊，廖文山，你到底写还是不写？
4: 不写。
0: 如果这样的话，我只好把你交给少佐了。

起来。

0: 小时候咱俩在这摘桂花吗？
1: 记得你从树上掉下来了。
0: 我摔哭了，要不然你摔倒了。

0: 怎么说我都可以，但不准侮辱春晓，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他就是潘金莲、狐狸精，你打我，我跟你拼了！给你打，给你打！啊、
1: 你怎么玩真的？
2: 快送我去医院！
3: 送医院呐！大少爷，谢谢。
4: 干爹，
3: 这外伤死不了的，到我房间去拿点云南白药给他抹抹。
4: 我要送医院，
3: 保证他明天早上活蹦乱跳。

0: 这城里边带叶字的地方我已经找遍了，一点线索也没有。
1: 这就只有老杨自己知道了。
0: 那个老家伙又臭又黏，实在拿他没办法。除了水果店和你的杂货铺以外，共产党在白城还会有什么联络点？

0: 忍着点啊。
1: 流了这么多血，连廖家的大门都没摸着。
0: 廖一清太狡猾了。
1: 要不我自己去吧。
0: 不行，我不放心。
1: 这点破事你不用不放心。
0: 我警告你，你不能擅自行动。
1: 不能擅自行动。
2: 大山子，大山子，小姐找你。
0: 去吧。

0: 好不到哪儿去。
1: 哎，我走，你了。
0: 以后你们谁都别理我，都别缠着我，行吗？
1: 站着，把话说清楚了。
0: 我没工夫跟你啰嗦，我要出去散散心，别跟着我啊。
2: 没我跟着，你出得了廖府的大门吗？哎呀，没我不行了吧？走吧。
3: 小姐，
4: 让开！
3: 小姐，不要让我们为难。
4: 让开！
3: 小姐，小姐，小姐，
4: 三叔，不要走我！
5: 马上就不能出去。
6: 来，香料嘞！
7: 哎，面人来了。哎
2: 白城的变化大吗？
0: 不是很大，街还是老样子。
1: 兔子灯，
7: 走吧。
2: 这小社你给我买了一年了。
7: 老板，够吗？
8: 申请的共产党吧，咱俩逮他，
9: 咱俩要发财了，兄弟，
8: 走，
10: 拿着，哥们，走，放开我，
11: 老实点，
10: 别动，
11: 放开我。
2: 见了谁不认识啊？听说他是个共产党，后来叛变了。
0: 哦，是个叛徒。
2: 一个人的叛变就会给整个组织带来灭顶之灾。我要是个男子汉，我就把那个人给杀了。
0: 我是男子汉，
2: 咱没那个本事，回家吧。
0: 包里有金吗？

0: 卷，卖烟卷，
1: 没烟了。
0: 烟卷，卖烟卷，
1: 没烟了。
0: 烟卷，
2: 有情况吗？估计快了，给我来好。
0: 烟卷，卖烟卷。
3: 低价收购谈减啦。收产检了，低价收购产检，收产检了，
0: 烟卷，卖烟卷，
3: 你有产检？400太高了，高于300我不收。
4: 收残卷。

0: 怎么了？
1: 我再重申一次，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必须要小心谨慎，绝不能有任何的马虎和大意。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立刻销毁阿毛的资料，以及他为党国工作过的全部痕迹，绝不能留下一点线索。我得尽快去找江文山，去同一空间。从现在开始，我和胖子直接负责彭秀女和江文山。老边，你带领行动组去留意楚强和日本人的动向。另外，日军中转站的运输信息也绝对不能耽误，但我们必须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们目前的工作重心是田中进夫。

0: 镜片的边缘有心魔的痕迹，我的人看得很清楚。廖春晓的梳妆镜只剩下一个镜框，而且大小跟这个镜片非常吻合。
1: 廖春晓和江湖山一直在一起吗？
2: 是的，
0: 但在那之后江文山就不知去向了。依我看，是廖春晓故意制造混乱，然后江文山用他的镜片射杀了那个人。
1: 他们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很简单，杀人灭口。

0: 嗯，
1: 。
2: 这儿这么多人，有本事你把他们赶走啊！你赶我一个算什么呀？
3: 看你是进酒不吃吃罚酒，走！
2: 是吧？怎么着？
3: 走！走！啊！
4: 真是的，动作快一点儿！真是。哎，少爷小姐，你们回来了，这腿怎么了？
5: 和别人打架了。
4: 好好的，跟人家打什么架了？你真是的。
6: 小姐，局长让你上车。
7: 干嘛呀？
6: 你就别问了，上车就知道了。让局长亲自跟你说。
8: 先上车吧。

0: 镜子昨天就摔破了，不行。
1: 谁证明？
0: 没人证明。
1: 没人证明，你和姜文山就麻烦了。

0: 就这样说吧。
1: 你还知道错了？
0: 我不该一再利用廖春晓，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1: 为了工作，你并没有错。
0: 我一边要杀廖玉清，一边还利用他的女儿，我不是个男人。
1: 不是利用，是策略。再说，你也没有伤害到廖春晓。
0: 我伤害到我自己了。

0: 多就行了。你看看这叫严丝合缝吗？
1: 那是因为打磨过。
0: 您把打磨过的镜子安到镜框里面说合适了，你这不是陷害我是什么呀？
1: 梁小姐，马路这么宽，你怎么会偏偏撞到我的手下呢？
0: 我去做采访，一着急就撞上了。
1: 那姜文山去哪儿了？你不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吗？
0: 那得问你卖烟的手下呀。
1: 我知道他去小石桥了，可是

0: 他去收残检，我去做采访，就这么分开的。
1: 廖小姐，我对廖局长是绝对的信任和尊重，但人命关天，还是得麻烦廖小姐解释一下，你的镜框上为什么没有镜片？
0: 摔破了。
1: 什么时候摔的？
0: 昨天。
1: 有证人吗？
0: 不过昨天我摔破了之后就到八宝斋去修了，你可以派人去调查，那你的老板可以给我证明的。
1: 楚科长，你去八宝斋问问情况。
2: 是。少佐，我说两句。他楚科长针对我了，可以，但绝不允许拿我的女儿做文章。
1: 廖局长，楚科长也是在替皇军办事。
2: 少佐是否想过，楚科长的推断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姜文山是共产党，那么跟踪他的人肯定不会是共产党，因为自己的人不会跟踪自己人。
3: 有道理。
2: 我们再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人是军统的人，请问军统的人被捕了，那么共产党的人能杀他灭口吗？这绝不可能啊。
1: 还是廖局长分析的严谨周密。
4: 你确定那个人是老花？
5: 廖春晓说老花在白城开杂货铺，他认识他不奇怪。
4: 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5: 廖春晓他爹是个大汉奸，他就是坏人吗？
4: 好，我们不说这个。你为组织除掉了叛徒，探明了联络点已暴露，这是好事，但是你的错误在于不经批准擅自行动。
5: 鬼子不能杀，汉奸不能杀，叛徒也不能杀，那我干脆自杀得了。
4: 这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特殊性，你的贡献不是你杀了多少个鬼子来衡量的，你知道吗？
5: 完成任务的同时多杀几个敌人有什么不好？
4: 你做的事越多，你暴露的可能性越大。我问你，假如小鬼子通过凶器查到你和廖春晓头上怎么办？我知道你肯定想说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可是你的鲁莽会导致我们的暴露，进而导致我们得不到田中进夫的情报。
5: 照你这么说，杀死一个叛徒还罪大恶极了。
4: 姜文山，
6: 您看，这是廖小姐的出货单据，昨天下午两点。
2: 带姜文山离开廖府，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7: 我愿意和他出去玩，不用你管。
2: 不用我管，不用我管，今天你们就得在宪兵队过夜了。
7: 反正我们什么都没干，让他们查去吧。
2: 姜文山爱惹事，万一让楚江抓到把柄，不仅是他，整个廖府的人都得受到牵连。
8: 哟，楚科长，
9: 胡爷在吗？
8: 在，小的这就去给您通报。
9: 不用了，我自己去找他。
10: 这只影片磨得仓促，并不锋利。

0: 山同志，我发现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单纯，但是在地下斗争中却是最致命的缺点。
1: 我说不来你非让我来啊？
0: 我让你来也不是让你跟我对着干。
1: 好好一块做英雄能量，硬被你变成窝囊废。
0: 等你把人找到了交到叶司令的手里，你就是英雄了。
1: 我们要找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我刚接到任务的时候告诉我是个日本人，但经过我们南京的同志化妆后变成了个大胡子。
1: 日本人，早知道是日本人我就不来了。
0: 他是帮我们的。
1: 小鬼子能有好人吗？
0: 你不要太狭隘了好不好？中国人家都是好人，没有汉奸叛徒啊。哎，我现在就在想啊，老杨被捕前留下了一片叶子，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地方。
1: 叶子？
0: 哎，焦伟山，你能不能去廖一清的书房，把他那个警察局专用的地图拿出来？哎，跟你说正经的呢，又吹你。
1: 同兄女同志，我严重警告你不要瞧不起江文山同志。你等着。
2: 不就地图吗？

0: 我们已经把跟叶子相关的地名都记下来，有没有落下来？
1: 没有。这个大胡子一定会被藏在和叶子有关的地方，是吧？

0: 只有这点线索，试试看吧。藏春楼，藏春楼是个机缘也得记下来。
1: 春天绿叶，我觉得应该有关联吧。这样，你明天就从藏春楼查起。
0: 去找个大胡子。
1: 嗯。
0: 我怎么出不去呢？
1: 利用廖春晓，
2: 我说过了，我不想利用廖春晓。你要是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介意。
0: 我姜文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1: 你先别吹牛了，把这个送回去。
3: 局长，那件事楚强没在警察吗？
0: 秋月已经命令他给春晓道歉了。
3: 是啊，那个啥，楚强的锐气。

0: 小少爷啊，你来得可真巧啊！怎么了？有熟人？
1: 没有。
0: 您来到我们藏春楼啊，我们这儿的姑娘又漂亮又懂事儿，给你找一个。
1: 我要最好的。
0: 没问题。小金花。能能能，那个怎么样？可是我们藏春楼的头牌。
1: 行，就他了。
0: 照顾好了啊。上贵姓？
1: 免贵。请香。
2: 哎。
3: 哎呀，小伙长得还挺精神的。
2: 你干什么？
3: 我脱衣服呀。
4: 你怎么来这儿找我了？
5: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姜文山去了藏春楼。
4: 去藏春楼干什么？
5: 男人去那种地方还能干什么？
3: 江爷还是个老手。

0: 我不喝。
1: 咱俩初次见面，好歹陪我喝点。
0: 我要是喝多了，你跑了怎么办？
1: 你把我当成采花贼了。来，哎，干了。怎么不给我面子啊？
0: 哟，我哪敢呀，我是真的不胜酒力。
1: 陪我喝一杯，我给你一块大洋。
0: 哎呦，江爷，我敬您一杯。
1: 这就对了吧。
0: 来，再来一杯，我敬您。

0: 生意要是做成了，能挣他个万把千的。
1: 那是江爷都有本事啊！来，江爷，小金花再敬您一杯。

0: 言，
1: 然后
0: 江言，
2: 小姐，这儿不做女人生意。在这儿撒野，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
3: 出去出去，
2: 笨蛋，追上他。
4: 哎呦，慢点慢点，
5: 啊，滚。
6: 局长，
7: 什么事这么慌张？
8: 大事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
7: 蒋文山又惹事儿了？
8: 不是蒋文山，是咱们家小姐。
7: 这小子怎么了？
8: 我一路跟着蒋文山，这小子去了藏春楼，我就跟门口那儿等他，我没把他等出来，他把咱们家小姐给等来了。我一瞧咱们家小姐那架势，那是要去杀人的。那是
7: 你让我把这张老脸扔在这儿吧。这两个小兔子成天瞎胡闹，丢脸竟丢到窑子里去了。
8: 可那现在怎么办呢？
7: 不管他了。回去吧。
8: 哎，

0: 你怎么来了？啊，
1: 姜文山，你是个混蛋。
0: 你比特务还厉害，这儿都能找到。
1: 我找不到又怎么样？你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我吗？
0: 我对不起，也对不起朋友。干什么呀，廖春晓？啊？
1: 你还知道你有个老婆？
0: 我喝醉了，我什么都没干。我。
1: 那你没喝醉，你都
0: 没喝醉，我就
1: 说呀，怎么不说了？
0: 没喝醉，我就回家呗。
1: 你每天千方百计的往外跑，就是跑这儿来沾花惹草的。
0: 哎呀，那一堆烂叶子，哪来的花草啊？叶子，梅花儿。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拔那个圆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三票子，
4: 两张金票子，一张花票子。
3: 咱们来，
4: 咱也来。
5: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6: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什么怎么样？有发现吗？别急，哎呀，说话！你看你喝的。说话！我喝多了，什么也没干。江文山，别急呀，琳达，坐。不是，你快说。坐。江文山。说呀。
1: 我。 猜到了一些什么？
0: 什么？如果我告诉你大胡子在哪儿，你怎么奖励我？又讲条件。哎呀，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1: 把我们昨天记录的地名拿出来，快点。

0: 片的叶子。嗯，梅花啊，所有这些地名当中就只有梅花客栈。
1: 对呀，我早说了，
2: 你比任何人都聪明。
1: 梅花客栈，我怎么没想到啊？
0: 这多亏老婆大人调教有方，
1: 得意忘形。

0: 你是个混蛋。
1: 你比特务还厉害，这儿都能找到。
0: 你每天千方百计地往外跑，就是跑这儿来沾花惹草的。

0: 说。
1: 哎，你们干什么呀？哎，这几位爷，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住店也得先给钱吧。
2: 我们找人。
1: 哎呦，找人也不行啊。要是吵醒了我其他客人，砸了我梅花客栈的招牌，那可怎么办呢？哎呦，息怒息怒，这位爷一看就是面慈心善的人，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动怒吧？
2: 走。
3: 查的就是外地的，
4: 哪来的？
3: 北平。
4: 干什么的？
3: 日本商会代表。
4: 把证件拿出来。

就缩到这儿了，你必须马上得走，听到没？哎呀，这样，你不走，我走，我走了以后，你让他们赶紧追我，听到没？

0: 有一个人跳江跑了。
1: 所有的房间都查了吗？
0: 都查了。
1: 老板娘的房间呢？
0: 查。逃走那个人是躲在老板娘的房间里。妈的！
1: 人都走了，还去干嘛？
0: 他不会回来的。
1: 明天派一个人住进梅花客栈，盯紧老板娘，看看他跟什么人联系过。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先跟我联系。
0: 是。
1: 楚强盯上我了，以后跟我联系格外小心。
0: 知道了。
2: 站长，副站长，
0: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
2: 没有。
1: 废物。

0: 谢你这么多天对我们的照顾，我们要回苏州了。大山子总是惹祸，早晚会出事儿的，也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1: 要走你走，江文山留下。
2: 我们决定一起走。

0: 回去也好，我让廖三儿把餐点帮你们定了，再雇条船，你们就随船同行吧。回去好好过日子，给江家续个香火。
1: 餐点不定了，我们今天就走。
0: 嗯，不差这一天半天的。廖三儿，
2: 老爷。
0: 去找一家货站，让他们过来谈谈。谈好了呢，今天把货就送到码头，明天送他们离开排场。
2: 是，
0: 今天我就不去局里了。吩咐厨房晚餐做得丰盛些，给少爷少奶奶饯行。
3: 我这就去办。
4: 谢谢干爹。

0: 云山跟彭庆也要走，难道他们就不是共产党？
1: 就算他们是共产党，等了这么多天接不上头，也得另想办法。
0: 说的也对，我们绝对不能让江本山就这么走了。
1: 科长，您的意思是？
2: 如果我能证实江文山跟彭秀女是共产党，那廖一清就脱不了干系。就算没抓到田中警服，我们也算没白忙活一场，对不对？去把老华给我带过来。
3: 是。
4: 这个大汉奸，我真恨不能一刀宰了他。
5: 我再一次提醒你，记住四条纪律，不能杀廖一清。
4: 等任务完成了，我就不用遵守四条纪律了。
5: 那也不行。杀不杀廖一清，什么时候杀廖一清，组织上决定。干爹想的太周到了，他真是疼你啊。
6: 来了，
7: 有个卖蚕茧的商人要见你。
6: 来了。
8: 江先生。
6: 请。
9: 清霜府上有人收购蚕茧，这不，我自己找上门来了。
7: 白城经营蚕茧的商家有九家，不知这位先生是哪一家啊？
9: 哦，城乃永昌号的。
7: 永昌号的伙计我都认识啊。这位先生是，
9: 实不相瞒呐，我到永昌。

0: 才几天，之前在上海第五超市场工作，这不日本人来了吗？超市场倒闭了，我就去了芜湖，芜湖的工作也不好干啊，这才来到贵地，今后还希望先生多多关照才是啊。哈，哎，江先生，这位先生是？
1: 这位是廖府的管家三叔。
0: 哟，原来是廖管家啊，失敬失敬。
1: 客气客气，请坐。哎，
0: 谢谢。这批蚕茧不是江先生您？
1: 是是是，是我要买的。
0: 啊，
2: 那个你们先聊着。我前面还有事儿，失陪了。
0: 啊，
2: 少爷，这价格是您有什么问题？您再喊我。
3: 三叔辛苦了。

0: 是苏州锦华超市场的蔡妹，这位是我的太太。哦，
1: 师姐师姐，你好。
2: 我呢有一个朋友，也是从外地到这里来做餐饮生意的，之前住在老杨的水果店里，这不老杨出事了吗？他就搬到了我家住。
0: 他是买还是卖啊？
2: 卖，他的价格呀比永昌号公道多了。要不这样。
0: 我把他约出来，你们见见面，怎么样？见一下面也好。如果他的价格很公道，我可以订他的货。那好，那咱们就定在下午2点，小石桥的茶楼见，怎么样？
2: 二位，请回吧。啊，
3: 不送了。
2: 好，再见。
1: 慢走啊。好。

0: 开车啊？
1: 哎，少爷啊，
2: 价钱谈好了？
3: 还没有，不过我和那个人约好了，下午去小吃要查楼，先看看货。
1: 还是让他把货送过来看吧。
3: 我说三叔，你别管了。
1: 啊，是是，我不管，我就觉得
3: 我说你别管了。
1: 少奶奶，我看那人眼生的很，不像是做餐点生意的，我是怕你们上当。
0: 三叔，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他们都约好下午见面了。
1: 哎呀，那个人长得就不地道。这样啊，下午我陪你们去，到那儿看了货，谈好了价钱，咱马上回来。
3: 烦不烦？我说你烦不烦？
1: 少奶奶，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给你们把把关，杀杀价，别让你们吃了亏。
0: 是是是，三叔懂行，让他陪着也好。
1: 哎，这
0: 三叔啊，那就辛苦你了。
1: 哎，这小子真该跟你媳妇好好学学。
0: 三叔，那我先回去了，慢走。
1: 哎，你歇着。
4: 那个姓华的共党叛徒进了你家里，很可能他们已经布下了鱼饵，只要江文山上钩，他们就会把他和田中进夫一网打尽。
5: 田中进夫是我们的，不能落在共产党手里，更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4: 煤矿客栈我派人查过了，除了那个女掌柜，还有一个劈柴的哑巴。
5: 你派阿四住进煤矿客栈了吗？让他盯紧点，绝不能放松。
4: 是。
6: 在小石桥茶楼。
3: 是啊，老爷。
6: 你觉得这个人有什么可疑之处啊？
1: 他说刚来白城才几天，可我听口音，他就是白城人。

0: 我是廖一清。
1: 出墙的人都去了小石桥岔楼。
2: 站长。

0: 行动小组立刻集中起来。
1: 是。
0: 胖子在第一小组，进茶楼二楼负责抢人。
2: 好。
0: 老边，你在第二个小组，到楼下接应，负责断后。
1: 是。
0: 老王，你在第三个小组，在这个路口停一辆汽车，接到人之后负责转移。第四个小组负责外围阻击，阻击楚翔的援兵，为前三个小组争取时间。另外，在茶楼的对面安排一名狙击手，一旦田中进夫出现，立刻击毙楚强。
3: 击毙楚强？
0: 对。
4: 老田，看好了，老田了。
0: 这次是楚强的单独行动，杀了他，特务们群龙无首，我们才有机会带着田中进夫全身而退。抢人到转移大概只有5分钟的时间，
2: 转移路线呢？
0: 带出城是不可能的，直接带到这儿，逼稳情报，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5: 是。

0: 就坐这
1: 儿。大哥，不进国小。
0: 只有在大厅里面，他们才有安全感，才会放松警惕。

0: 你看看这个点子怎么样？
1: 三叔，我看看。哎呀，这剪子个头很明确呢，色泽也很亮，就是不知道疏解度如何。哎，大山子，你在那边的茶摊要不一把开水？
0: 啊，不，既然少奶奶是行家，那我就放心了。
1: 这几年一直跟着大山子鼓捣这些东西，看都看不厌。
2: 都是我教的，能不会吗？
0: 那你看看这个剪子是去年的秋剪呢，还是今年的新剪？
2: 三叔，你考我。
3: 停车！三婶子，我疼，你快送我去医院。
2: 我约好和人家去收残检。三叔，你送他去。
0: 去，好，那我说。
3: 这收残检比我都重要啊！哎呦，疼死我了！
1: 哎，要不这样吧，大山子。跟廖春晓去医院，我跟三叔走，三叔是行家，肯定错不了。
2: 和别人约好了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
4: 就你这样的还君子呢？

0: 要是君子，全天下的败类都灭绝了。
1: 快去吧，大山，别耽误了啊。
2: 少奶奶，您能替少爷拿主意？
3: 三叔，

0: 车停车，
1: 不然你停不准停。
0: 停车。
2: 你肚子又不疼了是吧？
1: 疼。我不喜欢这家医院。
2: 你是不是故意在骗我？
1: 没骗你，我不想让你喝花酒。
3: 江山，江山，你不能去。
2: 你说什么？
1: 你跟我走吧。
2: 你听到什么了？快告诉我。
1: 我就是不让你跟彭秀女在一块儿。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啊！崴脚了！
0: 崴脚了！哎呦！要不前面就是茶楼，要不到茶楼我找人帮你瞧瞧。
1: 哎，不行，再说。

0: 局长。
1: 谁死了？
0: 老华被杀了。局长，这次行动是小田大佐安排的，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所以就没报告。现场我已经封锁起来了，所有人都在这儿。
2: 出什么事了？
1: 李凡玉，你也在？
3: 我在这喝口酒，出个证。谁打的枪了？
0: 还不知道，我已经叫手下去追了。
4: 那你得多派点人去追啊。

0: 一个一个的审。是。
1: 死了没有？
2: 还没。
1: 走，
3: 去看看。把所有人都带回去。是。
4: 走，快点，快点，走。
1: 被击毙的是老花，
4: 那我们要真要杀死的是谁？
3: 那你要问廖春晓。
1: 他骗了我。

0: 杀了他。
1: 我们只看见一个女人的影子。
2: 赶紧啊，送医院，送医院啊！
3: 送什么医院？死定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杀老华，我送你去医院。你上次是谁？
1: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那个女人！
4: 是是。
3: 大佐，
5: 大佐，
3: 这次行动失败是我的责任。我收到情报说共产党在茶楼街头，情况紧急就来不及通知廖局长，我就自己带人去了。
6: 警戒心を忘れてたか？
7: 你打草惊蛇了。
3: 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些线索。那个被击毙的军统的狙击手说，杀死老华的是一个女人，军统白城站的站长也是一个女人。可是我们的行动军统怎么会知道？我怀疑我们当中有人走漏了消息。
8: 朱科长不会怀疑是我把消息通报给军统的吧？
3: 大佐，这件事无论怎样，我希望您能够追查到底。
8: 你说这次行动是小田大佐安排的，可小田大佐并不知情。朱科长，你到底撒了多少谎？你自己的篱笆没扎严，跑到这儿胡说八道推卸责任，整件事都是你安排的，只有你们特务科的人知道。要查，该查查你们自己。

0: 局长，楚强这小子仗着有日本人给他撑腰，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啊。照这样下去，这警察局都快成他的了。
1: 去把刘四儿给我叫来。
2: 是。局长叫你呢。
3: 少奶奶让我陪着他们一块去和那个人谈价钱，我就去了。半路上碰上小姐，把少爷带走了。

0: 带哪儿去了？
1: 小姐说她肚子疼，少爷送她上医院，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少爷又突然出现在茶楼。
0: 那春晓呢？
1: 不知道。
0: 这件事对谁都不要讲。

0: 你赶紧去小石桥，挨家挨户的去问，见没见过他？
1: 是。
0: 还有，把院子里的人都放了吧。
1: 不用审一审了，
0: 走的走，跑的跑，还审个屁啊！
1: 可是楚强，
2: 这个警察局我是局长。
0: 是。

0: 站长，
1: 站长，
2: 我们的人都回来了吗？
1: 除了狙击手，其他人都回来了。
3: 遗体在什么地方？
1: 应该是在警察局。
2: 我不要听应该大概之类的话，我要的是准确。把抚恤金给他家里人送去。
1: 是。
2: 当时狙击手在什么位置？
4: 在茶楼斜对面一户人家的屋顶上。
2: 我去过茶楼，这是打死老化的位置，子弹是通过玻璃窗击中老化的。这里到这里是30度的角，那么这个枪手是在对面小石桥饭店的楼上。
0: 这一枪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开的。
2: 不是，打死老化的枪手另有其人。
1: 这个人会是谁呢？会不会是保护田中进夫的人？
2: 这个人很确切地知道这个茶楼里面有埋伏，所以打死了老化，同时给姜文山和彭秀女报警。
1: 又是一个共产党。
2: 侉子，
5: 有。
2: 从现在开始，对廖局长的住房实行24小时监听。
5: 站长，你怀疑廖局长？
2: 他不会是共产党，但不能保证他不保护姜文山。
1: 站长，今天凌晨，日军中转站发车。
2: 以后这些数据统计完了，直接交给侉子发报就行了。我最近被田中进夫的事情搅得焦头烂额。
1: 把你搞得焦头烂额的是姜文山吧？

0: 坐。我刚刚接到小田大佐的电话，今天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不要紧张，我请你过来是想听听你的判断。听说杀老化的凶手是个女的，会是彭秀女吗？
1: 肯定不是，因为当时彭秀女跟廖府的管家正跟在姜文山后面准备进茶楼。
0: 那么你认为应该是谁？
1: 我已经派人在茶楼附近寻找蛛丝马迹，那个女人带着枪。

0: 依我看，姜文山就是来接头，我们应该把他抓起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1: 审问姜文山是没有用的，现在只有那个老杨才知道天宗镜符藏在什么地方。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找到天宗镜符，不是消灭几个共产党和军统特工。
0: 少佐，您的意思是
1: 你把老杨移送到宪兵队来，另外拿我的手令把姜文山请来。
2: 是。
3: 好不容易找到线索又断了。
4: 记住了，每次回到这个屋里你必须先检查再说话。
5: 是不是我放个屁要躲进被窝里啊？
4: 我没跟你开玩笑，
6: 这个家里
4: 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信得过，包括廖春晓。
5: 春晓不是说了吗，那个老花他认错了。
4: 你别把廖春晓想得那么简单。
5: 你别怀疑他，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
4: 你跟我说说他是什么人。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这件事你必须提高警惕。但是他杀死老华一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5: 我看到了，他是个女的。
4: 女的？
5: 我亲眼看到了。
7: 姜文山，姜文山，
8: 谁呀？谁呀？
5: 这么行事动作，出现大意了。
9: 带走。
10: 干什么？凭什么抓人？
11: 兄弟，你他妈！别动！
10: 你们敢到廖局长家里来行凶，想造反啊？
8: 敢他妈打我老婆活腻歪啊？
2: 楚科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廖管家，对不起了，我是奉秋野队长的命令，请姜文山到宪兵队喝杯茶。
2: 我倒是开了眼了，还有这么请人的。
0: 把枪都收起来。
11: 收起来！
0: 姜少爷。
10: 出去！
0: 廖小姐，今儿您别难为我，我也是奉命行事。
12: 奉谁的命啊？
0: 秋野队长。
12: 手链呢？拿来看看。

0: 这可是秋野队长的首领。
1: 管你春野秋野，有本事抓我呀！正好了，我能和大山子一块走。
2: 别闹！真假？我就和楚江大哥去宪兵队喝喝茶，很快就回来。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

0: 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 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

0: 不请我来喝茶了吗？
1: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抓你了？
2: 殴打皇军。
0: 你眼瞎吗？是他先打的我。
2: 证据呢？

0: 好，我知道了。怎么样？
1: 附近的人我都问过了，小姐不在事发现场。
2: 局长，还有一件事，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楚强把江文山抓到宪兵队去了。听说楚强是拿着秋叶捎走的手令，到您府里把人带走了。
3: 太不像话了，
0: 敢到我家里去抓人。
1: 局长，怎么办？
3: 秋叶把姓杨的共产党和江文山一起抓到宪兵队，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1: 哟，如果江文山真的是共产党，就这小子那愣头青，这次肯定会露马脚。
3: 如果江文山真是共产党，他活该被枪毙。
1: 他是活该呀，可楚强会借他做您的文章啊。

0: 大哥，您吃饭。小子，先扶水土再吃吧。
1: 用不着，我就是土生土长的白山人。
0: 哎。
1: 还有谁不知死活的？过来，

0: 你叫什么？
1: 黑皮。
0: 哦，这饭我能吃吗？

0: 是谁啊？
1: 他是老杨，是水果店老板，听说是共产党。
2: 老爷，您回来了。
3: 啊，
2: 少奶奶说有事要见您。
3: 就说我睡了，不见。
2: 哦。
4: 干爹，您不能不管我们呢。楚香跟您有矛盾，他就拿姜文山开刀，他这是想杀姜文山给您看呢。大山子冤呢。
3: 你要真想救姜文山的话，就跟我说实话。你们去茶楼到底干什么？楚香说，你们好像跟什么人接头，是不是？
4: 楚强血口喷人，本来这单生意我们不想做了，要回苏州，是您说的，让我们把产检安顿好了再走。姜文山才去跟人家谈价钱呢。
3: 姜文山从小我看着长大，我和他爹是把兄弟，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都不会害他。但前提是，你必须跟我说实话，否则我救不了他。
4: 干爹，您不信我，你还不信三叔吗？啊！
0: 是啊，老爷。
3: 如果真的不是，那么这件事还有挽回的余地。明天我去宪兵队看看，我会尽力的。你回去休息吧。
4: 好，谢谢干爹。
0: 少奶奶。

0: 没什么酒了，多好好顶人。这小子骨头硬，
1: 拳头也硬，是个练家子。找个机会，把这个藏到他跟老杨的铺位底下去。
0: 主席，那小子真是廖局长的猫腻女婿。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廖局长头上的土可不好动。
2: 你的意思是说，
0: 日本人头上的土好动是吗？我不是那意思。
2: 是啊，英雄你来了，
3: 说是给姓姜的送衣服和被子。
4: 少爷，
5: 大山子，大山子，
4: 你怎么来了？

0: 山子，哭什么哭啊？我还活着在吗？赶紧
1: 说了，一定会救你出来的，你再忍两天啊！别担心我，赶紧把这事办了。
2: 残钱我们不买了，等你出来了，咱们就回苏州，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1: 合同都签了，违约是要赔钱的，知道吗？少爷，你放心吧。
2: 我会帮少奶奶把事情办妥的。你就老老实在里面待着，什么事儿也别管啊。我可以不欺负别人，但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人不欺负我呀。
1: 欺负你你也忍着，再过两天你就出来了，千万别惹事儿啊！
2: 我告诉你，我就不走了。楚强不是要调查我吗？他如果不调查清楚，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哪儿也不去。
3: 哎，少爷，这事儿可使不得性子。
1: 等你干爹把事情办妥了，我就来接你啊！江一山，你都惹了那么多事儿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4: 行了，快走！
1: 哎，千万别惹事儿！
2: 回吧，回吧！哎，少爷，东西。
1: 三叔，
4: 哎，
1: 我考虑了一下。 我还是搬到客栈去住吧。哟，
4: 这家里住的好好的，干嘛要搬出去啊？
1: 我们已经给干爹添了太多麻烦了，现在大山子又坐牢了，我一个人住在府上，我觉得特别别扭。
4: 别想那么多，廖府就是娘家。
1: 可是大山子不在，我怕小姐她……
4: 哎，我们家小姐就是那脾气，包子鬼豆腐心，你看。
3: 大山子出了事儿，他们也没影了吗？对不对？那我也没脸住在府上。哎呀，少奶奶，您看现在外边这世道，兵荒马乱的，您非得要搬出去住，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就算老爷不怪罪，我怎么向大山子交代呀？是吧？听话啊！
5: 廖小姐，你怎么来了？我来坐牢。坐牢？坐什么牢？我打你了，把我抓起来吧。
6: 你有病吧？
5: 不过我有个要求，我要和江文山关在一块儿。关在一块儿？这儿是监狱。
6: 我不如给你们俩弄间新房算了。好啊，谢谢你。看不出来，你对江文山还真是情真意切啊。不过我提醒你，他可是个有妇之夫。我不管，
5: 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好，你可以不管他有没有老婆，但是你不能不管他是个什么人。
6: 楚科长啊，看来你比我更了解他。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他是个共产党。自打我把他关到这个地方以后，他就一直跟着那个姓杨的屁股后边转，你知道吗？楚强，不要往江文山的头上扣屎盆子。
5: 不光是他，他老婆也是。
6: 那人是谁？跟我没关系，但是我警告你，不许伤害江文山。哦，对了，还有一个女人，不过她不是共产党，她是军统。那你怎么不把那两个人都抓进来？你以为我把江文山关在这儿？ 和老杨关在一起是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从他身上找到缺口，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抓起来。
5: 就怕你的如意算盘打不响。如果江文山不是共产党，我看你怎么跟老廖交代。
6: 是啊，江文山看起来是不像。

0: 相信人的直觉。
1: 新来的，
0: 昨天我那饭好吃不？
2: 想怎么着？
0: 我不想怎么着，我想让你把它给我吐出来。
2: 你娘那个腿儿啊！
0: 你骂我，那，
3: 哎哎哎！

0: 哎，大哥，从今儿起，黑皮这条命就是您的了，随时要，随时拿去。紧不紧？
1: 喂，你小子以前是干什么的？
0: 说来惭愧了，我之前是在邮局上班，就因为造假信敲诈日本翻译官，这不就进来了？你还有这本事呢？
2: 我的是狐假虎威，仗着我表舅的名号才的。
0: 你表舅是谁啊？黑龙堂知道吧？黑龙堂和马家堂是白城最大的两个帮会，这你都不知道，你肯定不是白城人。
3: 你就说你表舅是谁？
0: 黑龙堂的大当家胡爷啊。
2: 不，听着蛮威风的。
0: 啥叫听起来？那是真威风。哎呀，我算想好了，这饭碗也丢了。 等我出去之后，就去找我表舅，在他手底下混口饭吃。
2: KB，

0: 我这次来白城做残检生意，万一是没做成的话，你帮我跟他引荐一荐，让我也混口饭吃。
1: 行啊，没问题。
2: 到时候咱俩合占一个堂口，他就发了。
3: 雷斌
1: 到。
3: 对，
1: 是。
4: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
5: 江文山和那个老杨，谁都不搭理谁，好像根本就不认识。
4: 难道我判断错了？
5: 楚杰，我看那个江文山怎么都不像共产党。
4: 那你看他像什么？
5: 像黑帮老大。
1: 但
5: 那我还用不用盯着他呀？
4: 江文山抢到匕首了吗？
5: 抢到了，藏袖子。
4: 行了，走吧。
6: 楚强把江文山和那个姓杨的共产党关在一块儿，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接头的迹象。我猜楚强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7: 我们要不要派个人也进监狱去？
8: 不用了，不用多久，这个楚强就会把江文山给放了，要不然把他抓进去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7: 你是说楚强会给江文山和老杨创造条件，让他们接头？楚强放了江文山，然后跟在江文山的屁股后面，就可以顺藤摸瓜的找到田中进夫。
6: 当然，如果江文山是共产党，
7: 但愿我们的猜测正确啊，这样就可以跟他来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6: 中转站的运输信息你还要留意观察，不能因为田中进夫的任务而中断。
7: 嗯，你放心，兄弟们都在正常工作，

0: 小姐，你们怎么都站这儿？进屋吧啊！
1: 奶娘，你到一边去，我单独跟她说几句话。
0: 啊。
2: 我去宪兵队了。
3: 我也去了。
2: 楚强把姜文山和信阳的共产党关在了一起。
3: 楚强是故意陷害姜文山的。
2: 他说姜文山是共产党，另外还怀疑两个女人，
3: 一个是你，一个是我。
2: 他说的那个人是军统，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没准儿你就是军统呢。
2: 真该把你给关起来，
3: 最好是关一辈子，这样子你就能抢走我的男人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2: 姜文山爱的人是我，你别再自欺欺人了。昨天的事儿看不出来吗？
3: 你看出什么来了？
2: 姜文山的脾气你是了解的，他是为了我才跟楚强走的。我要是你，就主动离开姜文山。
3: 你说的对，这样的男人没什么好留恋的。我让给你了，
0: 少奶奶，你不要走，大嫂子回来会闹的。
4: 你都看见了，这家伙还能待吗？
0: 我们小姐就是这样，口没遮拦，她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
4: 我怎么别往心里去啊？小姐拿我跟仇人似的，大山子跟她不明不白的，我受够了。
0: 少奶奶，老爷，
3: 干爹。
5: 你不能走。
4: 是小姐的。
5: 春晓，我会说的。你们两口子一起来，现在你一个人走，让别人看我撂下的笑话吗？
4: 干爹，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阿珏。
0: 啊。少奶奶，给我吧。

0: 等大山子回来，你们三个当着我的面把问题解决一下。
1: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已经跟啸天大佐说好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放人的。再等等。
2: 干爹。

0: 你的。
1: 我跟他怎么不一样？我也要求。
0: 上路饭你也要吃吗？他是吃了这顿就没有下顿。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明天要枪毙五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
2: 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3: 我让你滚远点儿！
2: 你是不是老杨？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让你滚远点儿！

0: 江文山，你可以走了。就这么让我走了？回去好好谢谢你的局长大人吧。
1: 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了，我还不走了呢。
0: 站住！我也告诉你，这个地方不是你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
1: 我今儿走。

0: 江大英雄，你终于出来啦！你怎么来了？接你啊！
1: 去哪儿？哎，住了2天监狱还长脾气了，跟我回家。什么跟你回家？那是你家好吗？
0: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1: 我是我，你是你，我是有老婆的人了。
0: 老廖说了，让你跟我回。

0: 去，你我还有彭秀女，我们当她的面把问题给解决了。
1: 莫名其妙。
0: 叫人！
2: 我老婆在不在？
0: 你老婆？哪个呀？
2: 彭秀女啊。
0: 不在。

0: 真没来，我骗你干什么？
1: 彼は本当に気が狂ったか。
2: 彼に全身検査を執行した。彼の脳に傷を負われて精神状。もう一度検査をしますか。
3: いいんだ。
4: 把他放了，还是盯着。
5: 阿四说，姜文山去了梅花客栈，好像去找人，没找到，又离开了。
0: 看来这个梅花客栈果然有问题。
5: 可我仔细搜查过了，阿四也住进了梅花客栈，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
0: 我得赶紧让姜文山和彭秀敏离开我家。只有放他们自由，才有可能引蛇出洞。
5: 会不会姜文山早就怀疑你了，跟你来了个声东击西？
0: 姜文山是不会怀疑我的。
5: 你不要再沉迷于个人情感里了，你别忘了，不管你们有多相爱，也改变不了你们是生死对头这一事实。

0: 少爷烧袋水，吸吸晦气啊。
1: 走了，你们去梅花客栈。
2: 廖一清，不准走。
1: 我去过了。
2: 你去过了？有没有人跟踪你？
1: 我绕了一道圈，甩掉尾巴才过去的。
2: 你变得警惕了。
1: 多谢老婆大人夸奖啊。
2: 走进去，你看看怎么离开六府。
3: 快吃。嗯，大山子。嗯，
4: 祝贺你平安出狱。
5: 谢谢。
4: 大山子。嗯，
2: 哎，我们一起谢谢干爹吧。
3: 大山子，咱俩谢谢老廖。
5: 哎，嗯，酒洒了。
4: 老廖，
5: 干爹，这次我得感谢你，我敬你一杯。哎呀，我错了。你们三个的事儿，我不想插嘴。但是作为长辈，我不希望你们无休止地闹下去。大山子，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6: 不明白。
2: 干爹的意思是，你必须在我和春晓之间做出选择。
5: 嗯。选什么呀？

0: 你要是想和春晓履行婚约，那我们就离婚。你要是选择我，就跟我回苏州。
1: 吃菜。
2: 我两个都选成吧。
3: 哎，老婆，哎，
2: 我没说。
4: 别拉我，我自己走。
5: 你只能选一个。
2: 别生气了，我跟你走还不行吗？
5: 滚！滚！你们俩都给我滚！滚！
2: 行了，他们都走了。小祖宗，你快坐下吧。
6: 我们后边至少跟了三条尾巴。怎么了？
2: 没怎么。
6: 是不是因为廖春晓啊？
2: 他这会儿该多伤心啊！
6: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抛开儿女私情。
2: 好难呐！
6: 走吧。
2: 我们多给你钱。
5: 又是你。
2: 我们欠你钱了。
7: 我们在这住惯了，不想去别的地方。
5: 哼，你们以为我有钱不想赚啊？真买了。
2: 哎，上次给我们住那间呢？
5: 一个男人住了好多天了。
2: 好吧，我把他赶走。
5: 哎，
4: 怎么是？
5: 哎，你！哼，哟，敢跟老娘动手了？老娘从小在白城混到大，什么人没见过？哼，就是马家堂的二当家马老七，见了老娘也得赔上几分笑脸。你算什么东西？
2: 功夫不错，你这口气也不小啊。
7: 麻烦你再想想办法嘛。哼，
5: 你们俩怎么回事？城里那么多旅店你们不住，非得住老娘这儿。要住就住柴房，别的没有。
2: 我就住柴房。
5: 柴房也不让住。
2: 哎，你刚才不
5: 老娘改变主意了怎么着？
2: 麻烦你了，现在天色挺晚的，你发发善心，让我老婆和你挤一晚上，我就睡在大堂，免费给你打金，对吧？
7: 是啊是啊，我们多给你点钱，明天客房空出来了。

0: 我下去了，
1: 那你小心点，
2: 把大门关好，小心外面的狗。

0: 你干什么？我去撒尿。撒尿有什么好看的？吓死我了！做贼啊！
1: 你怎么还不睡？我跟你老婆一起睡就睡不着。哎，你想跟我一起睡？
0: 就凭你也想动老娘的主意？切！
1: 那我睡哪儿啊？
0: 抱着，你上去跟你老婆一起睡去。走吧，快点。

0: 要不是他提到柴房，我还真没有想到那个哑巴就是满脸大胡子。
1: 现在看来，十有八九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这么说，咱们的任务就快完成了。
2: 哼，等任务结束了，咱俩就得分道扬镳了。
3: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离你远远的吗？这样就没人批评你，没人管你了。
2: 不过想想也还挺舍不得的。以后我调到叶司令那儿，咱们兴许还能再见面。笑什么？到那个时候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做地下工作，做不好。不过打鬼子我可不含糊。想当年我一个人对付16个鬼子，那会儿我跟你说，
3: 我知道你有本事，要不然我会选择你啊。但是你的英勇表现，恐怕我是没福分见识了。
2: 为什么？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

0: 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 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

0: 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2: 集合啦！
1: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
3: 他深入虎穴，
4: 这小子大有来头。
5: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3: 他率性豪迈，
6: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7: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8: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刘伟、刘宁、王凯出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刘宁主持并讲话。开局起步15:0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王凯做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省政府与水利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李国英、王凯出席。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7号，省委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
1: 刘伟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部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综合运输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枢纽经济发展成效凸显，交通强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交通运输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重大项目建设、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内河航运提质升级、降低社会物流成本等方面深化部省合作，加快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河南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提供支持，持续推动交通区位优势。

0: 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刘宁、王凯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交通运输部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省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河南加快建设交通强省的关键之年。希望交通运输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水利水运网融合发展等方面给予指导。在我省“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枢纽经济发展规划编制上提供帮助，推动省部常态化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共同谱写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河南力量。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成光、省领导张雷鸣、李涛参加。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5月28号在郑州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主持并讲话。
0: 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查批准了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漯河六个社区的是地方性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和辞职议案，有关被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在会议完成相关表决事项后，刘宁强调，省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和统一行动，非常必要，意义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自觉把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放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来审视和把握，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着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更加奋发有为地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把握大局大势，坚定把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举措来抓，坚持把国家所需、河南所能、经营主体所盼结合起来，加快建设四枢纽，打造三支点，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全过程各方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立法监督等工作，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根据职责分工协同联动发力，各级人大代表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履职尽责，不折不扣抓好决定的贯彻落实，更好实现服务全国大局和加快自身发展的有机统一。要务实担当作为，树立全局意识和系统观念，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宣传引导、政策解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上不断取得新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亚、江玲、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省长李涛、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6名公民旁听会议。
2: 5月28号凌晨，高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鄂F8A7L8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

0: 韩司机三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受伤人员，迅速成立专班，妥善处置善后，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和影响。要举一反三，高度重视交通安全、生产安全工作，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突出隐患，全面排查整治车辆超载、违规载客运营等行为，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省委省政府指派副省长带队的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南阳市指挥调度，在收拾医院，工作组看望慰问伤者，详细了解病情，要求统筹省市优质医疗资源，落实一人一策精准诊疗方案，全力以赴救治伤员，最大限度挽救生命，减少伤害。随后，工作组赶赴桐柏县查看事故现场，并在指挥部召开会议，要求联合相关省份成立事故调查组，科学严谨彻查事故根源，全面客观厘清责任链条，确保调查处置结果客观公正，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强化分工协作、信息共享，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举一反三，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全面堵塞安全漏洞，筑牢防控屏障，完善长治长效措施。接事故报告后，南阳市委市政府迅速开展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各项应急工作。目前事故现场已处置完毕，公路恢复正常通行。经初步调查，客车鄂 F8A7L8 为非营运车辆。2026年5月27号18时40分许，该车从杭州市上高速。5月28号20时40分左右，车辆自东向西行驶至沪陕高速桐柏境内约1.5公里处，追尾一辆车牌号为苏 AN9561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三名伤者均已送医全力救治中，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车主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细原因正在调查中。
1: 5月28号，开局起步15:0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主题，介绍我省15:05规划纲要有关内容。省长王凯做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2: 王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发展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去年5月亲临我省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为河南发展指路领航、擘画蓝图。河南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召开省委全会作出总体部署，并以决定形式明确了贯彻落实的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15:05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我们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编制了15:0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15:05时期河南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执行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到2030年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农业强省、制造强省、科教强省、数字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建设明显突破，社会各项事业明显进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明显提高，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明显增强，以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凯指出，15:05时期，河南将突出抓好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使命，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二是坚持创新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三是坚持扩大内需，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四是坚持城乡统筹，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

0: 全面振兴。五是坚持人民至上，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生活更幸福、更美满。六是坚持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美丽河南，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七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六个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南，让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王凯表示，我们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规划实施全周期推进机制，确保纲要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建设更有实力、更具活力、更富魅力、更为自信、更加和谐的现代化河南，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发布会上，王凯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副省长李涛、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健、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威峰，围绕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制造强省建设、文旅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5月27号，省政府与水利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国英、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
0: 李国英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水利部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河南地跨四大流域，在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中肩负着重要使命。近年来，河南扎实推进水利事业发展，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管理、防洪保安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水利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密对接河南需求，在水利项目建设、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帮助河南持续提升水资源供给、防灾减灾、重点流域治理能力，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受省委书记刘宁委托，王凯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水利部长期以来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水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15、15时期，河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坚持把水利事业作为事关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大事来抓，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持续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恳请水利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在水网构建、防汛抗旱、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共同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水利支撑。吕国范参加会谈。
2: 随着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针对今年小麦播种晚、近期阴雨天气多等情况，全省各地千方百计调机器优服务，争分夺秒抢收获。
3: 我现在是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新安店镇的麦收现场。那么从今天起呢，驻马店全市小麦的大规模机收作业也已经全部展开了。当地老乡告诉我，受到小麦晚播和前期阴雨天气的影响，这儿的小麦它的收获时间比往年是晚了3到5天。那么经过最近几天晴好天气的晾晒，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地里小麦的这个一个状态啊。我们掐一下它的籽粒，外壳是很坚硬的，然后已经挤不出来白色的浆液。专家说，像这样的籽粒状态，它的含水量已经是在20%以下，满足了收割的条件。
4: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虽然去年小麦种得比常年晚了10多天，但今年开春以来，在技术员的全程指导下，经过针对性的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再加上春天雨水充足，晚播麦都由弱苗变壮苗了。
5: 当时种的时候都，我们这个政府的有派的有这个农技专家，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给我们免费分发的有也免费，环境八节时候在后期给我们

0: 法流这个一盆散黄这些原物，所以才造成今年这个丰收的这种景象。
1: 作为豫南核心小麦产区，驻马店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1190万亩。针对今年晚播小麦面积大、田间湿度高、抢收时间紧、作业难度大的特点，当地在提早指导农机手调试收割机，实行精细化收割外，还组建了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流动维修服务队，不停地在田间地头奔跑，确保收割期间一出现问题就能得到及时解决。
2: 我们工作流24小时维修电话，积极地协调各大品牌的厂家，在我们雀山设立3个固定的售后维修点，利用我们县的经销公司动员20多台流动的售后维修的车辆，确保全县收割机出现故障以后2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确保他们顺利开展作业。
1: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将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5.3万张，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个左右，成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全力保障夏收夏种。
3: 截至5月28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498.1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5.8%。其中，南阳256.6万亩，信阳107.9万亩，驻马店64.3万亩，平顶山29.6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3.13万台。
4: 减损就是增产，对于河南常年700亿斤的小麦产量来说，机收每减损1%，就相当于增产7亿斤。今天上午，河南省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南阳邓州赛区开赛。
5: 河南省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现在开始。
6: 您可别以为收麦啊就是机器一开小麦出来，这里面可藏着大学问，差1厘米高度慢1脚油门，这一亩地可能就要少收10几斤。在这里不比速度，只比精度，看谁能更好地实现颗粒归仓。
7: 在南阳邓州市文渠镇的一块高标准农田内，10名参赛选手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10亩土地的收割，裁判组则通过检视麦粒、称重测算，精准核验每一台机具的收割损失率。
8: 你像这块地啊，它基本上就是损失率是非常低的，咱们拔了之后基本上看不到啥麦粒。咱们去年小麦的损失率是0.88%，今年我估计咱们损失率应该在0.8%以下。机收减损的损失率每降低0.1%，按咱们亩产600公斤计算的话，它每亩地可以增产1.2斤。
7: 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考验的是农机手的真功夫。比赛过程中，机手们要根据麦田伤情和小麦干湿度，实时调整割茬高度、滚筒转速和风机风量等参数，在毫厘之间见高下。最终，来自邓州的农机手周丹以0.05%的损失率取得第一，10名选手平均成绩为0.21%。
9: 像收这种湿麦的话，也就是说滚筒转速似乎要高一点，风量减小一点，割茬高度这种麦的情况下，基本上就在20公分左右。
10: 我们已连续6年举办全省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逐步在全社会营造减损就是增产的良好氛围。近年来，全省小麦机收损失率逐年下降，保持在较好水平。
3: 5月27号，由国台办、中国记协联合组织开展的“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郑州启动。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吴喜指出，河南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故乡。本次活动为两岸记者搭建了深入交流的平台，希望大家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民心相通，携手书写振兴中华壮丽篇章。安伟表示，河南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当前豫台交流交融共赢发展迎来重要机遇，希望两岸媒体人把真实立体生动的河南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给海峡两岸民众。采访活动为期6天，50余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媒体记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
1: 5月27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平顶山市调研一体推进三不腐工作。秦国文以4部2职方式到夹县人民群众来访接待大厅、薛西中心小学等，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国文强调，要突出震慑常在、强化不敢，让标准越来越严成为共识，战法越来越优变成现实，突出制度治权、强化不能，让行权与监督 如影随形，制度与执行如响似应，突出以文化人强化不响、夯实清正廉洁的思想。

0: 根基，以文化生态涵养政治生态，突出系统施治，强化一体，全链条拧紧各方责任，全周期贯通各类要素，增强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
1: 5月28号，河南省2026年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会在郑州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明表示，“十五五”新征程全面开启，河南发展空间广，市场潜力大，是金融资本布局、企业兴业的沃土。希望各方以此对接会为契机，以对接促项目落地，以合作促发展共赢。希望金融机构当好经济高质量发展护航者，广大企业当好主力军，政府部门当好服务员，郑银起同心同向同行。共同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重任，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上，省发展改革委发布重大项目融资需求项目清单，上线全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融资项目库，为全省重大项目建设提供坚实金融支撑。5月28号，2026电力装备供应链大会在许昌市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会议并致辞。他指出，全省把发展装备制造业作为夯实工业根基的重要举措。近年来，电力装备产业稳步壮大，特高压输电、智能配用电等领域优势明显。希望广大企业深耕主业，向心求进，聚焦重点领域，攻关核心技术，强化数字赋能，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配套、联动协同、融通发展。河南省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最优服务与最强保障。
0: 5月28号，省政协召开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月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出席并讲话，相关部门介绍了我省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了前期调研情况。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远程协商相结合形式召开，与会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要强化责任担当，围绕政策法规、物流升级、企业培育、品牌打造、人才引育等重点领域，聚力破解行业发展堵点难点，要发挥优势作用，积极建言自政。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河南省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举行，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出席。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邓忠亮、霍家县农业农村局土肥站站长王庆安、郑州机械研究所总工程师龙伟民、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汤继华、河南工业大学校长吴志深、河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家强、德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良奇、河南中医药大学科技部国际合作基地主任苗明三、郑州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程显、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中船725所副所长廖志谦。
2: 今天闭幕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
0: 决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着力将中央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贯穿始终，把推动省委建设四枢纽、打造三支点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作为重中之重，对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评定分离、建立相关监测指标体系等我省实践中的成熟机制和成功做法予以总结提炼，从法规制度层面细化举措、明确责任、强化保障，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和统一行动。决定对标对表国家最新政策文件，从完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优化完善市场交易体系等方面靶向施策，精准发力。
3: 省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依法对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决定，这在全国省级层面尚属首次。决定明确了打通市场循环堵点卡点、建设四枢纽、打造三支点的任务举措，必将为我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决定起草过程中，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多轮征求了国家部委、省直单位、研究机构、经营主体、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最大限度凝聚共识。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

0: 商、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3: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4: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5: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6: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7: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6: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4: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8: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6: 放她走吧。
4: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9: 是你杀了我爹，
10: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4: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1: 哎，哥，下哥，我得
12: 有本事恁也歇呀，
13: 我都听恁俩嗨翻了。
1: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4: 不仅是连营组里一场演，
15: 好想听那个马掌心。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发推出适配老年眼部特点的护眼产品，通过校企合作定向培养专业老年视光人才，线下门店完善老年专属服务流程，全面提升镜片适配率和服务体验。
1: 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我们自2009年品牌创立以来，始终专注持续深耕中老年定制配镜领域，核心产品远近一体镜依托先进的渐变焦技术，可以一站式的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等复合视力困扰，实现远、中、近全程视物清晰，有效改善中老年人群的日常生活、工作、休闲、娱乐等场景的视觉体验，服务惠及万千家庭。
0: 本次大会还围绕老年人视力保护、渐进镜片规范验配、专业人才培养、行业标准建设等议题开展学术交流与专业研讨，推动老年视光行业走向专业化、标准化、精细化发展。
2: 在全国最大的铝箔加工基地巩义，常年稳定在1吨2800美元左右的铝材走进了华星电缆董事长杨浩的心里。
3: 我们看到的是国家的铜资源太紧缺了，而铝是我们的优势资源，巩义有着得天独厚的产业链优势，如果我们能把以铝代铜的技术攻克下来，不仅企业能活，整个行业都能受益。
2: 2021年，华星电缆正式组建新材料铝合金光伏电缆研发团队，一场长达2年的技术攻坚拉开了序幕。
4: 我们下一种烟损率达到25%的铝合金光伏电缆，而行业标准对这样性能要求只有4%，意味着这种电缆要有良好的缩变性能和抗褥变性能。经铝合金配方，我们就调整了300次。
2: 此外，华星电缆还为这款产品设定了严苛的全天候服役标准，阻燃等级达到最高标准，即使明火灼烧也不会蔓延。在-40摄氏度的严寒和105摄氏度的高温下，性能依然稳定。即使经过数万次弯折测试，疲劳寿命远超普通电缆。研发团队还成功将产品的导电率从国际标准的61% IACS 提升到63%以上，部分高端产品甚至达到64% IACS。
5: 导电率每上升1个点，都意味着巨大的技术跨越。我们的电缆电阻比普通铝合金电阻降低约3%，与同规格铜缆的损耗差距缩小在5%以内。在新能源专用的铝合金电缆这个赛道，可以说我们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了局部超车。
2: 随后，华星电缆将产品送到了最严苛的欧美实验室进行认证。电缆在-40摄氏度的低温下冷冻数小时后，又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反复弯折，并一次性通过耐紫外线、耐酸碱、阻燃等一系列破坏性的试验，且多项指标远超标准要求。
5: 拿到证书那天，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平静，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运气，是100次失败换来的。
2: 凭借这个硬核技术，华星电缆的销售网络很快覆盖全球5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应用于中东的沙漠光伏电站、欧洲的海上风电场、南美的电网改造等项目。然而，随着2024年海运价格暴涨、原材料波动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接踵而至，华星电缆果断选择用技术升级对冲外部风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内部效率。华星电缆与德国品牌 Scola 合作，投资了新生产线智能型3层供给特种电缆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可追溯管控，生产效率直接提升了近30%。
6: 华星电缆的成功也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观念转变，现在越来越多的铝加工企业开始关注以铝代铜这个方向，围绕高性能铝合金的冶炼、加工、认证，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集群。
3: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新能源技术迭代，同时也会积极探索电缆的回收技术，制定碳中和的路线图。通过自主研发与专精特新的发展，我们要让中国的铝合金电缆成为全球高端市场的硬通货。
7: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2元成为公益金。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大会发布关爱银发人群视觉健康行业倡议书，倡导医疗机构精准研判老年复杂视力问题，推荐科学矫正方案，敬骗企业加大技术研发。

0: 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1: 现在一年大概营收方便说吗？
2: 小目标吧，那但是做品牌真的非常烧钱。
1: 前期是烧了多少钱？
2: 1000万肯定是有的，然后不如就做单品，好量，
1: 知道吗？
2: 它是比较偏市场一些。
1: 这个是怎么转变的？
2: 人是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的。
1: 干什么都别干服装。
2: 你如果恨一个人，就让他来做服装。
1: 进服装行业。对。
3: 他从北京服装设计学院毕业后便四处求职，他干过助理，当过设计师，最终不愿放弃自己的服装梦，执意要成立自己的品牌。如今从默默无闻到年入一个小目标，他是如何在服装这个赛道里卷出自己的一条路的？
1: 现在有很多人说生意，尤其服装这个行业很卷，干什么都别干服装。
2: 你如果恨一个人，就让他
1: 进服装行业。对，但是也有人说还是看好，因为毕竟衣食住行，衣食冷暖，衣永远排在第一位。因为服装是一个基础的国民性的生活性的一个大的行业和赛道。你作为行业的从业者，从创业到现在也10年了，你怎么看这个卷？
2: 卷是好事儿，因为它在卷的过程不停地在洗牌，然后淘汰不太好的，然后慢慢留下来的肯定是专业的，更加有实力的，专业度的，真正有美感、品牌故事、灵魂的这些品牌，可能会生存的这个周期会更长一些。你知道，但是做品牌真的非常烧钱。
1: 前期是烧了多少钱？
2: 1000万肯定是有的。
1: 都包含什么？烧这么多？
2: 研发费用是非常高的，记下来肯定是几百万的投入已经是在里头了。
1: 服装行业不仅卷，而且很烧钱。
2: 做品牌很烧钱，品牌的前期是一直在投入的。我身边的人，我老公，我父辈，他们也都在劝我说咱品牌别做了，这么多年烧了不少钱
1: 哈，
2: 也没有说把这个品牌做得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高度，然后不如就做单品，因为单品太省心了。
1: 省心啊，简单啊，
2: 省心省力，量非常大，好量，
1: 知道吗？
2: 它是比较偏市场一些。
1: 有没有想过咱们未来能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做品牌就像培育一个孩子一样，它是需要一个过程，慢慢来才比较快，也是我一直对自己说的话。就是你很快速的赚了很多的钱，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沉淀，没有这个能力，你是抓不住这个钱的，人是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的。未来我觉得就是店铺一定是有两种会好一点，第一点是社区店，就是在家门口开的这种店铺，
1: 就楼下就有。
2: 对，就是你出门散个步，你就可以去购买。这个商家非常懂你的着装需求，你的风格，到店了新的衣服，我就会给你打电话。哎，我们家又到了一些比较适合你的衣服，然后像交朋友一样，更专业化的一种呈现，就像是一个私人搭配师的感觉。然后这个店铺呢也要更大一些，产品会更加的丰富，
1: 多元一些，
2: 然后这个产品上新的速度会更快一些。比如说有的店铺它做的真的非常好，就一年它都可以做5-600万的或者6-700万的 A 类店铺。这种店铺呢有一个共性，就是很用心，很认真，也很勤奋，他的客户他会一对一的服务，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另外有一帮就是做的不太好，可能一天经常零蛋，也有一个共性，就是甩手掌柜，他有可能把他店铺就交给了导购或者店长。如果店长再不给力一些，那这个店里彻底就完了，没有生气的。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想要做服务行业，因为服装它也属于服务行业，
1: 对，
2: 首先一点就是服务要到位，然后要用心。
1: 在别人都说很卷的当下，服装产业依然还有很大的空间。
2: 是的，
1: 就是看你如何去做。有一句话说得好，没有不好做的行业，只有你做不好的公司。
2: 是，做一件事很难，难的是一辈子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既然选择了，我自己又很爱这个行业，那我就要一辈子可能就是这个服装人，就是深根扎根，然后来做这个事情。

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一碗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线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

0: 表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嘉诚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了，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4: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霸气十足，把龙的95之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3: 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4: 是的，
3: 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4: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3: 哇，机芯！
4: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地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3: 对的，
4: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3: 没错，
4: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3: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4: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3: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4: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3: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我们看到了机芯无惧风寒，
4: 对，
3: 表带又不褪色，
4: 是的，
3: 镜面耐磨抗刮，
4: 对，
3: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时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禄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点赞。
6: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